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跟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两起事故处理当中，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4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52.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有一捆绳子掉在外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准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那怎么办啊？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3: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4: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6: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5: 诶，不能骑吗？
6: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5: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6: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5: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6: 下车用牵的。
5: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6: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5: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6: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5: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6: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5: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6: 哎，你这只泼猴啊。
7: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早上的8:09，这是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帮莎莎告头的小友啊，来回到节目的现场喽。刚听到这一首，哇，我非常的动感，是不是觉得你好像被洗脑了呢？没错，这一位歌手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独特的唱腔哦，就是 Shakira 夏奇拉。这首作品呢，就叫做呆呆哦，呆呆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它是一个意大利文，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冲吧，去吧，但这个前提不是叫大家开车的时候要努力的冲，而是呢，要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目标勇往直前。好啦，想必大家都晓得吼，它很多知名的这种拉丁舞曲嘛。这一次呢，这一首歌曲呢，也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世足赛的主题曲，哇，他已经第三度，为这个世足赛呢世界杯唱官方的主题曲。那他当然呢，这次他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solo 哦，他还找了这个 Bona Boy 哈 ，Bona Boy 就是伯纳男孩，强强联手之下呢，就带来这一种全新的曲风，因为他就加了雷鬼的节奏，还有呢非洲的节拍。

0: 统统的这些元素呢，让大家古镇的这个精神哦，希望呢今年的这个世足赛大家都可以有好成绩。那关于这一次今年度的世足赛啊，时间就要将在6月11号，就下周四开打，开踢，怎么讲开打？开踢，因为用脚踢的嘛。好，一路会到7月19号，所以呢，喜欢足球的朋友们、球迷们，准备热血起来吧！好嘞，节目一回来就赶快来告诉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在南下的 8.1 公里汐止隧道外侧两线哦，这个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2公里左右的车流。五羊高架北上的 51.3 过了机场系统外侧两线的小客车事故，总共有两台都通通排除咯，都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后方的车流也是偏多的齁。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朋友反映说，他经过了忠孝路二段、例行路一段，这个路口很多机车都不乖哦，违规转弯，请朋友多留心了。好，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一路到圆山，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好，说到了新北市，就一定要提醒大家，在新庄区还记得吗？一大早呢，有提醒朋友说，这个重新提外道往三重方向哦，也就是在新月桥前，好有货车跟休旅车的追撞事故。新北交大呢，虽然已经派员前往来处理，但还没有完全的排除哈，因为呢路面有油渍。好，事故车辆虽然呢已经处理好了，那双向也都已经开放单线通车，但因为要清理路面的油渍，所以呢这个部分再麻烦朋友呢经过的时候也是要配合现场的指示，安全的通过。OK 吼 ，OK 啦吼。好，再来了，要看到的是在台68线西向的10.5。竹科交流道前还有事故车辆哦，车道都有被占用到，再麻烦朋友行经过去务必要小心。好，再来看到还有哪里我有落高的所在，看一下吼。这个国道二号目前在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车都偏多哦，车都偏多哦，现在呢天气也不好，大家雨中行车都要特别当心。再来看一下吼，这个桃园市的八德区哦，刚刚其实在进整点前有提醒吼，如果你要从和平路往交流道方向行驶的话，沿线都车蛮多吼，建议大家还是提前改道，建议改走延平路会顺一点。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还记得吗？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43.6， 好，也就是在泰山转接道前有五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但是呢本来上班时段车就比较多，又加上刚排除的关系，后方有回堵4公里的车流，再麻烦朋友小心的经过咯。 CDCD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好啦，来金广943讯息报好利在，来问一下大家吼，平时有没有在吃保健食品的习惯？你们知道吗？未来啊，这种具备功能性的食品将会被纳入强化管理哦。我相信大家呢，出门在 shopping 的时候都知道，市面上有不少的像这种叶黄素啊、益生菌啊等一些产品哦，宣称呢有护眼，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保护肠道这一些的功效哦，但是呢却被视为一般的食品哦。所以呢，食药署就推动了一项新制度，就叫做功能性食品的新制度哦。未来呢，将会纳管像是叶黄素啊、益生菌等这一种17种功能性成分相关的产品。好，当然呢，如果业者未来呢在登录没有做这个动作，而且呢也没有好好在提交的时候缴交相关的功效证明文件，那他在上架之后就不可以宣称他有一些相关的功效，比如说可以让你肠胃怎么样啊，让你眼睛哇哦跟那个什么老鹰一样看得很远很清楚啊，好，所以这些通通都不可以哦。那食药署未来呢也会持续搜集各界的意见，做一个滚动式的调整，好，相关的法规呢也会在视状况而做进一步的修改。那希望呢，希望这些业者吼都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跟着我们呢一起来打造这个美好的食安环境啦。

0: 共同来监督，让这个保健的产业呢会更健全，好，民众吃的时候也更安心。好，来问一下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们是青年吗？就问这个题目还蛮突兀的吼，好唐突哦，没关系，来问一下大家准备要迎接七月份的暑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吼，其实要提前部署嘛。那教育部呢就鼓励了青年们可以利用暑假前往非营利组织来体验一下，有一种实习的感觉。今年度的计划共有700个职缺，报名期限就要到了，就到6月8号，也就是下周一，也就是莎莎回国的日子。好，说这么多呢，其实要跟大家说齁，这一个缺额啊，只要呢找到合适的人选就会下架了，所以呢各个职缺如果你有锁定好就赶快卡丘干妹齁。那体验期间就从7月1号到8月14号，政府呢到时候会提供的薪资总共有新台币44250元，而且还额外提供平安保险跟关怀的协助。所以呢这个年纪在35岁以下的大专在学的青年们踊跃报名，非常的欢迎哦。那投递这个履历是没有次数限制的，不是说我只能投一次，只能投一个职业，只要你符合资格的青年都可以多方面的尝试，提高录取的机会。所以啦，听到这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官网进一步的查询相关的资讯。好 ，Solo 来要来问一下，朋友啊，你听过驾舱机车吗？驾舱机车，好，对于一个上路之后呢，双北停管处可是有不同的规定哦。比如说像台北市的停管处呢，近期就公告了，具有这种封闭式的车室啊，内建方向盘，可是又介于很尴尬哦，机车跟汽车之间的驾舱机车，最快呢将在半年就要必须依规定挂牌了。那未来呢，依这个规定，只能停放在汽车格位，也就是说你是不能把它当作一台机车，好，也不能把车停放在骑楼，也不能骑上人行道，如果你被发现了就会被取缔进行进一步的开罚。好，那这台车因为由于还没有开放上路，未来呢就还是会先以公告的形式来管理整个道路的秩序。那你就会好奇，这是台北市，那新北市呢？新北市的辖区则是认为只要是车辆的尺寸符合机车格停放，没有超出格限，那你就可以停放机车格。好，所以啦，不论你是正常的机车规模还是汽车，就把先把它停在该放的地方，除非像这一种比较特别的车种，驾舱机车，那就要依照你所停放的辖区来乖乖配合，不要乱停，不要违规停车哦 ，OK。好，来，接下来呢要来面对一下高龄化了。好，这个高龄化的浪潮来袭，青年发展的需求也持续受到关注哦。那新北市政府近期也推出了很多项的新政策，比如说像是扩大敬老卡、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啊，前阵子呢在这个经过943有跟朋友分享哦，那也当然多方面的鼓励长者可以进行这种健康的检查，到这种协助役男善用等带入的入营时间来培养专业的技能，完全的完善的对不同世代的市民多方位多元的照顾跟支持。那细节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台北分台的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咯。
1: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各界持续关心敬老爱心卡使用范围还有额度，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从7月开始提高敬老爱心卡点数到600点，并新增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骑乘服务。此外，为了配合预算支出，预计116年上半年将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等项目。下半年则会进一步扩大到农会、药局，还有超商等通路使用，并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至于敬老爱心卡累积点数机制，侯友宜强调，市府已经规划在2年内完成系统建制，还有二代卡全面换发，预计在118年正式实施点数累积制度。
2: 因现行的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支援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必须要全面 升级为二代卡，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去把它做一个升级。

0: 预计大概在118年初就可以来实施整个累计点数的机制。
1: 随着高龄人口持续增加，长者照顾已经不再局限于福利补助还有生活便利，更进一步延伸到健康促进还有预防医学。卫生局也积极推动健康老化政策，希望透过早期筛检还有介入，协助长者维持身心功能，延长健康余命。卫生局专委陈兴荣表示， ICOPE 衰弱检测可以透过认知功能、行动能力、营养状况、视力、听力以及心理健康等面向，协助及早发现失智、肌少症或是心理孤独等问题。根据统计，新北市去年已经从50000多名受检长者中发现有15000名异常个案，其中视力异常最多，其次为听力、认知以及行动功能问题。因此，从这个月开始将会推出英发勇者召集令活动，邀请65岁以上长辈接受 ICOPE 衰弱检测，透过这项筛检及早发现异常，便能够串联后续照顾资源，提供个别化健康管理服务。
2: 从6月1号开始起启动银发勇者召集令活动，邀请居住在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衰弱检测，就可以获得限量200元的超商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高龄友善城市的建构需要完善的长者照顾体系，而城市永续发展同样仰赖青年世代持续累积竞争力。除了关注长者健康还有生活品质，新北市也将人才培育纳入市政重点，协助青年提早做好职涯准备。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提到，随着毕业季到来，不少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待入营的空窗期，是否规划 AI 应用、餐饮技术还有机械操作等3大领域课程，并结合证照考取还有就业导向培训，协助青年提早累积职场实力，掌握一技之长，为未来职涯发展奠定基础。
3: 今年课程紧扣产业脉动与就业市场需求，特别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及机械操作3大领域，其中 AI 暨 Excel 实务应用班以及 AI 暨 PPT 简报制作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适合对科技应用有兴趣的艺男。手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培养艺男成为专业的咖啡职人。此外，中餐烹调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堆高机操作人员教育训练班对应物流餐厨业的庞大人力需求，相关职缺起薪上看50000元。都是投资报酬率相当高的热门领域。
1: 日前，英国智库公布的全球幸福城市指数当中，新北市幸福指数位居全球第44名，不仅是全台排名最高的城市，表现更是超过了伦敦、旧金山等国际名城。包含医疗照顾、交通建设、城市效率，还有智慧治理及安居乐业等4项上，表现极为亮眼。市府在精进全龄照顾服务体系，透过持续投入资源，强化跨世代照顾，让市民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善的支持还有保障。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好，来继续了解路况哦。在台61线南下的53.2新丰一交流道前，好，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请朋友小心。国一北上的51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有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目前确认到了吼是占用外侧车道，请提前变换车道，小心喽。好，以上的事故点再麻烦朋友多留意，而且呢，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了。爱记得列车头到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全。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新北市的新庄区还记得吗？哦，这个重新提外道呢，往3重的方向哦。先前呢，在新月桥前有事故，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呢，路面哇哦，整大片都是油渍。现在呢，新北交大说已经清除完毕了，太好了，好，那也都开放了单线通车喽。好，另外呢，要再麻烦朋友吼小心，因为在建国高架往北吼长安东路出口前的中线有一台抛锚车，就是朋友刚刚准备要下出口的时候，发现的吼，它就刚好不偏不倚在中线。好，再麻烦你小心。

听喽，提前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好啦，这个状况也同步转达相关单位帮忙排除。来听到了歌声，是黄以玲的歌曲，就叫做《雨伞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旗下一架波音787客机的前起落架在法兰克福机场的登机门处意外塌陷，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故发生时乘客尚未登机。另外，克罗埃西亚一架小型飞机今天在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一座机场附近坠毁，造成四人死亡，死者均为奥地利籍。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昨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资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3: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

0: 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1: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涉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1月将她逮捕，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以及司法程序，昨天将她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介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拘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4: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台，唯在遣台前夕最后一刻，刘贤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移民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防御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3: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允晨报道。
5: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6: 我们立即暂停了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应。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5: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9: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

0: 发驾照。
1: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飘落的雨滴不停敲打车窗，模糊了行车视线。我是周慧，提醒您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早上的8:38，来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帮扎沙顾家的小玉。好，他就在日本享受明太子还有牛场的拥抱，没关系，我有你们在空中陪着我，我也同步在陪着你们喽。来了解路况咯，目前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往这个台北市区的方向，哇，车开始多起来咯。好，目前行进速度观察下来是不到40公里的。台北市在八德路三段106巷10号火警发生了后，目前呢有管制，在这个八德路三段的106巷双向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吼。哪里的双向呢？就从八德路三段到延吉街的9巷这一段吼，是没法到鬼哦。目前是管制要救援，再麻烦朋友可以的话呢，我们先避开八德路三段106巷10号周边的道路，让我们警消人员可以赶快尽速的扑灭火势来救人。好，新北市的芦洲区齁，新北市的芦洲区九重街往东的方向与中山二的交叉路口，朋友刚经过说号志的红灯秒数修灯啊啦齁，我想这个也会导致后方车多。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反映给交控中心，请他们帮忙排除一下，或者是呢 check 一下这个秒数可不可以再稍微调整。好，国三在北上的52.6过了莺歌系统外侧车道，一捆绳索掉落的情形已经拜拜清除完毕了。国三北上的99.8大概是过了新竹系统路段。好，在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影响到了外侧路肩。好，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台北市呢，在建国高架往北过了仁爱路中线，事故还在处理，而且呢，北市交控回报说，目前车流尾端大概是在师大路与丁州路口。好，在国三北上58.8过了埔顶一内侧有一个长条的铁条哦，哈，这个部分也还没有排除，请小心。在台61线北上的51公里过了永安，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麻烦朋友留意喽。好，再来看到的同样是在台61线，不过是往南的路段，53.2新丰益交流道前，好，也有事故等待排除。再来是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就在刚刚。好，国三北上的99.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路肩，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排除，后方车还是偏多的。好，这个国三北上52.6齁，哎，刚有提醒过三一系统外侧的绳索呢已经排除了，好，大家还是可以安心通过。这边呢还是要再次提醒你们啦，齁，这个如果呢你有承载货物的话，后方的这个物品呢一定要记得配合规定，好，不要超出宽度超出高度了，这样行车也会很危险的，也会影响其他朋友行车的安全。

蔡迅健的歌声《小城故事》，吼吼吼！这首为什么会说呢？是一个版本，因为其实我在挑选歌曲的时候呢，也有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哦。但我想说，不然我们听一下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蔡迅健的版本《小城故事》。早上时间8:45，再次提醒大家哦，现在呢，有的路段呢还是下着雨。好，如果你所处的位置呢？下着雨，那再麻烦大家脚下留情哦，雨中行车的安全你我都要兼顾的哈，千万不要贪快了。国一南下的49.5公里过了桃园，好，外侧车道爱注意哦，两台小客车一台拖板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8.5公里过了五堵交流道，中线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分别是小客车与大客车的碰撞哦。新北市的中和区在华中桥往中和方向，接近中和端，好，就是下桥处的位置，车好多，甚至已经回堵到了桥中段了。最新消息，国三北上的28.9，就是碧潭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新街有事故点，车多路段都麻烦朋友哦，一定要掌握好你的安全距离，千万不要着急。好啦，如果你觉得好烦卡在车阵中怎么办？怎么办哦？没有怎么办？我们就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还有你们想念的莎莎，这就要来了。我记得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朋友说，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好，这个注音到底是种还是种呢？其实教育部的字典是说是种嘛，因为播种的种。但也有人呢，他认为呢是种子，播种种子的种。好 ，anyway， 这个典故比较重要了，好不好？

0: 好，我们来一起听听台湾莎莎精心准备的台湾古早诗，跟阿比亚老师跟你一起了解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诗。
2: 台湾古早诗，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赶快来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3: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2: 进入到六月份了，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六月中有一个端午节。那讲到端午节呢，可能也不是为了吃粽子划龙舟，而是要放假。那在端午之前呢，有一个节气老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老师，这是什么节气嘞？
3: 那个叫芒种啊，芒就是芒花的芒，那酸亚那里芒，
2: 芒果的芒、
3: 我们有一句四句联啊，四月芒种雨，芒种雨就是芒种那时候的下的雨，那个是很足够的、五月无打土，六月黑小波，用这三句话来把它带过去，就知道我们的天象、很配合我们的农作物。
2: 老师，我觉得前两句可以理解，就是如果芒种这个时候雨下的充足的话，五月无打土，可是六月黑小波，黑小波是什么意思啊？
3: 黑小波就六月六先臭米台吧，因为那时候是很热很热的时候、那整个这个土都大，因为怎样，我们要收割了，收割的时候那个不能有雨水啊，有雨水就是会发芽啊，就被
2: 淹坏了
3: 啊，淹坏了不行、所以说六月黑小波。
2: 好，所以透过这个细故联呢，可以发现以前的这个生活的状态，我们跟自然之间的这些万物生长的配合，其实都在过去的这些离俗语当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实蛮好玩的。有时候我看一些那个气象新闻啊，气象主播也会因为今天是什么节气，然后去找相对应的这种离俗语来分享。
3: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咱才知道说我们的做事人是安怎配合这二十四节气。
2: 对啊，现在这个气候变得比较异常，还是希望节气能够配得上我们的这个万物滋长啦。
3: 那万物滋长的话，咱拢知影，春雨它贵过酒。
2: 春雨比酒还贵。
3: 对对，因为那个水啊，比我们的酒还贵。
2: 那当然啦、酒买得到啊，但是这个春雨有时候拜托老天都拜托不下来。
3: 对啊对啊刷了后一句是安怎？当雨它贵过满油，所以没有水是不行的。
2: 真的对。
3: 我们都知道芒种到这个夏季，这个时阵其实是雨水真高的时候，咱若行在路的时阵爱人砍，砍的人搁爱人救，爱人救搁爱人杀、其实因为呢，天气越来越热，怎样爱人砍，爱人救，爱人杀那个意思就是说软骨头一样了、连动都不想动了，
2: 热到没想要叮当了。
3: 对啊，所以人家要推你一把。
2: 哇，这个以前的些离俗语不光是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其实跟人的一个状态也有关系哦。
3: 完全一样哦，所以说你要知道热的时候人安怎会先啦。
2: 真的，先到到
3: 啊，先到到，咱咧讲懒死鬼，那个听起来很不好听，懒死鬼。
2: 对对对。但其实讲的就是懒骨头懒散的意思了、
3: 对对对
2: 对、
3: 所以说其实我们做事人是不敢这样啦、他连偷闲都不敢
2: 真的
3: 因为后面要收成了，你不能懒、所以这里说你懒骨头的话，你要自己要知道不能再继续懒下去了
2: 比较有沾沾的啦
3: 比较沾的比较沾的
2: 好，谢谢阿比亚老师
3: 谢谢大家。
1: 台湾古早事，
4: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0: 我觉得阿比亚老师超可爱，每次进来我们办公室 就是要准备录音的时候，哇，都好客气哦，然后就不自觉觉得很像邻家爷爷。更何况呢，他还跟我们讲台湾的古早事，还蛮有趣的。好啦，继续了解路况哦。哇，一二三，三个排除的好消息来提醒你们。好，西武高架在南下的18:3，过了堤顶，外侧路接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

排除。国三在北上的 28.9， 碧潭隧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情形大家吼都可想而知吼，是比较长的，大概有3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 8.6 过了无堵交流道，中线车道小客车与大客车的碰撞事故虽然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的车流，好，又加上本来上班上课的时间尖峰时刻嘛，车难免会多一些哦。好，要麻烦朋友握好你的方向盘，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循序渐进的往前行喽。好，再来关心到的是在国一南下还在处理的事故，49.5 大概过了桃园，两台小客车跟一台拖板车追撞事故呢，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好，外侧哦，所以先请朋友先提前变换车道，记得先打方向灯。台61线北上的20.7过了竹围，好，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相关单位抵达后确认了是占用内侧车道，一样麻烦朋友小心哦。新北市的中和区，如果打算要利用华中桥往中和方向，好，接近下桥处的位置车好多，甚至一度回堵到了桥中段，再麻烦朋友留心。台北市区在八德路3段106巷10号哦，10号火警现在还在处理，还没有后续消息。但我们掌握到的第一手资讯是说，在现场是有进行交管的，是封闭八德路3段106巷，从八德路3段到延吉街9巷的双向车道，再麻烦朋友互相配合一下，最好呢先避开一下这个火警周边的道路，让我们警消人员可以尽速抵达现场，尽速扑灭火势，尽速排除。好了，我们刚刚不是听到那个蔡幸娟版本的《小城故事》吗？那其实原唱呢是邓丽君啊。我觉得邓丽君的歌曲真的是呢，就算她现在已经到天堂当天使了，但经典总是永流传嘛。所以呢，我们再听一首是翻唱的作品，可以说是经典歌曲新唱哦，新的编曲加入了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就来一起听这个李玖哲以及 Mudge 弟弟共同合作的歌声，就叫做《甜蜜蜜》。

0: Melody 迪2003年所翻唱的经典歌曲《甜蜜蜜》，加入了饶舌，然后加入了 R&B 的元素，收入在他2003年《Oh My》专辑当中的歌声。好，这个专辑叫 Oh My， 但是呢，我现在想说 Oh My God， 呵呵，因为现在路况真的是好多哦，这个天气不好的情况下，真的很多突发状况，再麻烦大家记得开车哦，一定要把酒杯后给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五羊高架在北上的 45.9 公里，也就是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好，来自我们热心听众朋友刚刚经过是尊化黑内吼，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警广，感谢你。好，大家开车嘛，谢你。好，当然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帮忙排除。归南下62公里，就是中立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个传动轴掉落，吼，传动轴掉落在外侧车道，请小心避开。台北市区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好，今天看来还是有电脑展吼。那所以如果打算要前往参加的话，朋友。要想一下咯。新北市的三重区，也就是中心桥要往三重方向，因为下桥处中线有水管破裂的情形，所以有点危险，再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中线哦，而且是靠近下桥处的位置。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一西五高架南下的 18.3 公里，因为稍早说过堤顶外侧路肩事故刚排除，所以后方其实车都还蛮多的，麻烦朋友保持耐心，抓好安全距离，我们循序渐进的往前行啦。好啦，准备吼要来迎接9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好，再来回到节目现场哦。这个路况会诊是由我们的路况小天使会诊全国的重点路况给你听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警广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62

0: 公里在中坜交流道前有传动轴掉在外线车道，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另外造成有三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03.5 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 45.9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步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还有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20.7 公里，在芦竹交流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路面还有碎玻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欸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2: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欸，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欸，
1: 投标那是什么呀？
2: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1: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2: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1: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2: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1: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2: 好。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早上9:06，这是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 早安福尔摩沙节目，我是小瑞，他是阿玲。

时间早上9:10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小雨。而刚刚听到的这首作品，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喽。在今年呢，哇，一直被大家一直洗脑的听，一直听。啊，这首歌曲是来自天生歌姬 Aline 的歌声，就叫做《幸福在歌唱》。好，我记得之前在办公室跟莎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很容易把这首歌名讲错，讲说幸福在唱歌，其实呢，答案是幸福在歌唱。好了，这首作品呢，其实呢，会想到的 Aline 这一个非常有这种磁性的嗓音嘛，因为我觉得她的歌声就是很有一种魅力感。今年度的金曲奖，也是第37届的金曲奖当中， Aline 就是首度担任了金曲奖的主持人。大家如果有看今年在台东跨年的表演节目，都知道哈，展现了无比的幽默啊、风趣，哇，整个舞台的魅力超级超级赞的，广受好评啊。那刚刚听到这首作品，

0: 品呢，其实同样也是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电影主题曲，而且呢，这一首歌曲太优秀了，今年呢入围了年度歌曲奖之外呢，制作这一张专辑哦，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就是陈建奇，好，这位老师呢也荣获了，哎，是应该说入围了最佳单曲的制作人奖。可以说这首歌曲真的是感染力太强了，那个钢琴伴奏一下去，第一个音键呢就觉得哦，鸡皮疙瘩掉满地。好，来，路况持续提醒大家，哇，蛮多的吼，因为今天天气真的实在是太不好了。先排除的消息告诉你们，在五羊高架南下 45.9 公里，就是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已经排除。台68线在西向的 10.5 公里，好，这个是竹科前的事故呢，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呢，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过了仁爱路松线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但是稍早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也影响到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这个沿线的车都很多，甚至一度也回堵到了青年路的上方，好像呢可以随着时间车流慢慢的疏解。国一北上的桃园入口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国一南下的 49.5 过了桃园，两台小客车一台拖板车追撞的情形现在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我们掌握到的是事故点是占用外侧车道哦，请小心。国一南下62公里中立交流道前的外侧传动轴掉落的情况也还没有被排除掉，请小心闪避这个外侧的传动轴。台61线南下的 53.2 就是新丰一前，好，事故也还在等待排除。台61线北上的51公里过了永安路段自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不过现在相关单位看起来都还在处理哦。同样是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但是呢发生点是在台61线北上的 20.7 公里，好，这个状况呢是占用内侧车道，所以呢目前可能相关单位也还在处理后续了。好，经过如果还有看见的话，请朋友呢小心的经过咯。好，接着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南下的21到34木栅到中和隧道的路段哦，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好，现在进行式哦。好，另外呢要看到的是在国五南下的30到45公里头城到罗东前外侧移动性的清扫，赶快的不要扫哦，一定要注意了。
1: 好，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2: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1: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2: 哦，三弟，我很快乐。
1: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2: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2: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握好方向盘，
6: 安全不用烦。
5: 欢迎收听
6: 交通方向盘。

0: 时间早上9:16，来来来，交通方向盘，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邀请到谁跟着我们一起握稳方向盘，安心出发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二分局交通分队的陈威成分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了。分队长早安呢、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早安。
0: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分队长上线了吼。首先呢，我们要再次的叮咛家中有长辈的朋友啊，你有没有提醒他们五月底的时候就有新制上路了呢？就是高龄换照的部分。首先这个细节就要请分队长跟我们朋友呢再次提醒咯。
1: 好，那首先今天要讲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度哦。这是关于我们家中长辈高龄驾驶换照的新规定，从

0: 今年的5月31号开始有一些调整。首先就是70到74岁的长辈，从今年的5月31号起吧，要先做体检，然后完成相关的交通安全课程，才可以做换照。
1: 嗯，
0: 那如果是已经满75岁的长辈，就是维持现行的规定，每3年要定期换照，然后都要通过体检跟这个认知功能的测验。啊，听到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想要问说，那如果我现在驾照还没有过期，需要马上跑一趟吗？其实暂时是不用的，只要驾照还没有过期，就先不用换。
1: OK。
0: 举例来说，如果长辈是明年才满75岁，
1: 嗯，
0: 到时候再去做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到时候一样是换发3年起长的驾照。那如果长辈评估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想要开车或骑车，也可以选择不换发，直接去监理站申请补助。
1: 哦，
0: 那至于说要去哪边做检查的话，像我们熟悉的联合医院、马街三总，或者是监理站认可的一些代办诊所，都可以做办理。那还是建议家中长辈在出门之前，可以先打电话到离家最近的医院，问看看有没有挂高龄驾驶体检的相关的一个门诊。
1: 嗯，
0: 这样才最保险，不会说白跑一趟这样。
1: 哎，确实齁。所以呢，简单来说呢，记得满70到74的时候呢，要来要记得换照，然后75岁以上，刚分队长提醒了齁，一定要先完成合格的体检，就是你要想啦，就跪三关啦齁。好，所以呢，过了三关要记得换了之后呢，每3年还要再换照一次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嗯，好，所以呢，家中有长辈的朋友呢，赶快把这个消息呢传达到他们的耳朵里、心里、脑海里哦。好，也不要说用说教的方式，就是关心他们哦。毕竟呢，家中有一宝就是很好嘛，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照顾他们的健康，照顾他们的生活跟安全。好，算喽，赖赖西，我们近期呢一直在社会的案件上面有观察到毒驾频传哦，实在是让人好操心哦。副队长来这边，我们再呼吁一下。好了，
0: 好，第二件事就是要跟大家非常严肃的呼吁哦，
1: 嗯，
0: 就是现在警方全力在取缔的毒驾的行为，
1: 是
0: 很多民众可能心里会想说，毒驾应该也没什么，没撞到人，处罚应该很轻吧？
1: 嗯，
0: 可是我要在这边提醒大家，这真的是非常天大的误会，
1: 是
0: 毒驾绝对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哦，只要触犯到相关的一个法条，它的罚则跟代价都是非常可观的。那只要是吸食毒品后开车或骑车，行政罚的话，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做处罚。
1: 是
0: 骑机车的话是罚15000到90000，
1: 嗯，
0: 开汽车的话是直接罚3到12万，还要当场扣车跟吊扣驾驶执照。那至于在刑责的部分，还会依照刑法的第185条之3移送公共危险罪了，最高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可能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
1: 哇！
0: 那如果肇事造成别人重伤或死亡的话，不仅会被吊销驾照，而且还终身不得考领。
1: 嗯哼哼，
0: 另外还要再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10年内的毒驾累犯，第二次机车是直接罚9万，汽车直接罚12万。那如果是3次以上的再犯，每次都会比照前一次的罚还金额再往上加罚9万元哦。
1: 嗯，
0: 而且是没有上限的。对，并且这个公路主管机关还可以直接去公布累犯者的姓名、照片跟违法事实哦。
1: 嗯，
0: 这其实对个人的名誉啊，或者是正常生活，都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1: 是，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有这样的行为。
1: 没错，
0: 要坚决的向毒品说不。
1: No，
0: 绝对不要有毒驾的情形。
1: 没错。哦，其实刚刚分享提到说，其实有会公布这一个犯罪者的一些相关个人资讯，其实呢已经有一些县市已经在执行了齁，希望大家齁可以当做一个警惕啦。而且呢，他跟虽然你会觉得说诶，他跟那个酒驾一样会受到一些相关的罚条，他也会影响到我们驾驶朋友的行车判断能力跟反应能力，但是呢，酒你是生活当中是可以小酌一下，是可以陶冶心智没错，但是毒品不行哦齁，千万不要碰它了。 OK， 好，它就像是一颗移动式的未爆弹齁，希望朋友呢记得勇敢跟毒品 say no， 千万不要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呢碰了，而且也会造成自己跟他人的危险。好了，时间最后呢还有一点点吼，来分队长，我们要再补充的地方。
0: 嗯，另外要再补充的地方就是，还是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多关心家中长辈换照的时间。
1: 是，
0: 然后相关的毒品是真的千万不要碰，这些罚则都很重。 而且现在行政院他们那一边的做法已经在研拟相关一些加重的一些修法的

0: 程序，嗯哼哼哼，所以之后一定会比现在的罚则还要再更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没错，也不要知法犯法咯。好，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二分局交通分队的陈威成分队长来到线上，针对毒驾以及高龄患照做一个提醒，谢谢分队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0: 拜拜。
1: 来路况提醒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区方向持续着车多，新北市的新店区，来来来朋友，你如果要走这个秀朗桥往新店方向的话要注意了，因为在下桥处的中线有一台小货车抛锚了，而且导致后方有严重的回堵情形，伤脑筋，大家来保持的耐心，深呼吸，好，我们依序的往前行，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当然呢，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排除，这个消息是来自我们热心听众朋友刚刚开始到这个秀朗桥准备下桥发现的，谢谢你啦，自己开车要小心。好，在台北市的艋舺大道往东，双元街到中华路以及成都路口，哇哇哇，车好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影响，来，希望是单纯车多，大家就握好方向盘。好，说到了中华路，其实目前往北的方向从爱国西到成都路也是如此的拥塞哦。台北市区八德路三段106巷10号因为火警的关系，现场有封闭八德路三段106巷，从八德路三段到延吉街9巷双向的车道。好，再麻烦朋友提前避开啊，这个部分呢，希望可以让这个警消人员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时间可以赶快扑灭火势，紧急救援。新北市的三重区有中兴桥往三重方向靠近下桥处的位置，中线车道有水管破裂的情形，现在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呢，开过去的狼吼嘛，赶快爱注意喽。不论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哪里，与中型车的安全一定要兼顾的 ，OK？ 来听点歌，陈建伟歌曲，就叫做 Wherever You Go。

春节为歌声，哦，这条歌曲就叫做 Wherever You Go， 收录在他2014年30出头专辑当中的作品。现在时间套在高点28分咯。来排除的消息，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区在八德路上的火警已经解除管制，而且呢火势也顺利扑灭，整个火警都已经排除了。感谢松山分局第一时间回报的消息。国一南下，朋友刚刚反映说，大概刚过了东湖入口哦，中内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一台计程车发生的碰撞事故，但是后来呢，转达给相关单位，他们查看了监视器，发现是没有发现的哈，所以这个状况上是没有了，排除了，太好了。国五目前在南下的30到45公里头城到罗东外侧的移动性清扫已经结束，吼，平定性控回报已经结束了。国一北上在桃园入口和外侧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是顺利的排除，但是呢国道二号要小心，因为这边准备要从西向机场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的内侧车道，好，这个引道的内侧三台小客车就在刚刚发生了追撞事故，所以呢该是没办法短时间排除啦，麻烦朋友要衔接过去要留意，要小心，要怎么样，千万就是不要好奇观望了，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排除消息，台61线北上51公里过了永安，好，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呢也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来自北分局的第一时间回报。来台北市区成功桥往南港方向，目前沿线车多，车流尾端大概在环东大道的下方。好啦，现在吼天雨路滑啦，自己开车吼都一定要依照速线安全行驶，不要贪快咯，任何路况就交给大家后续补充，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遏制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罚则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3: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2: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4: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5: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

0: 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1: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2: 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1: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缉毒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的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的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4: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5: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会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个窗户旁边对外做求救。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4: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Like Pay 出的好消息，台61线在南下的 53.2 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好，这个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的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好，国营南下的 61.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奇怪了，好，开着开着就撞到东西，然后他是说是撞到了散落物，所以导致有事故了，所以这个部分一样麻烦朋友行经过去一定要小心，除了小心事故车辆之外，也要留意一下车道上的散落物。好，再来是好，看起来呢需要朋友留意的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49.5 过了桃园，两台小客车跟一台拖板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现在也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而且呢，之前我们掌握到的状况是说占用外侧啦，再麻烦朋友小心闪避外侧的事故。国道二号在西向的机场系统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都还在处理。好，solo like quad DOS 移动性的施工跟清扫了。国三南下的21到34木栅到中和隧道的内侧车道，好，有移动性的施工，有移动性的施工。国五北上的45到30公里罗东到头城路段外侧清扫作业，而且也是ING 进行式移动式的。再来是平面道路的状况哦，新北市的五股区中港路往国一的方向，朋友反映说大概是在中港三桥转弯处前，好，外侧有一台休旅车跟机车不小心弄撞坏了，这一起事故呢也还在等待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准备要从中心桥往三重方向的朋友爱注意，稍早接获到说在下桥处的位置中线有水管破裂的情形，不晓得现在还有处理完的吗？因为还没有后续啦，所以呢，有看见现况的朋友可以通报路况专线利用一下，告诉我们。新北市的新店区秀朗桥往新店，好，准备要下桥的地方，中线车道我们稍早接获到有小货车抛锚，也导致后方有严重的回堵情形，不晓得现在还有看见小货车的踪迹吗？好，如果有的话，一样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哦。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出口前，稍早朋友经过也是说中线有一台抛锚车，不晓得现在有没有离开出口了呢？好，来接着呢关心一下目前车多路况哦。来看到的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这一段，往北则是新店到西周，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车道。好，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大道往南港，车流尾端目前掌握到是说在成功桥，那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车流尾端是在环东的下方。建国高架往北新海到忠孝，以及蒙甲大道往东双元一路到中华成都路这个交叉口，台北桥往台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到忠孝路段，还有今天受到电脑展的影响，南港路往西从经贸一路到研究院通通都是车多的。好，以上被我点到名都是车多路段哦。来听到的是 Michael 的歌声 Leader。

哇哇哇哇，我们那飞到好了，好好可怕的笑声哦，来自 Michael 非常经典的歌声 Theater 这首作品，1982年推出的。时间来到了早上9:46。好朋友呢，如果你是麦克米都知道，为什么刚刚有那个狼人声，然后又有那种很可怕的回音声，都一直在音乐当中串锁。好，这一首歌曲呢翻成中文就叫做战栗，1982年 Michael 推出同名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主打歌。好，这一首歌曲的 MV 听说呢是 Michael 亲自操刀，虽然呢必须承认那个年代的那个恐怖特效还没有到现在这么的新颖高级，但是呢那个可怕的气氛诡谲的氛围都营造得挺好的，所以呢这一部 MV 呢当中 Michael 呢就变成了狼人。那当然呢在变化成狼人的过程中，他的那个獠牙就抛出来了，哇，那个造型还是蛮到现在还是蛮深刻的烙印在大家的脑海里哦。然后呢要跟朋友分享，我前阵子在滑手机就滑到了有一篇蛮有趣的贴文，他说要分享史上最迷人的名人拍卖品哦。当然我觉得

如果你有崇拜的偶像或是钦佩的偶像呢，肯定都会去收藏一些相关的签名照也好啊，或是周边啊，甚至你有去参加过他的演唱会，票根你一定也是舍不得丢，对不对？那当然还有什么样收藏名人的各种部位，你有这样的喜好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呢，刚刚提到这一篇有趣的贴文里面就提到了，在一场的拍卖会当中，有卖了很多名人的周边，但是个周边不是他的什么小卡小物，而是他曾经在他的作品里呈现的。就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一首歌曲，他拍 MV 的时候呢 ，Michael 露出那个獠牙，他居然呢成交，最后拍卖成交了，成交价是新台币300,000，就是他当初拍 MV 有装在嘴巴里的那个模具獠牙，有人出了台币300,000左右的金额。买下了这一张啊，买下了这一组獠牙。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是小甜甜布兰妮嚼过的口香糖，因为他在某一场的 MV 里面也有呢扮那种美国校园的辣妹，然后他就边走边咀嚼口香糖，然后那个口香糖据说最高的喊价是来到了新台币的420,000，有人要买单吗？好，或是 Lady Gaga 呢，其实他在2013年表演的时候掉落的美甲看起来是挺华丽的，成交价呢有人买哦，成交价是新台币360,000，还蛮特别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西洋的歌手啊，或是影剧的演员，甚至是流传至今的名人的一些周边。好，其中一个我看到还有蛮有趣的是玛丽莲梦露的胸腔 X 光片，居然也有人要买，真的是很爱莲梦露吼。这个新台币居然成交下来是已经将达135,000了，哇哦，这样的巨额。哦，蛮好奇大家哦，如果换作是你，你偶像使用过的东西，你会愿意付出多少的钱买下它，当做你的收藏品呢？好，来了解路况持续吼，在看到的是排除消息，这个国一南下48公里，也就是在五羊高架了吼，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那平面的部分呢，这边看到的是在国一南下的同一起，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的机场系统前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朋友后一样保持耐心，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再来是国一南下的49.5公里，过桃园两台小客车一台拖板车追撞的事故也是安全的排除，但是国一南下29.2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另外国道2号西向，你准备要从机场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的引道也要留意了，内侧三台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好，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出口前，好，这个有后续哦，目前还在现场哦，这台抛锚车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基隆路二段127号，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个突发状况，两台小客车谋修心弄奏会了，就是刚刚经过的朋友热心通报的，谢谢哦，阿嬷第一时间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排除啊，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在建国高架往北，目前全线车道都是车多多。好，国一南下在62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外侧的传动轴已经拜拜送他回家去了，清除完毕。好，再来国一南下的61.8，在中立交流道前内侧，本来说有一台小客车撞到了散落物，我在猜啦，是不是那个传动轴？好，但是呢，这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好，新北市三重区追贡坡在哪里？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就在下桥处的位置，中线车道水管破裂。好，这个情形呢，也导致后方有严重的回堵。好，不晓得有没有回堵到
三重这一端，朋友刚刚后续的补充，他可能卡在这个桥上了，辛苦了啊，自己小心。这个状况持续的维持还没有排除，再麻烦朋友，你要利用中兴桥前往这个三重的方向，一定要留意了。哦，我刚刚讲错，是回可能已经回读到台北段这一段了。好，再麻烦朋友记得往三重方向准备要下桥的位置，中线有水管破裂的情形。好，台六十一线北上20.7过了。

竹围，本来说一台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现在北分局回报顺利的排除事故喽。台北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吼，再提醒一下，环东大道准备要下经贸一路啊，或者你是要从南港路一段往西沿线都很多车。为什么？因为今天有电脑展，好，开展第三天了，车还是很多，人还是很多，还是建议大家你想要去参加的话，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妥当，可以省下宝贵的时间。好，刚刚说这个名人拍卖的周边，其中一个就是小甜甜布朗尼，我才讲的布朗尼。好，这个他嚼过的口香糖有人买了。好，我们买不起啦，也被买走了。那我们就来听他的经典歌声 Baby One More Time。

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Baby One More Time，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9:57。好啦，再提醒一下吼，刚刚朋友后续补充，谢谢哦吼。这个说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出口前中线的抛锚车没看到，所以我们把它排除掉。国一南下在五股转接道前大概指标29.2公里，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左右的车流，一样麻烦朋友脚下留情，握好方向盘，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安全抵达目的地咯。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歌声就是来自蔡依林怪美的

很开心陪伴大家一个礼拜五天的时间，我可以晚一点起床了，太好了啊！大家想念的莎莎也要回来了。好，没错，我们金广蔡依林要在下周一回归，大家就下周一7点一起在空中见了。我是小日，我们期待下次空中相遇喽，拜拜！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道一号北上匝道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鹿港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引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6月5号礼拜五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一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这个因为受到低气压以及北方锋面逐渐接近的影响哦，所以今天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呢，这个降雨是比较集中在南部还有台东的地区。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呢，随着这个气温慢慢的升高，热对流的发展呢是比较旺盛的，所以降雨热区会转移到中部以及北部的这个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好，局部地区呢甚至有这个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外出的时候除了携带雨具之外，也要特别留意雷击以及这个强阵风的一个情形了。好，那气象署呢也有特别提醒哦，目前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山区还有这个高雄市的山区已经有豪雨发生了，那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以及宜兰山区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所以呢，如果今天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摊方落石的风险了。低洼地区呢，只要留意一下积水的情形哦。好，另外呢，因为在这个低气压影响之下，所以从今天清晨一直到明天晚间，兰屿、绿岛、屏东县以及连江县部分的地区哦，都有机会出现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气象署呢，也有发布了黄色灯号的提醒哦。所以如果今天要前往海边活动，或者是海上作业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了。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空气品质哦。因为受到降雨洗除作用影响的关系，所以今天整体空气品质呢，比昨天还要再稍微的好一些。高屏、宜兰以及花东地区是

属于良好等级。那北部竹苗还有中部云嘉南以及离岛地区则是普通的等级。不过中午过后呢，因为受到这个光化作用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上升。对空气比较敏感的朋友呢，还是要多加注意哦。出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携带好口罩咯。所以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真的变化蛮大的哦。所以提醒朋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哦，携带好雨具。那当然呢，也要随时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了。

时间来到10:08了，我们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2号往西16.9公里，刚过大南的路段，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占用的是逆侧两线车道，整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呢，有排除消息是在国二往西哦，机场系统出口要往国一北上的匝道，这边呢有三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目前呢，后方还是有持续回堵，一样提醒朋友吼，小心注意。国道5号往北45到30公里，从罗东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国三往南21到34公里，由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好，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92.1公里，哦，刚过竹林，有铁条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好，这个状况一并通知处理了，也要提醒朋友吼，要小心闪避喽。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今天可能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哦，所以车况不是那么的好，一样要持续的叮咛朋友哦，这个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一定要保持好了。好，目前呢，在国一往南，从这个内湖一路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这个路段，沿线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湖区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那请帮忙留意一下哦，从这个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一，这边呈现紫包提醒，车速只有10公里，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单纯车多。北上的方向哦，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已经呈现红色的提醒了，车速不到40。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再往前开喽，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哇，一路到圆山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尤其是五股到三重这个路段也是呈现紫包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了，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后，目前的车行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好，沿线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另外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看起来都蛮 OK 的，都是正常的，不过往北的方向呢，从泰山转接到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下塔哟，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另外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安坑一路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那北上的方向呢，从树林这边就整个降速了，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呢，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我在国二往东哦，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60公里。那其余的路段呢，或像是国二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蛮正常的。另外国三甲呢，目前双向哦，不论是要往这个台北端啦，还是要往深坑端呐，这个往西往东哦，车速都是正常的。好，但是因为今天是下雨天的关系啦，所以这个车行速度呢，可能会比较慢一些些，因为大家的这个安全车距可能都会拉得比晴天的时候然后还要再长一些些哦。好，再提醒朋友呢，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好，补充一下，国二往西的方向，大南到南桃园沿线有车多情形，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因为有事故发生哦。

这起事故呢，是在西向的 16.9 公里刚过大南的内侧两线车道。好，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还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呢有回堵情形了。好，另外呢，在国三往北树林路口匝道，这边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另外在国一往北五股路口匝道，大货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哎，跟着一下是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国一往北61公里刚过中立的外侧，好，那这边呢也有发生一起事故，是两部自小客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好，一样也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北上树林路口匝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顺利排除了。

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淮爱馆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新北市泰山区新武路一段要往国一的方向，跟中港西路的交叉路口哦，这边路口是完全没有净空的。好，这个呢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那虽然呢你现在是绿灯，可是你看到前方真的没有办法，路口已经没有办法过去了，我们就再等下一个绿灯再过去，好不好？好，不然就是塞在那个路口当中哦，其实这样子左右边的车辆也都没有办法过后，请大家一定要多加配合了。另外新北市的三重区呢，这边有这个水管破裂的情形，哇，导致后方真的是严重回堵哎。好，这个路段是在三重区的中心桥，就是台北要往三重的方向，一下桥的中线呢，就有看到这个水管破裂的情形。好，目前后方呢真的是严重回堵哦，已经回堵到桥中段了，已经回堵到桥中段了。好，因为现在刚好是这个上班时间了，如果还来得及改道的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

好，这边呢有接获到这个号区故障的情形哦，是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南路跟中港二桥的交叉路口，号志整个异常，整个状况呢我们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呢有排除好消息进来了，在格尔往西 16.9 公里过了大奶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正在疏解当中哦。

国道一号北上61公里，刚过中立的外侧，这一起事故呢，大货车还有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后方持续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好，再麻烦朋友呢，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如果有真正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电话是0800-000123。

雷雨一直走是张韶涵在2012年发行的经典励志歌曲哦，收录在同名专辑《有心的翅膀》当中。那这首歌呢，就是记录了张韶涵她历经低潮跟人生磨难之后，依然非常坚强的去面对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心声。那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在鼓励我们，就是去勇敢的追梦，然后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就是不要被世俗的耳语给挫折哦，给击倒。这首歌呢，其实就有点象征着 keep walking， 就是继续走 and never stop， 就是不要放弃，不要停止的一个无畏精神。

哦，因为下雨天好像大家都会比较把它就是你知道有点多愁善感的感觉，对不对？或者是可能比喻啦，就是在这个比较崎岖的路上，所以淋雨一直走呢，就有一点类似啦，就是你走在这个崎岖的道路，虽然就是周边道路可能不是那么的稳定，但是你还是一直继续的往前走，往前冲，所以呢，就是有这个无畏的精神。好，那今天呢是下雨天，不晓得大家有淋雨吗？千万哦，还是要准备好雨具哦，千万不要感冒了吼。好，那我今天呢还是淋雨来上班的，纯粹是懒得带雨伞。但还好，我觉得我还算蛮幸运的啦，因为其实我们公司周边呢有很多班公车都可以到，但是有些公车可能会比较远，有些公车就比较近。然后我今天就在想说怎么办，我就是一直就是祈祷啦，就是很希望那个就是比较近的公车可以先来，还好他先来，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也算是有一点小幸运，只有淋到一点点的雨，但还好啦，我早上来的时候那个雨还没有那么大，就是没有大到说一定要撑伞，就是戴个帽子应该就可以了。我每次都一直说我淋雨淋雨，其实我不是那么爱淋雨的人，我只是纯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的地点那个风都比较大，所以我撑伞也是没有用的那种状况，所以我就是会想说好啦，就是干脆就是不要带雨伞，就是可能如果可以戴帽子哦，走过去这样就好了。因为你知道那个雨伞也是蛮贵的，我已经不晓得吹掉几把雨伞了。你就要就是有些你可能想说要买比较好雨伞，它的那个价格就会比较高一点嘛。对，然后你知道它被吹断或是怎么样，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心痛了。

啦。好了，如果有那个股价比较好的这个雨伞的话，可以推荐给我，私底下就是传讯息给我。好，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中华路要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爱国西路一路到成都路。好，原本说是有车多情形哦，目前北区交通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南下 92.1 公里刚过竹林的内侧两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的情形，好，目前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 43.7 公里刚过林口 B， 好，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大货车还有自扫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今天真的路况蛮多的，拜托拜托还是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喂，才刚刚提醒完怎么又有发生事故了。好，国道一号南下 77.6 公里哦，刚过杨梅端。哇，这边呢有八部车的事故哦，好，是占用内侧车道，七部自小客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哦，再请朋友呢要多加注意了，因为真的是蛮多车的哦，可能会造成后方回堵。在国道一号南下 77.6 公里刚过杨梅端内侧车道，这边有八部车的事故，分别是七部自小客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再请朋友多加注意了。目前收到的这个情形是占用内侧车道，可能要提醒朋友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了。

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207巷的双向哦，从东山路一直到市东路299巷，这边有工程，那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现场呢，有派义交在现场指挥，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了。好，另外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43.7公里，过了林口 B 外线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还有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提醒朋友吼，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持续提醒的呢吼，是在国道一号南下77.6公里，刚过杨梅端内线车道呢吼，这边有八部车的事故，分别是7部自小客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好，更正一下吼，是在国一往南77.6公里，虎口前。好，虎口前的那一侧吼，这边是有八部车追撞的事故，提醒朋友拜托再帮忙留意一下了。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喽。

好，再麻烦有路况再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田馥甄的歌曲《扫幸运》，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很幸运的度过这一天。听完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公布毒价查缉成效，今年前五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价，比去年同期增加至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危害发生前便遭第一线员警查获，将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3: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2: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酯分装厂1256处，查获贩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四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踹踢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以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

0: 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1: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保留 Q 弹粘性，高纤稳糖不嗜睡，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魏经理报道。
3: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三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4: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3: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三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庄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低气压通过的影响，以及锋面接近，天气相当的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目前在桃园、新竹、还有南高屏跟台东是大雨特报的状态。那今天午后再加上热力作用的关系，对流发展旺盛，强对流亦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都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会比昨天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比较闷热，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低气压的影响，今天在屏东以及绿岛蓝雨，那在下半天马祖东北风也会增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我爱上了太阳。
7: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9，欢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去7.6公里湖口前的内侧，这边有8部车追撞的事故，分别是7部自小客跟1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好，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提醒朋友要多加注意了。那另外呢，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58.7公里，埔顶一隧道前这边有砂石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甲往北中和出口的外侧这边有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通知哦。更正一下，是国三，不是国三甲，国三北上的中和出口，中和出口的外侧这边是有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69公里，在五羊高架的校前路前外线车道有1部自小客自撞的事故。

好，失去道路在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27号的中线跟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机小客车的事故哦，还在处理当中，正在等待脱掉。另外呢，因为受到电脑展览的关系哦，目前啦，这个台北市的南港路一段跟经贸一路的交叉路口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呢，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的停车场车位都已经停满了，所以呢，要提醒朋友要参加活动的话呢，建议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我们直接搭捷运过去会比较方便。另外在台北市的正气桥要往南的方向哦，就是要下基隆路，好，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目前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南京东路还有旧宗路口。好，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哦，成功路要往西的方向跟吉成路口这边呢，因为有水管破裂的情形哦，占用的是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抢修当中。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目前也是哦，整个回堵了吼，已经回堵到新北上桥处的地方了。好，另外再次的提醒一下，因为这个电脑展活动的关系吼，目前这个周边的道路吼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拜托大家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10到40公里。好，南下的这个从高架杨梅段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后，这边的车速不到60。好，是因为南下77.6公里，湖口前的内侧这边有8部车追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一样提醒朋友耐心等候了。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后，目前还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北上的湖口交流道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大概是落在51公里左右。那我们再往前开，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路段，好，这边的

车行速度呢也是偏慢的，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三重路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好车速不到20。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还有内湖到东湖路段，目前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往北的方向呢一样帮忙留意哦。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目前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30。国道三号的部分往南，从这个土城到树林还有三鹰一路到龙潭路段，好，沿线呢这边的车流也是蛮多的，尤其是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个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北上呢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安科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大家真的辛苦了。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木栅到南生路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西就是要往机场段，沿线的车流还算OK， 不过东向的大奶道莺歌系统这边呢就有回堵情形了。好，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国道三甲的部分呢？怎么会突然这样咬到舌头？好，国三甲的部分目前双向车流还算 OK， 国道五号也是一样，不论你是要往南还是往北的朋友都可以多加利用。

到三号本以上，中和出口的外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不过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已经回堵到土城路段了。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40公里，所以可能要提醒朋友后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呢，建议然后在土城之前可能就要先下交流道了。

提醒一下哦，市区道路今天还是有工程师做，所以呢我们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好，那如果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导致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台北市呢木栅路三段，从这个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的长期工程。好，另外呢也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的地方哦，从这个55号一直到131号，一样也是捷运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朋友呢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呢也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哦，汀州路四段从10号到1号这边呢会有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汀州路四段要往北的方向有77号一直到206巷，这边同样有工程，那这个工程呢就会维持比较长一段时间。好，会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后，所以下班的朋友呢可能要多加注意了。那如果真的会怕塞在车阵当中的话，可能要请您看看要不要晚点下班，或者是可能变动一下自己的这个行车动线了。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207巷双向从这个东山路一路到市东路299巷哦，这边同样有工程。好，整个工程呢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那有派员呢在现场指挥，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了。另外呢是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林口区我们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这个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呢预计啦会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这个中原街一路到粉寮路，好，整个工程呢会到6月10号才会结束。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了。那再来是这个树林区的部分，好，树林区有两个路段也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这边有封闭所以呢建议啦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骑 autobike 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那另外一个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

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整个工程呢，其实会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一样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

好，再来呢是台六十一线的部分，台六十一线要往南的方向，12.6 一直到16.8公里，从这个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整个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我们要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另外呢也是台六十一线的部分，刚刚是往南的方向，现在是北上的方向。好，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从芦竹到林口前，好，这边同样有工程师做，一样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那另外呢在这个台六六的部分，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直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好，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一样提醒朋友我们要改道行驶侧车道了。好，有派出消息进来了，在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127号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感谢北市交大的通报。国一高架要往南46.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中线小货车还有子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但是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整个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好，另外是后车故障的情形，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的交叉路口绿灯完全不亮，这样要叫人家怎么过嘞？好，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了。

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东湖前的外侧哈，这边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今天路况真的是蛮多的哈，持续的叮咛朋友，拜托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和行车速限喽。好啦，拜托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听进去哈。那这个如果啦哈，如果真的雨下太大的话，然后可能自己又不是那么赶时间的话哈，看看要不要先停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哦。我们等待这个雨可能比较少一点后，我们再上路。好，提醒朋友后有任何的后续状况再麻烦帮我补充咯。来听锦绣二重唱的歌曲。

一开始相恋是台湾女子组合的乐团哦，锦绣二重唱的经典情歌，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20年后的幸福》新歌加精选集当中。

好，陆续有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东湖前的外侧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外线出到大货车还有自小客队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

我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健康很有关系的一个最新的研究。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可能会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哦。但你知道吗，原来牙齿的健康还有和我们大脑健康之间呢，也是有很密切的关联。这个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跟这个口腔医学部最近其实呢有发表一项这个跨领域的研究，发现呢如果你缺牙过多的这个长辈朋友，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会明显的增加。而且研究有显示如果缺牙超过14颗，而且上下牙齿是没有办法正常咬合的，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甚至可能会高出10倍哦。其实很多的长辈朋友会觉得，人老了掉牙很正常，对不对？只要还可以吃东西就没有关系。不过研究团队呢会有特别的提醒这个缺牙不只是会影响到我们进食，其实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功能哦。那这项研究呢其实有找来81位60岁以上的长者朋友来参与，从认知正常到主观认知退化，还有到轻度的认知障碍以及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来进行这个全面性的口腔检查跟认知的评估。结果有发现牙齿缺失越多，这个大脑退化的程度也越加明显。尤其呢缺牙有超过14颗的朋友这个长辈朋友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几率呢会增加5倍，而这个阿兹海默症呢风险更会提高到10倍。不过呢大家应该会有点疑惑啦，为什么牙齿跟大脑之间会有关系呢？原来呢我们在咀嚼的这个时候呢，不只是要把这个食物给咬碎而已，当我们正常咬合的时候，也会透过神经系统持续的去刺激我们大脑中这个负责记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叫做海马回。那同时呢也有助于这个我们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那如果因为缺牙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

咀嚼的话，我们大脑接受到的这个刺激就会减少了，所以长期下来呢，可能会增加认知功能退化的一个风险。所以研究人员呢，也有发现，如果可以及早的透过假牙啦，或者是这个活动的义齿啦，或者是植牙等等的方式去修复缺牙，那恢复正常的咀嚼功能，其实对我们维持认知的健康是有帮助的。所以呢，要提醒家中的长辈朋友，除了要定期的量血压，还有控制血糖之外呢，也不要忘记后，我们要关心自己的牙齿健康，然后要定期的接受这个口腔的检查。那有缺牙呢，一定要及早处理，维持良好的这个咀嚼能力，不只是照顾我们的牙齿，然后更是在守护自己的记忆力还有大脑的健康。所以如果呢，家人呢已经有出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记忆力衰退，就是比较容易忘东忘西啦，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要尽快的寻求神经内科专业的评估及早发现，及早介入

0: 位于高架北上 18.5 公里哦，梯顶前的内侧这边有动物没有呼吸了。台68线往东 8.5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77.6公里，在湖口造道前内线车道有7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南子路段的内线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9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在校前路之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8.5公里提顶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路段沿线车多速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事故发生，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阿克，我看你最近电脑课都在上网查资料，你都在查什么啊？
7: 没有啦，我在帮我妈妈查她有没有被开罚单，之前他忘记去缴，被罚了很多钱。
6: 我爸之前也被罚过耶，不过后来申请简讯通知服务就可以及时收到提醒了。
7: 但是

0: 那个要怎么申请啊？我不会耶。
1: 我也不知道耶，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吧。
0: 好。
2: 交通违规案件，一般寄发违规通知单的作业时间大概需要30天左右。为了提前提醒驾驶人，避免在同一个路段重复违规，并及时改正错误行为，预防交通事故发生，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免费的交通违规简讯通知服务，只要上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注册账号，就能缩短收到违规通知的时间咯。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作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好，南下的这个高架杨梅端哦，一路到湖口交流到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后是完全不到40公里的。好，因为在湖口前呢后这边有发布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一样提醒朋友后耐心等候一下，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呢后建议在高架杨梅端之前就要线下交流到了。好，另外国一往北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后这边也是呈现红色的提醒，车速完全不到40公里。北上的中坜转接二到中坜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台北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后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往北呢后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好，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三鹰一路到大溪路段，好，目前也是一样后走走停停，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好，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好，另外呢后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东向的大南道莺歌系统车行速度不到50，其他路段目前都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好，今天路况真的是稍微有一点多吼，还是要再次的叮咛一下，拜托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距离咯。有排除消息进来哦，在新北市五股区中港东路要往国一的方向，刚好是在中港三桥前哦，外线车道这边有修理车还有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新北交大的通报。那提醒一下。

好，台北市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汽车的车位都已经停满了。好，这个地址呢是在南港区经贸二路88巷1号的地方，拜托大家改往别的地方停，或者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哦，因为这个活动展览，那个电脑展，对不对？好了，电脑展哦，真的是人潮跟车潮都蛮多的哦，建议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会比较好。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有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内侧三线车道呢，这边有水管破裂的情形，好，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也要提醒朋友后小心注意了。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忠孝东路一路到仁爱的圆环，好，慢车道呢，这边也是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结合到任何状况，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补充咯。台68线往东哦，8.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就有占用部分的车道。那国一高架往北的方向18.5公里，在堤顶前的那一侧有看到一只动物呢没有呼吸了，也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小心闪避，我们这边赶紧通知工作人员赶紧把这个动物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归高架南下的方向，69公里，在孝全路前的外侧，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帮忙留意了。那归往南77.6公里，在湖口前的内侧哦，这边有八部车追撞的事故哦，分别是7部自小客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还在处理。那后方呢，哦，真的是哦，回堵还蛮长的哦，整个回堵到高架杨梅端了，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一样帮忙留意喽。好，提醒一下哈，正在赶时间的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再麻烦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补充一下哦，在国道一号高架要往南的方向，69公里，孝全路前的外侧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而且后方没有回堵情形。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吉林路到建国北路沿线都有车多的情形。好，来听金泰佑的歌曲《Just a Little》。

0: 哦，最近天气真的不太稳定哦，像是午后雷阵雨啦，还有梅雨封面啊，真的是接连报道哦。相信有不少朋友呢，在通勤啦，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啊，都有遇过这个雨下很大啦，或者是视线很差的状况，对不对？其实啊，这个雨天行车的风险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再更高哦。不只是打滑啦，还有刹车距离变长啦，甚至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会酿成事故。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李嘉训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用人大家午安。
0: 是，科长今天呢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后雨天行车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我们怎么开车才会比较安全呢？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问一下科长，然后一般来说啦，这个雨天交通事故的比例真的比较高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好，我这边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像大家还记得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中南部就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几乎下雨的天数非常非常多。
0: 嗯，
1: 那我们有统计说，像去年度一整年，我们大概平均每个月的 A1 在高速公路上面的 A1 死亡件数，大概都是平均有六件左右。
0: 哦、是，
1: 可是光去年七月份的话，光我们高速公路的话就有14件，造成15人的死亡。
0: 嗯，
1: 这是比例其实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那多数的这个驾驶朋友在雨天，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常犯的错误有哪一些呢？
1: 是，那因为雨天行驶国道的话，因为容易因为视线不佳，然后或是道路比较湿滑，会造成刹车距离会增加，所以相对的事故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0: 嗯 嗯，
1: 对。那我这边是想提醒各位用路人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要有3件事情是要特别注意的。
0: 是，
1: 第一个是希望说那个头灯的部分是一定要先打开的。
0: 嗯，
1: 那如果说车辆有配备有前后雾灯的部分的话，也建议要打开。
0: 嗯，
1: 因为要让其他用路人能够清楚的看得到你的位置是在哪里。
0: 嗯嗯嗯。
1: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要适当的拉大车辆的安全间距。
0: 嗯，
1: 那因为雨天的话路面湿滑，所以刹车的距离会比平常还要再增加。
0: 嗯，
1: 所以要与前方呢后面要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然后以预留一些足够的反应时间跟距离。
0: 嗯，
1: 那最后的话是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那因为雨天行车的话，要避免就是突然变换车道或者是紧急刹车，然后积水路段的话要减速慢行，然后避免发生打滑或是有水漂的现象这样子。
0: 嗯嗯嗯，了解。所以有这3件事情齁，这个遇到下雨天的情形的时候，拜托齁，这个头灯雾灯一定要打开，然后呢一定要拉长这个安全距离齁，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叮咛朋友的齁，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再来就是变换车道的时候呢，可能要多加注意。不过呢齁，我们都会一直提醒说，这个安全距离呢齁，在下雨天的时候一定要拉的比晴天的时候还要再长一些哦。所以科长有没有建议大概要拉多长？这可不可以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一下？
1: 应该就是比平常自己开车距离再长一点，就是尽量能够遇到紧急状况能够搭得住这样子。
0: 是是是，好。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有提醒哦，就是因为怕车子遇到这个打滑嘛，那如果我们车子遇到这个打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应该要怎么反应呢？
1: 那就是先把那个油门先松开，然后不要紧急刹车，因为紧急刹车很容易就有打滑的现象。
0: 哦、
1: 就是尽量往马路边的地方去靠这样子。
0: 嗯嗯，所以是慢慢的去松开我们的油门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哦哦，了解。因为我觉得大家遇到这个打滑的时候呢，就是会想要控制。

0: 自己这个方向盘嘛，就是会立刻的想要急踩刹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踩刹车，因为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整个失控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慢慢的松开我们的油门，慢慢的就是也要看一下，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后照镜，看一下左右边有没有来车，如果没有的话就慢慢的滑行到这个路肩的部分，或者是有这个避车弯的部分，然后再处理这个后续状况。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科长帮我们整理了这么多这个实用又重要的这个雨天行车观念，那最后还没有要再提醒我们朋友的呢？
1: 另外想提醒的话，是因为现在目前有越来越多新车在出厂，就有配备那个辅助驾驶系统，就是 ADAS 的部分。
0: 是。
1: 那想要提醒说，因为下雨天的话，可能因为雨天的影响，因为视线不佳，所以车辆的辅助系统可能会它没有办法正确判读道路的环境。
0: 嗯。
1: 所以要提醒他在，尤其在雨天行车的话，应该要保持专注，那双手一定要紧握方向盘，并且随时注意前方的车况。
0: 是是是，这个双手一定要就是握住这个方向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其实也是会被开单的，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啦，所以呢真的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下雨天开车真的不要急，我们慢一点稳一点，其实比什么都还要更加的重要。那保持安全距离，然后也要注意视线，那我们当然在开车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况啦，这些小细节呢其实就是保护自己还有其他人最关键的关键咯。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李嘉逊科长，科长谢谢你。
1: 好，谢谢哦，好，拜拜，
0: 拜拜。

所以记得呢，下雨天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或者是这个雾灯哦。好，那如果呢要变换车道的时候，拜托也要多加注意一下了。好，国三往南21到34公里哦，从这个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内线车道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一高架北上26.8公里，环北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不过呢，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后方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那目前看路网图呢，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了，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新北市新庄区哦，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化成路一路到三重忠孝桥前，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如果朋友，你刚好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帮我们查看一下喽。另外，国一往南77.6公里，好，湖口前这边有8部车的事故哦，那分别是7部自小客跟1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那原本说是占用内侧车道，这边补充一下，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后方呢已经回堵大约有6公里左右了，整个回堵到高架杨梅端了，那也有连带影响到高架的部分。目前这个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那因为这一起事故影响的关系，有回堵到这个孝前路的部分了。好，提醒朋友呢，一定要耐心的等候一下，远景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

国一北上27.1公里有三重交流道这边有绑带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那稍好之前呢，又有朋友提醒说，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从这个吉林路一路到建国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一样也没有截获到任何的状况。那派出消息陆续进来喽，台68线往东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好，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58.7公里哦，在埔顶一隧道前有砂石车抛锚的情形，这个状况也顺利排除。好，国道1号南下呢，从这个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2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那南下的这个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好，这边的车速呢只有30公里，呈现红色提醒，因为有事故发生。好，这起事故呢是在南下77.6公里湖口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8部车的事故。好，也有连带影响到高架的部分，目前高架往南已经回堵到杨梅路段了。好，另外国一往北的方向呢，从

从这个新竹一路到竹北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持续车多，北上五股

疏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三运路到大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那国道2号的部分呢？目前往西的方向，南桃园到大园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低于60公里。补充一下，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那东向的大南东莺歌系统呢，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也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要接国三的关系哦，所以围堵过来的，一样提醒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有入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准备一起收听新闻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近期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分局长龚志哲表示，近期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因此提醒民众，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瞪瞪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1: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伊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查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警察节将至，花莲县警察局有别于以往的表扬大会，6月8号将举办别开生面的音乐茶会，安排霹雳小组远景、极限运动、警察妇女党同台对唱等内容，要让警察节不只有荣誉的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与团聚意义的盛会。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6月15号为一年一度的警察节，花莲县警局今年度警察节大会跳脱以往颁奖表扬庆祝模式，让警察同仁在家人音乐等表演的陪伴下共享温馨的团聚时刻。花莲县警局人事室局员邱怡仁说，
4: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透过音乐，我们同仁的表演、家人的陪伴，打造出一场不同以往同仁跟眷属共享的一个温馨时刻。警察节它不单只是一个荣誉的一个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还有团聚意义的盛会。
3: 花莲县115年警察节颁奖暨音乐茶会活动将在6月8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会中除了表扬模范警察、好人好事楷模等机油远景之外，还有精彩节目内容，将由花莲知名的阿菲勒斯文化艺术团开场表演，保安警察队员林家辉自行车极限运动表演，展现平日训练体能技巧以及活力，各警察单位同仁、社工等歌唱表演。其中最特别的是即将退休的检警分局颜寮派出所所长黄敬峰与同为警察的女儿黄翠如将同台对唱，展现妇女传承、延续、守护人民的使命以及信念。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夏天就是要玩水，宜兰苏澳年度盛事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即将开跑，最受注目的宽荒坡水节将在7月11号热闹登场，当天不

0: 金冷泉大众池免费开放，镇公所更寄出消费抽一两黄金等大奖，邀请民众一起封街打水战。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苏澳拥有珍贵的世界级低温碳酸泉，终年恒温22度且富含二氧化碳，是夏季消暑的首选。为了让大家感受苏澳冷泉的独特魅力，苏澳镇公所特别规划了冷泉观光系列活动。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2: 其实冷泉是我们苏澳骄傲，希望大家啦找朋友来到我们苏澳哈，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哈，把苏澳炒热，让自己清凉一下哈。我们的冷泉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让大家都知道来这里享受全世界最好、最优质、最清凉的苏澳冷泉。
1: 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包括7月11号下午3点的狂欢泼水节，隔天晚上还有浪漫的冷泉音乐会，紧接着8月1号海洋嘉年华与海风音乐会将在豆腐夹登场，9月12号则是由经典怀旧的民歌音乐响宴压轴。此外，苏澳镇公所更推出消费几张抽一两黄金的百万大奖活动，希望能借此带动地方观光，热情迎接暑假的旅游旺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清晨傍晚时分，因天色昏暗，高龄长者与驾驶人有时就像在玩躲猫猫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几个关键，驾驶就容易看不清前方是否有人通行。
5: 这时长辈朋友只要多做一个小小准备，就能让自己行得更安全。记得穿着亮色系衣服或佩戴反光配件，如反光手环、反光背心，或是带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6: 当车灯照过来时，亮色衣服和反光配件就像在对驾驶人温馨提醒，有人在这里，帮自己多开了一盏安全小灯，其余用路人也能因此提早注意前方状况，减速通过，确保彼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孙的啊，啊，我最近吼、哦、收到换驾照的通知，啊，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要安怎做呢？
1: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0: 那呢，75岁以后呢？
1: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互咱开车较安全啦。
1: 无唔对。
2: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时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那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11:40，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持续的来提醒一下路况了。新北市三重区了，在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哦，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国道一号南下77.6公里哦，在虎口前的那一侧，这边呢后有8部车的事故。好，那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还有中线车道，正在封闭处理当中哦，导致后方呢严重回堵了，整个回堵到高架阳明端。那当然呢会有影响，连带影响到这个高架的部分哦。目前归高架往南呢哦，这个已经回堵到校前路了，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哦，同样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才刚提醒完呢，吼，北区交通汇报说，这边这一起事故呢，吼，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后方真的是回堵蛮长的，吼，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好，提醒一下，新北市三重区有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的交叉路口内侧三线车道呢，吼，这边因为有水管破裂的关系了，吼，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好，那。不晓得后方有没有回堵，也要提醒就是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咯。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今天的车流还蛮多的，好，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里转接二，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呢后从这个杨梅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后，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因为上岛之前后有8部车事故影响的关系，不过目前这起事故然后已经接获排除了，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以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哦，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阳明端，车行速度低于5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北上五股到圆山还有内湖到东湖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这边的车流也稍微的变多了，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从校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都是呈现紫紫红红的提醒，车速不到30，也是因为上岛之前哦，这个平面道路有8部车事故影响的关系，回堵过来的。好，一样再次提醒哦，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好，高架北上的方向呢，一样帮忙留意哦，从这个五股一路到下塔悠，好，沿线的车流呢，也是蛮多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一样呢，也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国道3号南下呢，从这个三鹰一路到大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科路段，车速不到60。国道2号的部分呢，目前不论是往西还是往东哦，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其余的像是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5号，目前双向车流也蛮 OK 的哦。国道2号往西哦，在机场系统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好，是占用匝道的部分，好，正确占用哪一线车道？好，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一下了。

0: 好，这个娟娟呢吼，要麻烦听众朋友吼，如果有我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补充一下了。电话是0800-000-123。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大家午安，我是心瑜。听到海浪声了吗？没有错，今天就要跟着我一起出海，到有橘岛之称的澎湖一探究竟。一说到澎湖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关键词就是一年一度的花火节。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去澎湖的不管是机票啊还是住宿，常常都是一位难求，大家想抢都不一定能抢得到。不过呢，我自己看了这么多年一些有关花火节的新闻或者是网友们的分享，每次都觉得真的很漂亮很想去看看。可是每到规划旅行的那个最后关头，我就还是会默默的选择飞出国。不过这次刚好因为这个出国的机票比起以往票价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我跟家人就马上决定，好，我们今年就来去澎湖一趟。今年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呢，从5月4号就开始了，一路举办到8月25号。不过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一下，烟火啊，它不是每一天都有释放哦，而是有固定日期的。而且其中有几场还会移到其他的岛屿举办，让游客呢会有不同的观赏体验。所以这边先帮大家记个小笔记，规划行程之前哦，务必要先确认好花火节释放的日期还有地点，千万不要像我的朋友一样哦，机票啊和住宿他都订好了，结果才发现他去的时间刚好没有碰到任何异常的烟火，真的是有点可惜啦。再来呢，来到澎湖除了参加花火节之外，跳岛行程也是一定要安排的哦。澎湖啊其实是由90个岛屿所组成的，除了大家熟悉的本岛之外，周边呢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离岛，每座岛屿啊都有不同的人文故事还有自然景观，玩法也非常的多元。虽然说好像不太可能一趟的澎湖之旅就可以全部的把它玩完，不过如果跟我一样是第一次去澎湖的话，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南方四岛或者是北方四岛，去欣赏一下壮观的玄武岩地形啊，知名的双星石户，还有这个很丰富的海鸟生态。另外呢，如果跳岛结束之后你还有一点体力，也可以参加夜钓小馆的行程。虽然我这次没有实际的参加过这个行程，不过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跟我大力推荐，听说呢是一个很蛮好玩的体验，大家规划行程的时候就可以来参考看看。那这次跟着家人到澎湖旅游啊，我也有发现澎湖吸引人的不是只有海景而已，其实更藏着许多丰富的人文历史故事。像是有一天我搭船前往离岛的时候，我就在船头一边乘风破浪，然后就一边听着导游介绍沿途的景点。原来呢，我们那时候行经的那个海湾啊，就是当年那个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他在与荷兰人交战的一个重要海域之一。那另外啊，不管是在离岛还是在本岛，也都能看见非常多非常多充满特色的闽南式建筑。那你仔细的看这些建筑呢，它都是用孤老石建造而成的。所谓的孤老石，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珊瑚礁石。早期的澎湖啊，因为非常的缺乏木材砖块等等的建筑材料，所以这边的居民就就地取材，利用当地最常见的孤老石来建造他们的房子。除了非常的坚固耐用之外呢，还有冬暖夏凉

的效果，甚至啊，连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石虎也都能看到郭老师的身影哦。可以说这个郭老师啊，不只是建筑材料，更是澎湖文化跟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在这趟澎湖旅程当中呢，我也有发现澎湖呢好像不是只有蓝天大海跟烟火秀，里面呢还有许多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的风景，以及专属于这片海洋的一些历史故事哦。所以呢，如果你也是喜欢海洋，喜欢慢慢认识的一个地方的故事的话，那么我觉得澎湖真的蛮值得去一趟的。不过最后呢，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出发前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花火节释放的日期还有地点。第二个呢，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防晒用品一定要带好带满，因为澎湖的阳光真的是太热情了，几乎没有太多的遮蔽物，那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最后你带回家的伴手礼不是黑糖糕，也不是花枝丸，而是一身晒得红彤彤，而且又会又痛又痒的皮肤。总之呢，如果你正在烦恼下一趟旅行要去哪里，不妨把澎湖放进口袋名单里面哦，亲自去吹吹海风，看看离岛的风光，再欣赏一场非常漂亮的海上烟火。我相信你也会跟我一样爱上这座被大海拥抱的巨岛。我是心鱼，下次见，拜拜。

非常的舒服。好，说到离岛旅游呢，我觉得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澎湖，对不对？尤其呢，一定要在这个花火节过去，然后看这个烟火释放。那澎湖呢，其实是在台湾海峡，然后是有90多个这个大小岛屿组成的，以这个清澈的海水啦，还有玄武岩的地形啦，还有这个超有名的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花火节闻名。那每年夏天的这个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呢，都有吸引非常非常多的游客。特地哦，真的是非常特地的飞过去，就是为了要看烟火。好，那除了这个自然景观之外呢，澎湖的海鲜也是非常有名，像是新鲜的花枝啦、海胆啦，还有在地的小吃呢，都是让人家一去再去。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澎湖呢风比较大啦，这个天气变化也是蛮快的，所以如果呢遇到下雨啦或者是强风的情形哦，这个交通跟行程呢都是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的状况哦。

时间来到11:55，国道五号北上45到30公里，罗东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已经结束了。另外呢，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哦，在台北市和平东路跟嘉兴街口哦，这边说是有号志故障，那目前这边的号志已经抢修成功了，感谢信义分局的通报。国道三号往北47公里，收林前的内侧哦，这边有三部次扫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后方呢，回堵到三一路段，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好，另外呢，还有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往西机场系统这边有两部资小客追撞的事故。好，占用的是出口匝道，目前也接获排除了。那后方大概有回堵哦，有1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3.2公里，刚过五股，有一部资小客自撞的事故，占用的是路肩车道。好，那目前这个状况呢，还在处理当中哦。

国道一号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这边有绑带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后，也同样截获排除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 Mariah Carey 的歌曲《We Belong Together》。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吃饭了。

情。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观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3.2公里过五股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1.9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412.3公里竹田系统前内侧路肩掉落布钩绳，继续往南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同样有掉落物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65公里，在东十二路段的内线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121公里过通霄一交流道，则是有太空包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3: 彻头彻尾确认 OK 咯。
2: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3: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2: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3: 没错， Let's go。
2: Go。
4: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配

0: 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脱臼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小 S 还有张宇一起合唱的歌曲有《傻瓜与野丫头》，收录在张宇2003年的《大丈夫》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这个对唱的这个曲风呢，也是比较轻快的这种感觉，然后也被誉为是音乐版的《我的野蛮女友》。欸，我真的觉得呢，如果有另外一半，然后可以这样子完完全全的去包容你的脾气，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呢。时间来到12:10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持续的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从窗外看出去呢，我刚刚没有认真的跑出去这个窗外看一下，不过呢，我从窗外看出去，哇，天色还是这样子阴阴暗暗的，不晓得还有没有在下雨。好啦，如果还是持续的下雨的话呢，再提醒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车头灯一定要记得打开哦。

提醒路况后，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树林前的那一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哦。这边看路网图呢，后整个回堵到三鹰路段了，沿线的车速不到50公里。好，另外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64.8公里，刚过大溪的那一侧哦，这边呢也有发生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也同样排除。好，那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好，那看这个路网图呢，这个就回堵蛮长的哦，整个回堵到树林路段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3.2公里，刚过五股有一部自小客自撞的事故，这样的是路肩车道也同样排除了。好，那另外呢齁，在持续处理的事故呢齁，是在国一高架，国一高架要往南68.9公里，是在杨梅前齁，杨梅前这边有三部车的事故哦，分别是2部自小客还有1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好，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齁，目前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齁，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国三往北树林路口匝道这边呢，也有发生一起事故，是2部自小客的事故。另外是新北市的部分哦，三重区水漾路一段跟成功一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形。那朋友呢，回报的还蛮详细的哦。他说水漾路的双向绿灯是完全不亮的，不过往北的红黄灯一起亮。这样真的是故障的蛮严重的，还不晓得要怎么过齁。好，提醒朋友齁，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咯。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路段。

然后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好，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车速20到40，持续往前开，南下的这个杨梅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哎，这边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不到40公里，但是呢，这个好像从早到现在，一直都是，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些。那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提醒朋友后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了。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这个中坜转接二到中坜转接一，还有五股一路到台北以及内湖到东湖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的部分呢，往南从这个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只有20公里。好，因为这边呢有发生事故了，这一起事故是在南下的68.9公里孝前路前哦，这边是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那后方呢严重回堵，而且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请朋友拜托后耐心的等候一下了。那高架要往北的方向，从这个五股一路到下塔悠，这边的车流一样还没有消化哦，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三鹰一路到大溪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50。北上的方向呢，三鹰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土城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另外来关心一下国道二号的部分，往东大竹到莺歌系统，跟着大竹到机场系统，机场系统好，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也是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哦。补充一下，我在国一高架往南的方向，这边呢，总共有发生两起事故，一起是在南下的49.5公里有机场系统前的中线，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那我们再往前看，一样也是在高架的部分，南下68.9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三部车追撞的事故，分别是两部自小客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提醒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

您到底是怎么了？国一南下88公里哦，刚过湖口服务区这边呢，有三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好，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一样持续的叮咛朋友，拜托拜托哦，安全车距很重要。那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再麻烦哦，这一这些事故的这个后续状况哦，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喽。

来自 Ed Sheeran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Kiss Me， 然后也是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纯粹，然后是用那种木吉他然后去编曲跟这个Ed Sheeran 这个非常温暖的歌声。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关于爱情渴望跟热情的一首浪漫的情歌。

归高架往南49.5公里哦，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部至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2.5公里。西北市三重区有黄河南路往北崇安街前，刚好是在回转道这边哦，有号志四面完全不亮，已经通知了。市民高架往西哦，复兴南路的上方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至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喽。我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高先生呢，在6月5号今天早上10:45的时候，土城中央路二段搭到五股的5公5路3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副蓝牙耳机。那柯先生6月5号今天早上9:50的时候，松江路182号搭到中校的路4段哦，掉的是一个棕色的皮夹哦，里面有现金证件。那周小姐6月5号的早上8:05哦，中校东路4段561号搭到台大医院，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包。

哦，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那彭先生6月4号的凌晨12点钟，南京东路跟复兴北路口搭到板桥汉轩东路，掉的是一台橘色的手机，外面呢后有一个橘色的壳套。刘小姐6月5号的早上8点55分哦，北安路565巷搭到光复北路11巷，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帆布袋，后里面有证件，还有一些这个雨伞跟个人的物品。那陈先生6月5号的早上8点钟哦，从板桥笃行路三段搭到板桥西昆国中哦，掉的是一台黑色的手机，外面呢吼有一个透明壳套，要请问江斌又帮忙留意一下了吼，如果有在车上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您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哦。好，持续的提醒哦，朋友吼，搭车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啦，确认自己的物品呢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好，接下来呢，要提醒所有的考生还有家长朋友呢，关心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115年国中教育会考的成绩呢，今天已经正式公布了。好，参加今年会考的考生呢，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就可以上网去查询自己的成绩。那成绩的通知单呢，也会在今天陆续的寄发给考生。那今年全国大概有182000名的考生报考国中教育会考哦，相信不少同学呢，这几天的心情都相当紧张，对不对？对，终于等到成绩揭晓的时刻。那这里呢，也帮大家简单的复习一下了这个会考的评分方式。那会考成绩呢，是采这个等级制，就是分为金手 A、基础 B 以及这个待加强 C 三个等级。其中 A 和 B 呢，又细分为 A 加加、A 加跟 A 以及 B 加加、B 加 B 等不同的标示哦，作为这个升学笔试的一个重要的参考。那以国文科来说呢，今年总共42题，要达到 A 等级呢，至少需要答对36题。那 A 加加呢，则要答对40题以上。那社会科呢，共有54题嘛，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到 A， 至少要答对48题。A 加加则需要52题以上。那自然科呢，总共50题，所以拿到 A 是需要答对43题。那 A 加加则要答对47题以上。好，那英文科呢，就是有包含这个阅读还有听力测验，加权计分之后呢 ，A 等级是要达到90.7分以上，那 A 加加呢，则是要超过98.14分。好，那数学科呢，就是有包含这个选择题跟非选择题，加权之后呢，如果想要达到 A 等级，就需要77.1分以上了。那 A 加加则必须要达到91.6分以上。所以不论成绩是不是有符合这个自己的预期，我觉得呢，还是要恭喜所有的考生呢，终于完成这段这个重要的学习旅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开始伤脑筋了，因为有这个志愿的选填哦，以及这个升学的规划，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平常心，然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向。我要再次提醒所有的这个考生朋友，今天早上8点开始呢，就可以到国中教育会考官方网站去查询成绩了。那当然呢，也祝福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收到理想的成绩单。我觉得以前填志愿的时候呢，都会，当然啦，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呢，我觉得家长的意见可能比较多一点，我比较会参考就是家长的想法啦。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时代一直在变嘛，对不对？我觉得选择自己的兴趣，或者是你可能想要追寻的方向是比较重要的，朝着这个自己的兴趣来走。那我觉得现在才国中的这个阶段，当然像我现在已经活到这么老了，不是说这么老了，就是年纪已经有点年长了，离国中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持续的去摸索啦。如果你现在呢，就是朝你现在就是目前然后比较有兴趣的地方，然后去摸索一下，那我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尝试，你才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不是一直要听别人的想法什么的，自己去做，然后自己去真实的去走一遍，对，你才会知道这个方向是不是你想要的。那如果你发现不是你想要的，那你没关系啊，

有任何后续状况，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现在还是持续下雨，记得要打开车头灯。那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国中会考成绩公布，全国712人获得5A，写作6级分。台股上演急杀反弹，盘中重返45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115年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级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级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 5A 六级分。记者吴英妮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2: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级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3: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剧烈震荡，在美股晶片股与记忆体利空的双重打击下，一度暴跌1467点，创下盘中历史第五大跌点，随后反弹近千点，重新挑战45000点关卡。目前指数下跌756点，来到4492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 2%， 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 12.59%， 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 7%， 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千点。分析师陈奎仁说，
4: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首度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阻止川普政府继续对伊朗作战。这项很大程度上仅具象征性的决议案，由民主党籍议员跟4位倒戈的共和党籍议员通过。总统川普在征询社群上发文表示，这项不爱国的举动干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昨天在卸货的时候遭到一名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行送办。警方今天将前往乡验厘清死因。

0: 音，记者陈一玲报道。
1: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2: 被害人杨姓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1: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杨姓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造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记者尤如淳报道。
3: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两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4: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3: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韩国在6月3号地方选举的结果虽然已经抵定，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一雪上届惨败之耻。不过首尔有14处投票所爆发投票用纸不足的争议，引发民众包围投票所示威抗议，残势启动第二投票所的两个投票箱因此无法运出，直到今天早上警方突破示威者的封锁，时隔35个小时才成功运出投票箱。卫福部严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元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最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一托咪纸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4: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那么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3年不等。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3: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元遭重判，部分定谳先行入狱。检方查出他还利用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35亿，并侵吞4.5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在意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

0: 不使资金继续增收入，榨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化幅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榨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院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1个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维在102年间曾将化孚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维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115年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一名马来西亚籍的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还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林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3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利说，
6: 巡线发现陈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居票，在百货公司地下1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1只。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陈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林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发表一封致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公开信，提议两人举行会谈以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并警告若无法达成协议，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继续作战。泽伦斯基在信中表示，多数的俄罗斯民众已经对乌克兰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通货膨胀及燃料短缺感到厌倦，并准备好接受和平。泽伦斯基暗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恐怕会危及普丁的个人地位。在莫斯科方面，克里姆林宫表示，已经收到泽伦斯基的信函，并将会把内容呈报给普丁。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

0: 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8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8.9公里小前路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树林路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44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二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前400公尺，也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验证反装甲战力，陆军持续在宜兰地区实施天马操演。记者罗佳慧报道。
3: 陆军在宜兰地区的无人机实弹射击暨天马操演任务，是由陆军联兵584旅反甲排官兵单纲依序执行脱式 2A 飞弹监测射击以及脱式 2B 飞弹的验证射击。
4: 发射喽！
3: 在实弹发射前，官兵严格遵循标准作业程序，逐项完成飞弹检查、系统测试及射前准备，确保准备性能与安全规范达到最佳状态。随后在射击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官兵展现极高默契与娴熟的武器操作实力，迅速完成目标，获得瞄准与接战程序，成功验证反甲部队的扎实成效。第三作战区强调，部队平时就落实实战化演练，希望借由实弹射击，让官兵熟悉武器性能，持续提升整体作战效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英国海军四号公布，英国皇家海军唯一现役的女突击队员费雪3号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现年31岁的费雪，2022年通过严格的突击队训练课程，其中包括一段50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因而取得佩戴绿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资格。费雪原本预计在本月取得直升机飞行员的资格，但她3号进行飞行训练最后考核时，直升机不幸坠毁。导致费雪跟2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受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执意泄密轻判9个月，得1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曾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姓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3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2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2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执意2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1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1颗罚金。检方不服

0: 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徐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这名网友在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及借用提款卡，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记者黄君伟报道。
2: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徐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3: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一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集体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圣克里斯多夫级邮轮宝平星昨天晚间断轴进水，船上有9名船员待援，台南海巡深夜顶着8级阵风成功救援全数船员。记者维金妮报道。
4: 4号晚间9点58分，海巡舰队分署第4台南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通报，在高雄弥陀西南方海域，一艘圣克里斯多夫级宝平星号邮轮机舱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请求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第4海巡队巡防艇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 PP10093 艇，顶着恶劣海象赶往现场。组主任王荣吉说：“
5: 情况紧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刻派遣海巡艇顶着8级强阵风赶往救援，大约半小时抵达现场。海巡同仁凭着精湛操船技巧，成功并靠并把9名受到惊吓的船员安全救上巡防艇，并在深夜11点多。”平安带回队部安置。
4: 邮轮目前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船协助拖带到安全水域，现场也由海巡艇在旁监控，暂无翻覆危机。第4海巡队呼吁，若发生紧急状况，请尽速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扩大举办的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吸引全国民众参与，实体及线上浏览人数突破1000人，再创新高。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此次论坛以宜居好行美乐蒂为主题，台中市政府表示，近年全球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理念，希望透过完善绿地系统与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且宜居的生活圈。论坛也将相关理念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参考。建设局长陈大田说，
7: 这次就盛大的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有序环境，所以把我们的公园、防灾韧性、人本交通今天汇整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是院校啊，有24所啊，相打破以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次呢，我们寄出了总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哦。
6: 建设局表示，论坛特别邀请日本及丹麦国际专家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及城市设计等经验，并透过论坛与净图双轨并进，凝聚各界对宜居城市发展的共识，持续为台中公园及道路建设注入创新思维，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且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带领12所偏乡国小的学童走进高雄重要的考古与文化场域。记者黄义豪报道。
8: 这项计划规划3条主题路线，串联万山岩雕群、凤鼻头考古遗址以及内围考古遗址等文化场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亲身感受高雄不同时代的人文风貌。透过导览与体验活动，让原本课本中的历史知识变得更具体、更有温度。高雄市文化局文字中

0: 重新科长陈良安说，
1: 此次计划特别将交通资源带进偏乡学校，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亲自走进遗址与文化场域，打破交通不便的因素，让亲近考古遗址场域成为可能，也缩短城乡文化资源的差距。未来文化局呢，也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户外教育，让考古不只是课本中的知识，
0: 透过实地探索与互动学习，让孩子从脚下的土地出发，认识家乡的历史，也在考古遗址中看见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为文化保存与教育扎下更深厚的根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国际龙舟赛6月17到21号在安平运河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市长柯文哲等人雨中替龙舟点睛，宣告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承天桥盛大登场。黄伟哲说，
4: 那我们知道今年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参加的队伍跟选手的人数都创新高，队伍总共突破263队，选手的人数是4093人以上，好，那加上我们的啦啦队啦，还有加上这个亲友团，还有加上所有的大家观光客一起来观赏，好，我们发现今年的人数参与的人数跟观赏人数都爆表。
3: 市长也说，龙舟点睛适逢及时雨，也象征活动获得祝福，今年更有来自墨西哥乌克兰的队伍参与，让龙舟赛不仅是端午节庆盛事，也成为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体育局表示，龙舟赛作为台南运河通航百年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17号开幕当天邀请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结合运河水域的大型火舞演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6: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玉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雅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一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5: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日本福岛市一头黑熊6月2号接连袭击四个人后，受困在一处事务所内，导致附近的居民工厂停业、学校停课。当局出动人员紧急猎捕，但警察在3号晚上目睹黑熊从大门离开，进入事务所检查，发现上锁的窗户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这只黑熊竟然自己开窗逃了。福岛市长马场雄基表示，黑熊极有可能仍在福岛市内活动，将与警方等相关单位合作，全力确保市民的安全。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412.3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继续往西到11.1公里，南桃园路口一上来，水泥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2.9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5号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爱请蜜啊。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控股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赶快来提醒一下朋友吼，今天里就在收在龙底的脑后，所以雨中行车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也要保持安全距离，车速也要注意吼，不要太快。今天这个雨势真的是蛮大的，大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窗子外面看出去啊，白茫茫一片哎吼，所以更不要说各位这个车窗的这个风景啦，我还是要提醒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那因为今天其实外头的天气还算是颇热的，但是又加上水汽很足，那再加上有时候我们可能里面车子里面在开冷气嘛，那这个温差可能就会有一些起雾的情形吼，所以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个那个车窗上面啊，你的挡风玻璃上面有开始起雾的状况哦，可能要稍微干事要开个这个循环呢，还是说开那么一点点的小窗户吼，让它这个雾气不要起的那么大，不然影响视线，很危险呢。那么路况部分就让 Mia 持续帮您补充咯。首先提醒的是我们国道的朋友，现在如果以车型路网图上看啊，国道一号的这个车速不到60公里的路段有一点多，包含在南下从内湖一路开到台北，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杨梅端一路到竹北路段后，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在往北方向的车流呢，比较辛苦的路段是在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林口开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从五股开始一路往前开到内湖，车速都大约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吼，毕竟因为今天下雨天的关系。那在高架的部分呢，目前谢武高架往北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也是车速稍微缓慢，大约60公里左右的均速，请朋友小心通过咯。国道三号的朋友嘞，现在看了一下车型状况，只有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有点辛苦后，均速大约60，其他还 OK。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的事故倒是排除了，车流还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后，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中和出口这边也是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所以有些车流。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现在车型状况不错，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行驶在国五的南下要留意的唯一工程，就是14交流道的出口，目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至于东西向的国道呢，目前国道二号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国道二号西向11.1公里，在桃园一上来的地方，朋友说看到了有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但是警告标示忘了摆上去，后方有点回堵车流，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改道。省道方面，跟昨天一样，台61线南下北上都是有工程，南下是占用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则是17.9到15.5公里，一路从芦竹开到林口，通通都是施工封闭主线哦，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省道台64线，朋友说西向12.9公里，在五股二前发生了碰撞事故，正在通报处理。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也要请朋友改为侧车道才可以正常利用。市区的方面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啊，现在要小心的是在新北市三重区，朋友通报说环河南路往北崇安街前那个回转灯

回转道的号志灯吼四面不会亮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在三重地区的水漾路一段跟成功一街的交叉路口也是一样号志灯故障。好朋友说那个水漾路的双向绿灯直接不亮，那往北方向的红黄灯居然会一起亮真的是有一点秀逗了吼，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同样是在三重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朋友说三线车道内侧三线目前有水管破裂的状况。哇给那里不是落雨加上水管破裂不就水上加水吗？好啦，遇水则发但大家开车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好啦，最新状况跟你说一下刚才原本国道二号往西 11.1 公里在南桃园一上来中间车道的水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国道一号发现狗狗出没，出现在北上的林口 B 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正在逆向往南走，这个真的很危险，因为在快车道上，请行经国道一号往北大约林口 B 路段的朋友务必小心目前在内侧车道可能会发现一只逆向行走的小狗狗因为今天这个天色不太好啦，所以一定要小心慢行，小心再小心。今天的主题曲要带给你的是来自于女神卡卡的歌曲 Lady Gaga 跟 Birdy Cooper 带的歌曲 Shallow。

0: Shallow 这首歌曲叫做《浅滩》，来自于一个女神，一个巨星的诞生这个电影当中啊，有女神卡卡跟布莱德利库珀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当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这首歌啊印象特别深刻，虽然里面有好多好多 Lady Gaga 所演唱的其他也很好听的歌曲，但这首呢对我来说真的印象深刻。今天已经来到了仲夏系列的第五天，来跟你分享浅滩。毕竟呢泡泡水还是对于这个降温蛮有用的，但是如果你要在夏天去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找正确的位置，不要想说啊找那种什么秘境啊之类的去玩水，因为这样真的是蛮危险的。那其实今天播了浅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当发现可能人生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有一点搁浅的感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或许在社会上就有其他的助力可以一起来帮忙哦。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护新方向，
0: 照护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早疗的转衔服务。你可能会想说什么叫转衔，其实就是一个衔接的意思啦。当我们可能身份转变啦，年纪转变啦，所以要换个学校啦，或换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连接就很重要，就请求咱登大人赶快。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伊甸基金会苗栗服务中心的张志宇主任。 Hello 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伊甸这个早疗转衔服务嘛，最主要就是要陪小朋友来跨越这个环境转换的时候的那个转弯处。那首先就请您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有关于我们这个伊甸基金会的苗栗服务中心，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是谁，然后提供哪一些服务呢？
6: 好，谢谢主持人。好，那伊甸基金会在苗栗的服务已经超过20年以上了。那主要服务的部分就是针对我们6岁以下的小朋友的一个发展的部分。那目前有承接苗栗县政府的儿童发展通报转介中心，以及我们的偏乡的个案管理中心的部分。那其实早疗的就是关注儿童发展的议题，跟早疗的议题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去结合我们的社政系统、卫生系统跟教育系统的各网络的单位。那伊甸这边也会结合我们的一些专业人员啊，然后来做那个挹注跟协助的部分。那目前从113年的7月份开始，我们的国建署也特别关注我们幼儿的一个发展的部分，也增加了6次针对那个儿童的发展的部分做筛检的一个检测的部分。那希望说可以在小朋友更早的阶段的时期里面，我们就发现上他可能在发展上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那我们这些网络的单位，不管是伊甸基金会啦，还是说我们各县市所在的一些不管是卫生教育社政的单位，都可以共同一起来关注我们小朋友的一些发展的部分，让有需求有需要帮助的孩子尽早可以接受到需要疗愈的一些资源的部分这样子。
0: 因为有的时候除了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负担之外，连家长也是一样，可能也是有一个需要跨越的坎嘛。好，那其实因为现在6月份也是毕业季节，所以会发现有好多的可能小朋友啊都是从幼儿园要准备升上小学，哇，超级焦虑耶。因为以前这个在幼儿园里面感觉老师就是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很多的生活常规啊都会好好的建立，但是升上小学一切都要为了自己负责，哇，这样很就是超级焦虑，怎么办？我们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6: 基本上如果是在我们早疗系统里面服务的孩子，不管是他是在念幼儿园，还是说他是在早疗的一些中心里面接受服务的部分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小朋友从中班跨越到大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帮他们做上小学的能力的准备了。不是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才 在想说要来做上小学前的准备，
0: 要准备个一年这样子。
6: 对对对，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在发展上可能有一些他需要比别人花费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或者

0: 是多一点点的准备，所以基本上在针对发展比较慢的孩子，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些发展上或者是成长上他可能需要比较多协助的孩子，那他在做进小学的这个阶段的准备，基本上我们是把期程拉得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包含他可能上小学可能要有的一些书写能力呀、专注力呀、听说读写啊，然后知道每个小学的阶段里面要做些什么，包含他可能我们在幼儿园都是可以很开心的跑跑跳跳的，不需要坐在位置上坐40分钟，可是上小学每一堂课就是要坐40分钟的部分，所以开始会从也去培养他拉长那个专注力可以做的这个时间点。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可能就会比较随性嘛，就是老师就会就小朋友想要做些什么事情，他可以起来走动或者是什么的，那当然就会变成是说上了小学，他当然就会比较遵照班级或者是老师的一些规则规范的部分去走的部分去做的部分，也因此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花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去培养他，然后去慢慢的去训练孩子的部分。那我自己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我自己服务的孩子，我们孩子大概从上中班要升大班的年纪的时候，我们会跟学校的幼儿园的老师或者是找到中心的老师，我们就会跟家长一起开一个所谓的跨阶段的转衔会议的部分哦，就是告诉家长说，那接下来的一年期间，你入国小之前，那我们可能要具备哪一些能力，那我们可能要请家长也一起协助来做培养跟训练孩子的部分这样子。那到基本上我们要上国小的时候，大概是在大班的下学上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跟国小开一个跨转衔的一个阶段的一个会议的部分，就是说当小朋友决定要去，就是他在幼儿园的阶段，他可能有上了很多的早疗的一些课程啊，或者是说学校老师有协助他做的哪一些的训练，那我们希望把这些训练跟课程可以让到国小的老师他们也可以先知道的部分，那所以就会有相关的一些会议跟资料的一个传送的部分。那最重要的部分是说，在这个阶段的这个会议其实也是想要听听家长的想法，是我的小朋友到底上了国小之后适合去哪一个班级，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小的阶段有分三种类型的班级，那一般比较常见大概就是普通班嘛，就是我们大家就进去国小，然后大家就一起上课，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
1: 对，
0: 那另外一种叫做资源班，资源班就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跟班级里面的小朋友一起上课，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但是可能比较比如说比较困难的国语啊、数学啊这些比较困难的一些科目，那因为我们的孩子的能力或者是说我们孩子的一些状况，那他需要做一些个别的加强的部分，那就会把他编制在所谓的资源班，然后他会有固定会有抽几堂课出来去做一些个别的加强训练的部分哦。那另外一种就是叫做特教班的部分，就是说他的班级的师生比比较少，那孩子的状况可能也不太适合在比较人数比较众多的班级里面，可能只有班级里面有20-30个孩子，可是只有一个代班老师嘛，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他就会被编制在特教班。那不管是师生比或者是课程上，可能对我们的孩子是比较合适的。那就会在这个转衔会议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听家长的意见，然后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说那我们的孩子比较适合去普通班、资源班还是特教班。那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就会依据他所要去的一些班级，我们就开始做一些会议上的一些资料上的准备，以及我们要培养孩子哪一些的能力的一些部分哦，让他可以顺利的到国小里面去。那家长也知道说那我可能孩子到了普通班之后，那可能他就是跟一般正常小朋友一样一起学习呀，一起写作业，一起抄什么，那他的能力可能就要更家长需要在学前的这个阶段里面就要再更关注，然后更提醒孩子要做哪一些的准备。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班级里面的小朋友很多，那会彼此之间一定会有打打闹闹啊，然后会有一些人际互动。

0: 的问题啊。那当然这个部分又是刚好我们小朋友找到小朋友的那个死角，有没有那个死穴、
1: 哦、
0: 对他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啦、嗯、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预先设定的，可能要去做一些模拟的训练，然后可能如果可以也可以先让代班的老师知道说，哎，孩子可能在社交能力或者是说他在跟人际互动上可能需要有一些提前的一些帮助跟学习。那一般来说有时候被安排在资源班的小朋友，如果依孩子的一个状况，甚至有时候会自行先配置所谓的教师助理员，协助孩子可以在普通班级里面可以去做适应跟学习的部分。那这个部分都有助于降低家长的焦虑，也有帮有助于孩子可以适应幼儿就是上了国小以后的一些学习的状态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其实就可以发现说，在我们可能帮小孩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顺便帮了家长哈，可以做一个这个心理建设啊，然后可能先试试看哈，模拟一下，假设你出现在国小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那你要怎么样去应对？那他有了这些解决方案之后，我就比较胸有成竹啦，不会觉得说好害怕哦，什么都不知道哈，各种的害怕。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专业的链接啦，毕竟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家长的这个可能理解范围可以去处理的事情。那这个时候真的就要交给专业了。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刚好听完了之后，然后刚好你们家的小朋友也正好是属于这种可能升学焦虑啦，好，正打算要转型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来寻求服务。那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来联系到你们呢？
0: 基本上可以，如果是要跟伊甸基金会联络的话，可以上伊甸基金会的官网。那如果是苗栗服务中心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跟我们就是电洽我们这样子，或者透过我们的脸书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联系的部分这样子。
1: 而且听说
0: 那如果你所在的不同的县市当然你也可以跟不同县市的打疗机构打疗单位去做联系的部分，这些都可以做协助转型的部分这样子。
1: 那当然如果呢你真的觉得说哎，这样好像也有点硬邦邦的，不然我们从活动开始好了。你们好像明天就有办这么一个有趣的活动吗？
0: 是我们明天刚好在苗栗市的嘉兴嘉盛的活动中心有办一个关注儿童发展议题的一个亲子活动，那非常的趣味有趣，那欢迎如果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来参与这样子。对，
1: 没错哈。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网搜寻看看咯。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 ED 基金会苗栗服务中心的张志宇主任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来到了1:27，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在身份上的转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像搁浅了一样，无法呼吸吼。所以当你在那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有人可以拉你一把，有人可以陪你一起度过，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那这个社会上资源真的很多吼，不一定非得要自己闷着头，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卡在这个浅滩上面。或许有人可以帮你泼泼水吼，有人可以让你这个赶快回到你喜欢的大海去吼，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起来哟。下午1:28，路况也要赶快更新了吼，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辛亥路往南跟万美街口，刚才发生碰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4线往西12.9公里，在五股二前的位置也有碰撞事故在处理。省道台65线往南4.3公里，在新庄二前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也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国道2号，刚才国道2号往西方向的11.3公里，然后在过了南桃园，朋友说看到了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正在通报处理。国道3号工程有一个新增的哦，在国道3号往北的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工程持续当中。至于稍早在谢武高架往北方向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了，辛苦您了。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在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均速都是不到4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给那里老侯听后，请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另外提醒，国道1号往北方向林口 B 路段，小狗狗逆向误闯，现在这样的是内侧车道，经过朋友同样要提高警觉了。

0: 邮局临柜汇款新台币10万元，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他向员警说，女网友鼓吹他投资。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副所长蔡世宏说：“
1: 当然向警方表示，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女网友，对方以亲爱的互称，每日非常亲密的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要求张楠汇款新台币10万元。”投资风力发电，警方劝说此为常见网恋投资诈骗，并宣导相关诈骗手法，当然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0: 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是透过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跟受害者交往，在感情热络之后，再假借投资为名鼓吹汇款投资，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如果遇到加 LINE 进行投资，必为诈骗，这时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警分局规划取缔酒驾勤务，短短十分钟内连续查获2件酒驾。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近期大动作，规划三个阶段取缔毒驾勤务，统计115年1月到6月4号共取缔毒驾案件2601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253件。具有侥幸饮酒驾驶，误以为能够趁此时酒驾上路，仍遭警方强势送办。新店警分局执行酒驾取缔勤务，先是发现57岁郭姓骑士神情紧张，拦查时闻到浓浓酒气，经实施酒测值竟高达0.18毫克。随后又在10分钟内查获47岁陈姓大货车驾驶，酒测值高达0.41毫克。全案除了依法移送，更会祭出严厉行政裁罚。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4: 那本分局也会针对毒驾及酒驾案件加强取缔，以为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此外，细致警分局横柯派出所员警担负巡逻勤务时，眼见一辆营业货一影车违规闯入管制路段，经实施酒测及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所幸员警积极拦阻危害，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柯姓妇人因为车祸脑神经受损，左眼无法睁开，眼球也无法移动，后来接受中医针灸疗程，调气活血，促进神经修复，病况大幅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柯姓妇人车祸头部着地，经诊断为脑部第三对脑神经受损，合并脑震荡及颅内出血，左眼无法张开情形，接受多家医疗机构诊治仍然无法改善，为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原生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3月开始为妇人进行针灸，病况陆续好转，眼球可以转到内侧。
6: 这位阿姨她当时是因为出车祸，然后有伤到第三对脑神经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她的眼睛这个眼睛眼皮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睁开来的，然后现在她是可以打开，然后眼球她可以看着我的手指头转动的。
5: 张元雅医师进一步指出，第三对脑神经也就是动眼神经，当这条神经麻痹时，会出现眼皮下垂，眼球偏向外下方，有时瞳孔会变大，病人会觉得自己眼睛坏掉了，但其实这通常不是眼球本身，反而是大脑神经的问题。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瑞士因为失事乘客造成的飞安事件持续攀升，2025年案件突破2000件，几乎每天都有失事乘客引发飞安事件，其中以对空服员的语言攻击最多，共有518起。近期一架由纽约飞往苏黎世的瑞航班机上，一名比利时籍乘客起飞后要求进入驾驶舱，并攻击空服员与其他乘客，造成多名机组员受伤。机长基于飞安考量请求返航，班机最终紧急折返纽约。这名乘客遭纽约法院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并因破坏座舱等罪名遭罚7万美元，大约新台币220万元。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和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 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

0: 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下午来到1:37，外头还是一片雾茫茫的吼。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再加上这个温度比较高啦，所以起雾的情形其实蛮常见的。那如果在车上那个挡风玻璃起雾，其实就蛮危险的哦。所以也提醒朋友，我们在车内啊，那个冷气哈，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看看什么样的温度才比较不会起雾。那当然，随时来调整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也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绝对不要按迷摸来行驶哦，因为这样蛮危险的。你要开灯才能照亮前方的道路，才可以呢看得见前途，也可以让别人看得见你。路况来更新，首先讲的是排除消息。原本在台北市的新海路往南跟万美街口的事故就在刚刚排除咯。还有省道台64线往西的12.9公里，在五股二前的路段，原本的碰撞事故目前也确认排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事故消息，先来提醒一下哦，今天真的天雨路滑啦，所以比较危险。开在五羊高架的朋友啊，现在北上51.1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看到了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正在通报当中。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43.8公里，在土城前外侧两个车道，目前是被拖板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所以后方车速同样有偏慢哦，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2号则是要留意西向11.3公里过南桃园，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5往南方向4.3公里，在新庄二前的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林口B路段，不知道内侧车道逆向误闯的小狗狗目前走到了哪里吼，再麻烦朋友来随时回报一下它的动态。也请如果刚好要经过国一北上林口B路段的朋友，开在内侧，请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了，安全距离要拿捏的嘟嘟好哦。再来提醒的是，新北市的五股区的5号月提到往市区方向，朋友说正好在台64线下方，哎，车子好多哎，有什么特殊情形吗？好，再请车阵前方的朋友帮咪啊看一下吼，当一下我的 CCTV， 告诉我现场情形。那其他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帮你汇整一下。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省道的工程，包含台61线往南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要改走台15线通过。另外，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同样的施工作业也要改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哦。台66的部分呢，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还在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那我们市区的朋友嘞，今天也是一样，好多长期工程哦。台北市目前在木栅路

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秀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那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呢，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附近包含木新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台北市区的汀州路四段目前10号到1号前方有路面沟盖更新工程到5点钟，还有同样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这个工程有点久，会到6月19号，每天从早上9点半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那另外在中城路二段207巷的双向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的工程呢，今天则是到4点，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就会 over。那新北市同样也是有工程还在进行的哦，包含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工程一路到6月10号才 OK。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工程比较久哦，会到9月3号。那施工期间会封闭往北方向车道，所以往南方向呢是会变成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地区同样也是这个很像双子星一样哦，这个双胞胎的工程都是捷运施工，但是位置就不大一样了。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封闭内侧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开往桃园的朋友啊，请走三福街然后右转福兴街。那如果你是要开往新庄方向呢，你就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的朋友啊，请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那是你开 Auto Bike 吼，免烦恼，因为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您可以多加使用哦。那今天三重地区啊，那个号志灯好像不大乖耶，因为稍早听众朋友说，在三重的环河南路往北重安街前回转道上的那个号志灯，居然四面东中北更吼都不会亮。同样，三重地区的水漾路一段跟成功一街口那个号志灯也是怪怪的。水漾路是双向的绿灯不会亮，然后往北方向的红灯跟黄灯一起亮，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到底要走不走的。好，那这个号志灯异常情形，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那也请朋友经过路口要慢看停，小心再小心。更多路况或后续就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警广补充咯，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跟你说一下，刚才新增了一起事故，是在五羊高架的北上，朋友说介于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之间有事故发生。哇，这个距离好像有一点远吼，如果你有更精确的位置，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吼。如果你知道公里数的话，还有占用哪一个车道的事故吼，都可以打个电话跟我们说，0800000123，记得要转二吼才可以呢报我们这个桃园地区的路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的92.4公里，过了新竹 A， 两台自小客车占用内侧车道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喽，但是后方有2公里的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给你一首歌曲，让你找回青春的感觉，也让你在仲夏这个来到了芒种这个非常炎热的季节，非常炎热的节庆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找回那种青春热血的感觉。我们青春，这是李玉玺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青春

0: 我们青春，这是来自于李玉玺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48喽。路况部分有一点点更新，跟你说一下哈。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87.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听众朋友啊，给那里落雨天哦，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哦，吼，小心开车。更重要的是，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台北市目前在襄阳路往东的方向跟重庆南的交叉路。那个号志灯啊，居然也开始怪怪的咯。听众朋友说那边红灯不会亮，目前已经赶快通报给相关单位处理。那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目前车子有点多，回堵到了中华路上方，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都可以先行改道，毕竟从三重过来台北的路段啊，还有其他的桥梁可以利用。那目前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车子实在很多，所以得连载的应该连忠孝桥啊，可能都是均速比较偏慢，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门空空空空空103，多谢大家。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生活
0: 播告栏，首先第一件事要来跟你分享的当然是天气状况，究竟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嘞？来看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今天因为受到这个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还有封面接近，就是台风啦，然后还有这个滞留封面啊，都接近了，再加上水汽很多，所以今天基本上北台湾朋友可以感受到炸裂般的雨势。我刚刚出去买饭的时候，那个雨啊，就是从原本一开始那种还蛮安静的细细的那种，也不细啦，就是那种比较温柔一点的雨，然后就慢慢越下越大，那个雨滴越来越大，大到我都可以看得清楚的那一种，然后就发现哇，怎么会这样嘞？就去买个饭，回来之后整个这个腿啊都是雨水。好加在的是，我想说就是如果是穿短裤的话，湿掉还可以稍微用毛巾擦一下就好，结果呢我就穿了短裤出去嘛，啊回来之后哦，一吹到冷气，有够寒啦。所以提醒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今天穿的是这个雨天。

套装就是短裤加拖鞋或短裤加凉鞋之类的。你就是那个腿上可能会有很多雨水嘛，记得把它擦干吼，这样子才不会可能吹到凉风啊，会有点刮掉。毕竟夏天感冒真的很不舒服。好，来继续说回天气吼。啊，今天因为这个北部地区都在下雨嘛，明天还是一样哦吼，一样有这个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只是他们会逐渐远离，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些雨，但是应该不会像今天一样炸成这样。昨天晚上在要下班的时候，那个时间点的雨势好像特别的大吼，特别恐怖，而且是雷雨交加哎。我记得昨天呢，就是刚交棒给 Lucas 之后啊，就发现外头开始下暴雨，然后开始这个雷电啊，哦，这个打雷打。很大声呢，我都戴着耳机哦，我在室内哦，吼，听这个雷声还非常清楚。所以说咯，这种恶劣天气开车的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状况，车头大灯保命灯请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那尤其如果下雨真的下到非常大，就是你得要凭感觉开车的那一种，车速请一定要放慢，不要像平常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啊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加速这样开车，因为当你掉以轻心就非常危险。那刚刚其实一直有提到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个之前那颗台风啊，目前是已经转为热带性低气压，而且它已经远离了，所以不用过度担心。那看起来啦，今天这个雨呢，可能还会下一阵子哦，因为其实针对台北、新北跟桃园哦，基隆、台北跟新北发布的大雨、大雷雨哦，大雷雨的即时资讯啊，可能还要再下一阵子，再过可能半小时左右，这个雨才会稍微缓和一点。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那个雷达回波图啊，哇，我们台北上方现在是紫色哎，所以绝对是下着大雨的状况。不过要想一想啦，就是虽然雨很大，但这样下完之后就是相对起来不会那么的闷热，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就是夏天的这个季节里面啊，老天也帮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呵呵，让我们可以稍微降降温降降火啊。

0: 生活是一条歌，这是黄静雅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一点57分了路况来更新，原本国道一号往南方向 87.7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才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往南疑似交流道的出口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作业也在刚刚确认结束咯。那目前还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事故的消息哦。现在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往北 51.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在国道二号往西的 11.3 公里，这是过了南桃园，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在通报处理。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刚才新庄的新北大道二段往三重方向跟化成路口有公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目前一并通报处理。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松智路往南松寿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刚刚已经开始启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原本疑似交流道出口的内侧清扫结束了，现在换成北上的疑似交流道入口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提醒的是省道咯，台65线往南 4.3 公里在新庄二前的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台北市的襄阳路往东跟重庆南路口那个号志灯红灯还是不会亮啊，经过路口慢看停内。另外同样号志灯怪怪的情形都是在新北市三重地区，三重区的环河南路往北重安街口那个回转道上的号志灯都不会亮，三重区的水漾路一段成功一街口则是有发现号志灯故障，水漾路上面的双向绿灯都不亮，那往北方向的红黄灯它会一起亮吼，这个很像什么白旗举起来红旗放下来的那种游戏，但是经过路口真的不能儿戏，因为真的很危险。等一下有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电话0800-000-123，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来车车
1: 车车车门，那关关关关关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31.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到179.9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北上129.6公里，从后龙到大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鹰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顺利排除。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有橡胶地垫掉在机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为了协助驾驶人明确辨别行车目的地，台北市交工处于堤顶大道港前路口示范蓝橘双色的彩色导引，进一步优化导引标志，让图示与色块图像化资讯一致，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安全。台北市交工处参考日本、韩国处理复杂路口经验，于1月在堤顶大道与港前路口示范蓝橘双色彩色导引，后经参考民众及专业人士回馈，决定以二位一体整合设计，将彩色导引色块延伸到上游变换车道决策点，蓝色导引指向堤顶大道，橘色导引指向国道一号南下匝道，让驾驶可提前选定车道。交工处公务科科长林家瑞说：“
2: 蓝色是往那个堤顶大道，橘色是往国道，可是上面的标志牌面太复杂了，另外也没有标示出到底能不能右转，所以我们这次的标志就有去做改正，让那个动线车道上可以更明确知道说哪个颜色往哪里，哪个颜色往哪里，比较不会造成误会。”还有去标示说右转往大直的方向。
1: 除了彩色导引外，交工处同步将原画设的虚线改为实线，让其跟车道有所区隔。至于是否有可能将此导引标志扩展实施到其他较为复杂路口，林家瑞表示会先视该路口示范状况后再决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我们下次再会。
3: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6喽，节目第二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我发现我的窗外好像那个雨势啊，稍微缓和了那么一点点，因为终于不是白茫茫一片哦，终于看得出去了。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哈，雨中行车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嘞。路况部分来赶快帮你更新一下哈。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稍早往北方向的林口 B 路口，说是有看到那个路段，然后说。我看到那个小狗狗逆向误闯，走在了内侧车道，不知道现在小狗狗跑到哪里了哦。如果您知道它的最新位置，可以跟我们说一声0800000123。另外，国道一号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的红色路段，也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从东湖一路开到圆山，车多走走停停。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的五股一路往前开到台北，均速都同样不到40。至于高架部分的话呢，要特别留意吼，目前在汐五高架往南的31.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当中。同样是在汐五高架，目前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吼，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哦。那我们国道三号朋友，现在车速不到40路段是出现在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还有土城到是中和到安坑，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哈，记得保持安全车距。我发现事情没有这么单纯呢，因为现在在中和路段是因为工程的关系，国道三号往北从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队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喽。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北上的14交流道入口，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二号的朋友，目前西向11.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哎。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记得要先改道喽吼。这是在国道二号，目前往西的方向大约是在11.3公里的外侧，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我帮你看一看吼，有没有办法来找到那个监视器好了。我看看哦。OK， 好，没有照到，但是可以跟大家说齁，目前看起来桃园地区的这是积水吗？好，看来好像还在下雨。我原本以为说是好天气，但看来桃园还是也在下雨啦齁，所以路面湿滑一定要小心通过哦。不过还好的是，目前看起来桃园路段那个看起来比较晴朗那么一丢丢啦齁，因为台北路段那个雨势真的很大，真的快要凭感觉开车了，所以还是要提高警觉。好，那提醒完了国道的朋友之后，再来我们关心省道跟市区。先讲排除的哦，原本在省道台65线往南4.3公里新庄二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目前省道方面需要留意的就是长期性的工程路段，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有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一路到117年的8月29日，所以施工期间，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啊，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这个工程呢，竹线车道赶快施工封闭，所以要改走侧车道才可以正常运用哦。再来市区的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刚才有一个最新的状况，根据中正二分队刚才提出的，在罗斯福路往南跟埔城街口，目前道路上五级的窟窿有一个坑洞，目前还在等待临时填补，但是可能要等到下节目就是4点以后他才会安排人员去填补，所以行经罗斯福路往南跟埔城街口，请务必留意，目前道路上是有个窟窿有一个坑洞正在等待填补当中。另外新北市三重地区找到原因了，为什么台一高架往台北车子那么多，原来是有

抛锚车。感谢朋友特别来电补充，是在过了中华路上方外侧车道有一台抛锚车，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赶时间朋友可以利用包含中兴桥啊、台北桥啊，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襄阳路往东跟重庆南路口，号志灯目前红灯还是没有作用哦。同样号志灯怪怪的地方还有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重的环河南路往北跟重安街接口前，说是那个回转道啊，号志灯四面不会亮。三重地区的水漾路一段跟成功一接口号志灯马是怪怪，因为水漾路双向绿灯不会亮，然后往北方向的红黄灯会一起亮。那今天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说是有水管破裂的情势，所以呢内侧三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不确定目前状况是否排除。如果您刚好有行经三重地区，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在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那个还有发现很多积淹水的状况吗？还有发现这个水管破裂正在处理吗？工程队伍在现场吗？再麻烦朋友帮忙做个后续回报。再来跟你分享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刚才新庄的新北大道二段往三重跟化成路口有看到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今天哦，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所以呢，相对起来这个路况会比较多。那也请朋友真的开车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但是心情可以帮我平桑，所以呢，跟你分享歌曲，来自 Urban Lady 公爵夫人的歌声，歌名叫做《不想错过的夏天》。果然夏天还是要听一点跟海有关系的歌曲。

0: 我想错过的夏天，这是来自于 Urban Lady 公爵夫人的歌声，她就是西子。最近呢有好多的新歌发行，我觉得听完之后呢，果然这个夏天的那些暑气呀、闷热的感觉啊，其实都可以烟消云散。来提醒路况呢，目前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提醒您哦，这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跟车不要跟太紧后，保持安全距离。另外要提醒的是，稍早西武高架往南31.2公里，在乌姑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了，但是后方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记得一样要保持安全车距，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哦。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新车发宝 ，Let's go！ 今天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今天想要跟你分享是在前一段日子有看到一个新闻，让我觉得哇，真的是太恐怖了，所以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有关于这个小朋友可能误吹油门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只有7岁的小男孩就是因为他阿嬷在下车倒垃圾的时候啊，结果这个没有熄火，所以他不小心按到那个油门就吹该吹了，结果呢，直接机车爆冲，然后撞到那个垃圾车，然后他这个小男孩还被垃圾车给碾压，然后后来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其实这一件事情呢，就非常非常需要来警惕一下大家，因为很常就是因为大人觉得说，哎，我就一下下而已，我就在附近而已，我有看着。但是你看着的话，真的有时候会鞭长莫及，因为你看着他，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吹油门吹下去，你是来不及拉住车子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一点点容易让小朋友暴露在危险当中，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家长啊真的要在日常当中都要小心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那其实从这个事件里面呢，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用 Autobike 来载小朋友嘛，那也常常让小朋友可能在那个前面踏板的地方，对不对？但其实这个状况还蛮危险的。为什么会危险呢？是因为当小朋友啊站在前面踏板的时候，如果真的你发生什么状况，你需要紧急刹车，甚至说不小心撞上去的情况，小朋友会直接变成你的安全气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所以这个代表小朋友是会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小朋友你要载运小朋友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在机车前方的踏板上面。那比较安全的是什么？就是让他坐在后座。后座的话，如果你担心小朋友可能他睡着啦之类的，有点危险，你也可以绑个安全带呀。你知道有机车用的安全带吧？其实还蛮好用的。那其实这样就可以降低不管是碰撞还是紧急刹车的时候受到伤害的一些风险。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这次事件当中我们学会的，就是因为小朋友毕竟真的很喜欢攀爬、移动或玩耍，那一个不小心，如果不小心碰到油门，真的很容易就会爆冲。所以当大人下车之后，请务必要把车熄火，然后拔下钥匙。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现在真的很聪明，现在你看什么1-2岁就会用遥控器来按电视了嘛，对不对？更不要说用这个机车钥匙把它转开然后发动。所以说喽，当你可能离开机车的时候啊，离开汽车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熄火，然后呢把这个钥匙给拔掉，免得小朋友不小心就是很好奇拿去用。那当然如果是像最近天气这么热，也要小心，千万不要把小朋友独自留在车上，这个超级危险的。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就下礼拜再来提醒大家。今天主要提醒那个

Odobai 的事情。那另外就是小朋友一定要佩戴合格而且呢尺寸适合的儿童安全帽。常常发现有一些大人啊，就是也懒得去买，想说啊小朋友很快就长大了，所以就没有特别买这种小朋友 size 的。那你知道吗，一般安全帽啊对于小朋友来讲它是会晃的，就是它的安全帽有的时候不仅没有任何安全的效果，可能还会因为它摇晃或者说呢它不小心脱落了反而勒到脖子，这个真的很危险。那像 Mia 自己的头因为比较小颗，因为我比较小只嘛，所以我的头其实是以一般的安全帽来讲还是有点啷啷，所以每次我在买安全帽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店家说有没有里面的内垫，所以我的安全帽里面都还有一层那个就是等于说固定我的安全帽让我的帽子不要乱晃的一个软垫啦。所以如果你们家小朋友也要去买安全帽的话，也可以稍微问一下老板，或许有这种东西可以帮小朋友让他有更多的安全哦。好啦，这些就是我们在用机车载送小朋友的时候需要多加留意的事情。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贪图一时方便啊，好像是想说买个东西啦，所以就是有把它弄一个什么中柱啦侧柱啦，但是你没有熄火。那因为你没有熄火，有的时候小朋友其实就是一个惯性动作，就会想要伸手去玩龙头或者说呢去扶龙头。有的时候他从这个机车上面要下来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或者要上车的时候他可能也会习惯性的握一下龙头，但是如果他握的是右边，就是油门的那一边啊，就很有可能会不小心吹落。所以呢，就是最好可以在小朋友上下车的时候，车都不要是这个点火的状况，都要是熄火的状况，这样比较安全。那另外就是也不可以让小朋友去在上下车的时候有这个抓扶龙头的一个习惯。如果你发现小朋友可能比较小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啊，不要让他自己上车，你可以把他抱上去，或者说呢等你上车之后呢再让他扶着你上车，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哦。那到底该怎么做，等一下可以教教小朋友，但是我想如果再继续上课下去有些人可能会睡着了，所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好了。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不想错过的夏天里面有大海嘛，那我想这个我家门前有大海，这个大海的感觉可能更多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趁着间奏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吼，刚刚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52.7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总共有7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啊，哇超级危险的，这个是3起事故，总共7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52.7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目前内侧两线车道都被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那其实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现在这个因为刚好在莺歌系统的路段好像雨势也蛮大的、哦、所以其实大家走走停停还蛮危险的，如果您刚好行经国道三号往北的莺歌系统过了之后，请你走外侧两线、哦、目前内侧两线受到7台车的事故影响还在通报处理，国道五号原本北上疑似交流道入口的内侧清扫作业结束咯，换成双向的头城出入口匝道清扫，还有南下的疑似出口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

我家门前有大海，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28喽。持续提醒大家后，国道三号南下27.5公里新店隧道，刚才内侧有小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52.7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7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请朋友务必要先走外侧的两个车道，目前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我刚有看到应该是这个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等一下还需要一点时间，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的循序渐进，变换车道也一定要打方向灯哦。好啦，刚刚说就是要如何呢让小朋友安全的上下机车，来首先这个给家长指南一下哈。如果是有关于龙头你要跟他说不要碰的话，你千万不要说啊这个不能碰，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就是你越讲不要他越想要碰，所以你可以说的是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危险的区域哈，如果你这个被人碰到坏会怎么样，那上下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抓着爸爸或妈妈，或者说警报爸爸或妈妈，就是要教他怎么样正确的做。那另外就是在大人没有把车子熄火之前不可以急着上下车，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跟他说你要听到爸爸妈妈把那个钥匙拔下来之后，你才可以下车，就是让他有一个指令，知道说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可以下车了。那下车之后呢也要到安全的地方等待，你要告诉他不管是人行道还是这个骑楼，都可以，总而言之就是不可以直接站在车道上面，甚至说车子前后左右的这个比较靠近的地方，然后还有右后方这个排气管的地方也是稍微危险的。等一下我们2:30收听新闻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市某科技公司积欠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以及营业税等债务，经相关单位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诚信负责人在遭留置后，先

0: 到50万元，家属再签担保书办理分期清偿才获得释放。记者宋琳的报道。
1: 这家科技公司其实在111年1月到113年8月之间有多笔大额的工程款汇入，但每笔款项存入之后

0: 啊，这个有点恶意的感觉啊。哎，
1: 经执行人员多方劝导，最后诚信负责人在家属协助之下提出当场缴50万元现金，其余金额办理分期。经屏东分署跟移送机关同意并火速筹款缴纳之后，最后获释离开。屏东分署提醒，投保单位有责任帮受雇员工投保劳保、健保以及缴纳应负担的劳健保费用，提缴劳退费用。此外，民众以及企业对于滞纳的税捐费用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规定主动缴纳。如有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欠税费罚款，可检具相关证明文件到分署办理分期缴纳，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3: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1: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教室变成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西首子官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6周的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4: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6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2: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以及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7: 哪有，我开车40年呢，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6: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7: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6: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7: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6: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7: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6: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7: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哦，唔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5: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4: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3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5: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4: 嗯。
6: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欧开合唱团。

下午2:38，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后，先提醒一下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往南，因为27.5公里在新店隧道里面有小货车的自撞侧翻事故，那目前我们的路况小天使帮大家稍微关注一下 CCTV 哦，是占用了内侧跟中线处理当中，所以请行经国道三号南下，快要进到新店隧道朋友注意哦，请走外侧车道，因为目前内侧跟中线都被这个自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在占用当中。那另外一起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往南，刚才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已经通报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的53公里后，这是过了莺歌系统的路段，说是内侧两线车道总共有八台的车事故，这个6台自小客车跟2台小货车的总共3起的事故都还在处理。那这个事故真的有点复杂，我帮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监视器好了。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持续占用了内侧的2个车道正在处理，所以请开在国道三号往北过了莺歌系统，如果你走在内侧的2个车道，请你赶快切到外侧，因为目前内侧两线车道是完全无法通行的。那另外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连外侧路间呢看起来都有这个事故车辆，还不对哦，好像大家都是稍微就是撇出去，所以现在搞不好整个车道都被占用了呢。好，如果是刚好在车阵前方的朋友，可以帮米娅关注一下。好，现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莺歌系统前，莺歌系统过了之后的那个8台车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到底是2线还是占用了3线车道？好，帮我注意一下。那目前看起来应该只剩一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啦，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如果你还没有过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可以考虑大溪赶快下来。好，因为你等一下走到莺歌系统之后，再继续往前开就会不好走，或者是你莺歌系统转到国道二号，然后从大南下来，我们走平面，然后呢绕过莺歌系统，等到那个三莺再继续上我们的平面，就是国道三号北上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因为目前在北上莺歌系统受事故影响，均速已经荡到了20以下喽，几乎有点定点喽。好，那另外还要提醒其他国道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哦，高架部分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下塔悠路段的均速都大约落在40公里以下，非常缓慢。那原本在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前

0: 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倒是排除，只是后方有灰堵车流。至于国道三号的话，就是要多加留意刚才所说的吼，在国三南下27.5公里内侧集中线车道的事故，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事故，以及北上53公里在莺歌系统过了之后，总共8台车占用内侧2个车道到3个车道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往北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哦。国道五号则是在双向头城出入口匝道清扫，南下14出口。也有外侧车道的清扫作业。好啦，任何的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1103，吓我一跳。非常感谢大家随时来通报路况。那等一下我们 TGIF 单元帮大家一扫这个礼拜所积累的压力咯。
1: 累积了5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音乐特调。空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辅大医院精神科职能治疗师吴嘉纯，嘉纯老师，老师好。
3: Hello Mia，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喽。
0: Cindy， 在上个月呢，我们疗愈完了自己的这个内在小孩之后，在这个月我们会疗愈什么嘞？
3: 通常六月啊，大家会想到什么？
0: 六月哦，我知道毕业季。
3: 对，我觉得最近都是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了。对，所以想说可以透过这件事来跟大家聊一聊，但是不是简单的毕业这件事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六月除了毕业之外，当然也是很多这个因为大学生毕业了嘛，所以就会有很多新鲜人进入职场的时候。
0: 我以为你要说毕业即失业。
3: 应该还好吧，大家应该没有那么惨吧，因为大家应该都蛮斜杠的，偶尔自媒体一下说不定也能够闯出这一片天。
0: 没错，现在因为是很多元的社会，
3: 對，
0: 所以其实不一定非得什么样的科系什么样的工作，不一定了。
3: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一辈的这些人蛮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0: 没错，
3: 对，所以呢想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呢，有很多人啊要进入职场了那或者是很多人毕业了转换新身份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有的时候很多人即便很优秀，心里总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医学院的，我就会觉得我要去医院上班，我可以吗？我可以吗？
0: 一个理所当然的，但是又很怀疑自己。
3: 对，虽然说我国考考上了职能治疗师的证照，可是我现在真的可以独立的去照顾一个个案吗？很怀疑耶，其实我很怀疑自己，我当时对，所以呢这种心态呢在心理学上就称为冒牌者症候群啦。
0: 哈，这个也有个症候群名字啊。
3: 对，他有哦。对，所以呢这种冒牌者的倾向有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会怀疑自己，难以认同自己的成就。你明明已经很优秀了，你明明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你已经找到新工作，但是呢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可能只是运气好对，然后会觉得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好，刚好没有人发现，就是刚好考试考出来都是我会的，其实我有很多不会的，没有被考出来。对，然后呢，或者是别人就是觉得我很好，但是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我的缺点类似这样。那如果呢是好，你做一件事情不小心失败，你可能会说对吧，我果然就很差，能力不足。
0: 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也是有很深刻的感受
3: 怎么说？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自己一直觉得我很幸运的跟我们团队一起拿到了金钟奖，
3: 真的是一件很荣幸的事
0: 对，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不是只是可能某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我们大家全部请全力之下才有办法拿下来的
3: 对，
0: 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可能有能力上升到哪里，但是我们的同事就跟我讲说，你要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
3: 对，那这一集呢可以好好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0: 太棒了。
3: 对，那另外呢还有一种这个会让人家有一种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心情是，当你学越多，我觉得这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你念越多的书譬如说我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读了硕士，那又不小心博士也毕业了，就很幸运可是呢当我读了越多书，我就会发现说，天哪，原来我知道我这么少，
0: 真的，
3: 那我就很没自信的，有时候人会这样。
2: 我觉得这个是你越是知道你自己的不足，
3: 对，
2: 然后你应该说你越是可能考上了更厉害的学校，越是上升了一个层次，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周围的人更厉害了，
3: 对，
2: 更厉害了，我永远比不上，
3: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不是那么够，然后所以我以前也有被我学长说你这样就是冒牌者症候群。
2: 你就说，哎，原来我自己这个亲身体验就是这个症候群，
3: 对，然后。

0: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大环境啊，有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爸爸妈妈可能比较少称赞我们
1: 啊，
0: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比较含蓄一点，不然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称赞你了，你可能就会
2: 就骄傲了，
0: 对，你可能以为你的 level 已经够，然后就不努力了。好，也许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常常在一个就是永远被挑剔的时代里面生活，
1: 真的、哇，那这样的话怎么办？我们有没有音乐可以处理这件事情？
0: 有啊，这件事呢，我们要先面对冒牌者症候群呢，第一步骤呢，就是要学会画句号了
1: 啊，画句号，
0: 对，就是让我们这个停止了，不要再做这件事情，要画掉那些帮自己贴标签，觉得自己就是不好。然后呢，又或者是呢，要划掉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很失败的人啊，等等之类的。
1: 是，
0: 好，那既然要画句号呢，当然就要听一下这个邓紫棋的《句号》这首歌啦。需要这首歌的歌词有唱到哦，要告别那些被受伤、被框架困住的过去，才能够重新出发。
1: 哦，好有道理。那我们就现在立刻来听歌。

听到这首歌曲的同时呢，来提醒一下路况齁，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因为总共有8台车的事故占用了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内侧的3个车道齁，所以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齁，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啊。如果你还没有通过大溪，可以考虑大溪赶快下到平面哦。目前呢在大溪一路开到莺歌系统还可以，但是莺歌系统过了之后就会非常难走，均速不到40公里哦。国道一号朋友还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圆山入口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三号往南原本 34.7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侧，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后方一公里汇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国道三号的南下 27.5 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自撞侧翻的小货车还在处理，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北上 8.5 公里后在乌涂隧道的这个前面说是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状况，也要多加留意。那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也会随时来更新，0800-000-1123。继续来听邓紫棋唱歌咯。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句号》。我们今天呢，要为什么画上句号？就是冒牌者症候群。
1: 对，就是大家不要再觉得自己不好了，我也在跟自己喊话啦。我也是

0: 有时候难免就是没自信的时候，我就是不够好这样子。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只是有些人他可能这个会自己去反省，然后有的时候会内耗啊，有些人他可能是想完之后立刻就又觉得说，没有啊，我就很棒棒这样子，
0: 对，
1: 就好了。
0: 真的好，那我现在呢要来给听众三个简单可以自己练习的方法
1: 哦。
0: 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建立了这个成就感的资料库啦。
1: 啊，成就感也要资料库哦？
0: 需要哦，就是呢我们不要只靠我们脑来记住自己曾经做过的好事，就是你总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比较顺利的事情，或者是你做得很好的事情，你每天或者是每周你至少可以用纸笔去记下来有一些你觉得自己做得很棒的事情，不管是三五件都可以，不一定是要得奖，而是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今天顺利的做完一个口头报告的简报，这样也很好啊，你至少没有拖延啊，是不是？你做好了，又或者是说我今天勇敢的拒绝一个我不想出席的朋友聚会，这很难
1: 好
0: 不好？大家多内耗啊，
1: 真的。
0: 又或者是说我今天拒绝了炸鸡的诱惑，我吃了很健康的健康餐。
1: 哇，这个其实严格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给自己掌声的事。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在各自的小本本、小笔记，或是你的手机里面，都要记录一些自己觉得做的很棒的事情。所以当你心情很down的时候，记得打开来你的成就感资料库，一个小file夹。
1: 好，OK，这可以。
0: 对，自我鼓励一下吼。那再来呢，第二个练习的方法呢，就是你要把运气换成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头脑里面常会说啊，我今天这件事情很顺利，就是我运气好啦，
1: 问题问题啦，
0: 对，然后可是我还是不好，对，都就我们背后的原因就是啊，我自己还是不够好。但是我们要换个方法说，就是我确实运气好，但是如果我没有平时累积的努力，也抓不住这个机会。对，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觉得说，你运气为什么会这么好，是不是有一些相对应的付出。好，那再来呢第三个练习的方法呢，我觉得这个蜜芽也可以试试看。
1: 好，
0: 就是呢第三方视角法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自我怀疑的时候，我真的有办法得金钟奖吗？或者是我真的有能力吗？好，那你要问自己如果你的朋友，譬如说我今天是我好了，我今天得到一个什么终身成就奖之类的，哇，我在教学上面很棒啊，做研究上面很棒之类的。好，那如果你看到我这样，你会怎么说我？
1: 我一定会说，老师你真的超级棒的，实至名归。
0: 对，但你会说啊，你是运气好吗？
1: 绝对不会。
0: 又或者是说啊，你骗人的，你都只展现你好的一面，
1: 没可能，
0: 对吧？对，你看你对朋友都这样，那你要用这个方法来对你自己。
1: 哇，这个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可以开始练习，从现在开始。
0: 对，所以呢，这个三个方法呢，大家都练习一下，我们来练习自我肯定，然后来杜绝这个冒牌者症候群。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面对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哦，自我肯定方法真的很简单，就三步。第一个就是建立这个 data 啦，然后资料库，
0: 多成长自己。
1: 没错，要把我们觉得达成成就的事情都写下来。
0: 对，
1: 然后呢，也要把这个陈述的方式去改变一下，不要每一次都只有说运气运气。
0: 对，
1: 可以说运气好之外呢，平时也有累积啦，刚刚好，就这样子，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给他上去
0: 了。对，没错，就是这样。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试着看看，如果今天是朋友发生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去鼓励他，或者怎么样去肯定他？那请你也用这种方式来肯定自己。
1: 老师，我想问，这个可不可以用镜子来作为辅助？
0: 我觉得可以，
1: 因为你就等于看得到你自己。
0: 我觉得可以，其实可以。对，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就是告诉你这些方法来杜绝这个冒牌者症候群。
0: 是，
1: 那最后的最后，有没有歌曲也是可以呢，来帮我们就是再一次呢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嘞？
0: 好，那我想要呢来一首这个瘦子的《Wait》这首歌
1: 哦。Oh?
0: 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你还在自我怀疑的时候，试着等一下 ，wait，
1: 休多吗？
0: 对，所以呢，给大脑一些时间去消化自己的成就，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你们都是最棒的。所以呢，不管是大学新鲜人，又或者是职场新鲜人呢，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最棒的。
1: 对，没错，我们就是这个等待大鹏展翅的人哦，准备要高飞了。那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嘉纯老师分享的来自于瘦子的歌曲《Wait》，我们就下个月见喽。

0: 这是一首瘦子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Wait。就东马得的意思，到底哪里要就东马得嘞？目前在台北市的新湖三路136号前面，号志灯好像怪怪的耶。朋友说红灯不会亮哦，吼，经过路口要慢看停。另外，青年路往马场町公园的方向跟水源路口，那个号志灯的秒数红灯，吼，真的有够短的。好，现在状况也赶快通报处理。但我还真的第一次看到红，就是说红灯太短的。红灯短不是很好吗？不是绿灯可以长一点，可以走得比较快吗？好，那总而言之就是个号志灯怪怪的啦，齁，那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咯。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国道三号往北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路段，因为有八台车的事故占用内侧的三个车道，齁，目前呢其实只剩下了最外侧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后方才会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赶时间朋友记得一定要先改道了，齁，目前国道三号往北方向莺歌系统非常辛苦，接连也影响到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均速也是低于20咯。等会儿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啊，不对，3点钟对时。
1: 我说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5.1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353.6公里到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在紧急坑洞修补作业。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香山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34.8公里湖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27.5公里新店隧道内线和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13.4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北上8.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 9.64%， 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 8.76%， 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 9% 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也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务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四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3: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

0: 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1: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2: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1: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五六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4: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5: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赶快来提醒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要提醒的是，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53公里，莺歌系统过了之后，内侧三线车道的事故终于排除了，辛苦朋友了吼。现在呢，目前看起来这个车情状况已经比刚才好了许多，但是我看了一下监视器，好像还是有看到那个一台拖吊车停在了中外侧，也就是从左边数来第三个车道上哦，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小心通过路段，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排除哦。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受到事故影响哦，其实连带国道

号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车速还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但是因为呢这个前方有稍微松动一点啦，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刚才是有点那种走走停停，那现在呢是动起来了，虽然车速还是相对偏慢啦。再来要提醒的是，现在在国道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的哦。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国道一号往南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目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且这个事故车辆好像还在现场等待拖吊处理当中，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国道三号刚刚在南下的香山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哦，占用了出口匝道，还在通报处理。另外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南下还有一个，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7.5 公里新店隧道内侧车道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侧及中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往北 13.4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今天哦，天雨路滑，所以请大家真的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保持安全车距，因为抓地力不足，容易会有水漂效应啦。国道三号还要留意的是，刚才北上 58.9 公里过了埔顶一，朋友说看到了内侧路肩有一根超大根的钢筋掉落，现在还在通报当中，经过要小心咯。国三往北的工程是占用了34-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施工。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双向头城出入口匝道还在清扫，还有南下的疑似出口外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国道五号在北上 8.5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路面的窟窿，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经过也是要小心。另外一个路面坑洞是在平面道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南跟埔城街口，目前也是有道路的坑洞，等一下4点钟之后的临时填补工程，所以现在还是一个窟窿的状况，请您小心通过。好，来再来讲回省道方面，台61线今天南下 12.6-16.8 公里，北上 17.9-15.5 公里，就是林口路段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请改道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的双向目前 0.1-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也在施工，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哦。市区的方面，除了长期性的工程之外，还是要持续小心的路况，包含台北市的新湖三路136号前方号志灯红灯不亮，青年路跟水源路口目前号志灯也是干得怪怪，还在通报当中。那稍早在台北市的那个松智路往南介于松高到松秀路之间的工程，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的半个车道，预计施工到下午的4点钟，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就会收工喽。市区的方面，台北市的襄阳路往东重庆南路口不知道号志灯红灯修好没，还有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的环河南路往北跟重安街前的回转道上号志灯修好了吗？还是四面不亮吗？同样三重地区的水漾路一段跟成功一街口的号志灯故障情形也不知道目前处理的状况如何了吼。如果以上这些号志灯奇怪的状况有任何的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0800-000-1123。至于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目前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的内侧三线还在处理这个水管破裂的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这是三重的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目前内侧三线车道正在处理水管破裂的状况，工程队伍可能会在附近走动哦。那现在呢有最新状况的是在台北市车多的消息，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忠孝西路往东介于西宁南到管前路之间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国道五号刚才南下 49.5 公里过了罗东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再来呢是国道三号的南下，朋友又发现中和入口匝道还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北的 13.4 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在排，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齁。那

国三往南的27.5公里原本新店隧道里面占用内侧及中线车道的事故，也终于接获排除喽。哇，发现每当下雨天哦，就容易会有一些这个车祸的状况发生，或者说一些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哦，所以真的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开车，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开启。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德霞打给。

降雨几率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田约翰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稍早在台北市区的青年路水源路口的号志灯，目前北市交通说已经恢复正常咯。国道三号往南的中和入口匝道，原本三台车的事故目前也排除了，但是后方有一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另外也提醒，在国道三号刚才北上 59.8 公里埔顶一的路段，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有两台

0: 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哦，还在通报处理。新北市三重地区朋友说，为什么吉成路跟成功路口内侧车道的工程造成后方车子多多嘞？那现在呢，听众朋友也更正了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工程呢是直接占用了内侧的三线车道，导致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直接车多不好走呢。好，现在这个状况也请新经三重地区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哦，中兴桥从台北过来可能会有点辛苦，如果你要从台北往三重方向，可以走其他的替代动线。另外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49.5公里过了罗东外侧路间，还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香山出口的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也还在处理当中。更多路况或后续就仰赖各位了，0800000123。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守护交通的达人，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胜兴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分队长来提醒一下大家有关于这个活动的交通疏导措施。
3: 对，今天要向大家说明两项重要的交通资讯。第一项是在明天要登场的苗栗县三面妈祖北上绕境活动，第二项就是在雨天行车的相关交通安全。
0: 是，
3: 那接着就直接向大家开始说明妈祖绕境的相关交通资讯。苗栗县的三面妈祖在明天早上8点到明天晚上的10点会办理北上三重芦洲地区的绕境活动，那预计会有超过5000名的香灯脚以及信众共同参与。由于绕境队伍的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再加上沿途设有接驾绕专轿底跟参拜的活动，对部分的路段会出现短暂的交通管制以及车流拥塞情形。上午时段绕境队伍会行经三重区五股往北街、重新路5段、成功路、繁和南路及正义南路等路段，那中午前后则会行经正义北路、忠孝路1段及车路头街一带。下午2点半起驾后，队伍将由三重地区进入芦洲地区，行经例行路2段、三和路4段、中山路、三民路、复兴路、忠孝路及成功路等主要道路。那晚上的6点半到9点半会到芦洲夜市的周边去进行祈福彩街的活动。这里要提醒各位前往参拜的朋友，建议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并提早规划行程。如果行经上述的绕境路线周边，也请配合现场员警跟义交人员的指挥，耐心等候，不要任意的去穿越队伍或者是有违规回转的情形，共同维护我们活动的安全跟交通顺畅。那另外，如果是有打算要去钻轿底的信众，也要特别注意，务必遵守庙方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不要推挤，不要抢快，避免发生踩踏的意外。那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雨天行车的安全观念。
0: 是，
3: 近期受到低气压的影响，部分地区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情形，甚至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淹水的情况。其实下雨天最危险的不是只有路滑，还有视线不良跟驾驶判断时间缩短的这些危险因素。所以雨天开车的朋友，开车前请先做好3项的基本检查。第一项是检查我们轮胎的胎纹深度，胎纹深度会直接影响轮胎的排水能力，如果磨损过度的时候，轮胎跟路面之间就会形成水磨，增加打滑的风险。那第二项要检查的就是我们的胎压，如果胎压过高或是过低，都可能影响我们车辆操控的性能跟刹车的效果。那第三项是检查雨刷功能，如果雨刷已经老化或是擦拭不干净的时候，会大幅影响我们驾驶的视线，建议定期更换。那有些人的挡风玻璃可能已经有些油渍了，都没有去清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就算雨刷是新的，怎么刷都还是模糊的。所以在我们挡风玻璃这一块也要定期的去做保养。那出发之后，雨天行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减速慢行。很多人可能认为自己很熟悉路况，或是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的稳，就在雨天驾驶也不会有什么出差错的情况。但事实上，即便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道路，只要路面出现了积水，都有可能会失控打滑。尤其在高速公路啊，或者是快速道路行驶的时候，更要适度的去降低车速，而且一定要跟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因为当我们视线模糊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车

0: 去，我们完全刹停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的长，所以一定要保持比以往晴天时更长的安全距离。那另外也要记得开启大灯，必要时可开启雾灯，提高自己被其他用路人看见的机会。这边也要偷偷的插播一下，我们目前没有开，在雨天没有开启大灯这个行为还是民众可以检举的项目，所以不管是基于安全考量也好，基于不要被处罚的考量也好，都提醒大家在天气视线不佳的时候，雨雾的情况就要开启我们的头灯。
1: 没错。
0: 另外也提醒驾驶朋友，下雨天的行人通常会撑伞啊，穿雨衣，很容易受到雨具的遮蔽。所以在他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察觉到来车，所以我们通过路口或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要随时注意是否有行人突然的穿越道路。而且雨天的时候，本来视线就已经不佳了，再加上行人如果没有穿着亮色的衣服，可能更难让我们辨识到他经过。所以慢速减速一定是先保护你我之间最好的一个动作。那如果经过积水的路段，也请要降低车速，避免溅起大量的水花，影响到行人或是其他车辆，展现用路礼让的精神。那在骑士朋友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下雨天我们安全帽的镜片容易会起雾，后照镜可能也会附着一些水滴，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清楚我们的视线。建议可以用一些防雾的喷剂或者是防泼水的产品，让自己能清楚看到后方车辆的动态。那同时也要避免紧跟着大型车行驶，除了可能你会受到它大量水花影响你的视野之外，大型车不管是转角的内轮差，或者是它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风力的吸力与拉力，都有很有可能会导致你行车不稳，在下雨天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打滑。那也请特别注意一下，机车骑士如果有穿着雨衣的时候，像一节不是两节式的那种雨衣，要特别注意你不要让雨衣的长度卷入你的车内。对，那当然雨衣也是要避免我们太靠近大型车其中一个原因，避免被大车的车轮卷入。那如果遇到大雷雨的时候，这个雨势已经让你没有办法清楚辨识前方的路况标线号志，甚至雨刷全速运转都看不清楚道路的时候，就建议寻找安全的地点去做停靠，等雨势渐缓再去续行。那最后就提醒大家一个很常见但也很危险的现象，叫做水漂效应。
1: 是
0: 车速过快行经路面积水的时候，我们的轮胎没有办法排水，可能就会失去抓地力。那如果大家真的遇到了，也请不要慌张，松开油门，紧握方向盘，让车辆自然减速，等车轮胎恢复抓地力之后再继续操作就可以了。那以上的这些安全规则的一些小建议，就提醒大家，祝福所有参与绕境活动的信众平安顺利，也祝福所有用路人一路平安。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分队长要特别提醒大家，真的雨中行车要特别留意。那周末这个绕境活动呢，也请朋友务必要多加配合这个现场人员指引喽。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胜兴分队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1: 拜拜。时间来到下午的3:29喽，我们等一下3:30收听完新闻，再来帮大家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十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下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

0: 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从良也做出回应。
1: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0: 石从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苓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徐俊秀的报道。
3: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3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振立说，
4: 巡线发现陈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居票，在百货公司地下1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1只。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陈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苓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下午来到了3:36喽，新闻时段后继续来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 MIA 节目，路况更新了，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94.2公里新竹 A 路段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的林口 B 路段原本有看到小狗狗误闯后，好嘎仔现在北控说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三号原本在南下的19.7公里福德隧道内侧两台车事故也排除，但后方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还有在南下的香山出口，原本自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出口匝道的事故也排除了。

国道三号往北方向59.8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侧，两台车事故也确认排除，只是后方的2公里车流还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入口，三台车事故也排除，但是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原本42公里，在观音路段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呢也接获排除完毕。还有在台北市区的青年路跟水源路口，那个号志灯修好了。那就在刚刚新闻时段里面呢，有2个国道5号的状况新增哦，3个才对。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在49.5公里过了罗东，说是看到了外侧路间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是同一个。那另外在国道5号往南的50公里，有听众朋友说，外侧车道一台这个车吼，它爆胎了，然后好像停在那里，但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超危险的。OK， 修掉，目前也通报当中。但我在想，这会不会是？就是一起事故呢，还是说就是这个事故车辆稍微离得远一点点，因为这个公里数真的很近，所以行经的朋友总而言之要小心啦。国道5号南下49.5公里，请务必留意外侧跟外侧路间2台车事故，以及再往前一点点50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台爆胎的车辆，但是警告标示都没摆上去，所以行经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原本在国道5号双向头城出入口匝道清扫，以及南下一次出口的清扫作业，也在刚刚确认已经收工咯。目前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段，还包含国道1号往南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目前外侧路间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呢这个还有一台自小客车是停在了路间，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国道3号目前往北方向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工程都还在施作。国道5号往北8.5公里乌涂隧道前，有朋友发现路面上有个坑，坑洞的情形出没在了外侧，现在一并通报当中。至于在省道方面，就是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哦。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梭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旁边的侧车道才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呢，在市区的方面，台北市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松智路往南，从松高到松寿路，现在施工占用了外侧的半个车道，预计到4点才会完全收工哦。还有是在那个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木栅路2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啊，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呢。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今天会到5点。同样，汀州路4段往北方向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则是会到晚上的9点钟哦。台北市的中城路2段207巷的双向，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施工作业一路到下午4点，请依照一交指挥小心通过。新北市工程呢，占用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介于中原街到粉寮路的工程，还有林口的吉林街往北，介于桂林路，不是桂林路啊，是嘉林路吼，到仁爱路2段，说是施工封闭，所以呢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3号。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内侧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衔接福兴街啊。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啊，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农街，通通可以作为替代动线。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灯笼街口，同样哦，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三重地区啊，遇水则发哦。目前三重的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内侧3线车道还是在处理水管破裂的情形，好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任何 KK 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我们的电话很简单，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我们在来到这个夏季的节庆吼，芒种的节庆当中啊，这么热的天气，希望有一点清凉的感受，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有推荐了好多好多的歌曲。那首先第一杯特调，我觉得吼，来到夏天一定要听的，我爱夏天，来自于偷拉库乐团。

天持续来通报最新的路况咯。刚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哦，国道一号往南方向是出现在了东湖开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均速通通是低于 40， 走走又停停。国道一号北上从五股一路开到台北，也是均速稍微偏慢，不到40公里的均速。至于谢武高架目前南下梯顶下台油的路段，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也是车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国道三号车流平均点是落在南下新店开到中和，还有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均速通通不到40后，都受到之前的这个天后啊跟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都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至于国道五号倒是不用担心后，车型状况还维持的不错，但国道二号哦有点辛苦耶，现在东向从南桃园开始一路到莺歌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哦。我在想啊，之所以会车多吼，可能是因为刚刚在国道三号过了莺歌系统的地方有一起这个重大事故，严格来讲是三起事故，所以也连带影响到国道二号的车流。那前方事故都排除了吼，所以现在呢就是等待车流疏解消化，我们就是循序渐进，保持耐心，小心开车吼，我们就要像大海一样的沉静，我才可以呢在这个非常燥热的天气里面还保持非常舒适的状态哦。说到大海，我们来听超级经典张雨生的歌曲《大海》。

大海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歌声，天气这么热吼，帮大家降温一下，零下几度 C， 这是杨林的歌曲，同样是超级经典的作品。提醒一下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五股出口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子很多，忠孝桥往三重也是车多不好走。

可以降到零下几度 C， 但是不要心情荡到谷底，我们还是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提醒路况，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原本 49.5 公里的事故确认排除咯。那原本有听众朋友说南下50公里，也有看到一台车爆胎停放，那后来呢凭空稍微看了一下啦，判断应该是 49.5 公里的事故车辆没有错，所以目前状况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过。新北市三重地区还是在进行水管的漏水紧急抢修作业，这是在三重的吉成路跟成功路口，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那也因为这个工程呢，占用了那个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所以就是应该说占用了内侧三个车道，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中兴桥往三重方向下桥会比较不好走，主要是因为三重分局正在处理这个水管漏水的紧急抢修作业，占用三重的吉成路跟成功路口。等一下下会把主持棒交棒给 Lucas， 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为你献上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来自于这是谁我看看，张清芳所演唱的《串起每一刻》，希望每一首歌曲呢都可以串起大家的心，让大家呢这个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心连心，小心再小心。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用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那路况来更新一下，我刚刚发现有一个状况我稍微绕高起啊，台北市区有路树倒塌哦，这是在内湖路一段91巷，目前路树倒塌当中正在处理，那后续的消息麻烦朋友随时来电了，0800-000-123，我们就下周一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湖口交流道，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3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以及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5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

0: 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5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9.7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38.5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5号南下49.5公里过罗东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捞。国道2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3.5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以及路间车道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好
2: 趴车
3: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1: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2: 没有。
1: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2: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1: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2: 有。
1: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2: 有。
1: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2: 当然有。
1: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2: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咯。
1: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2: 哎，
1: 好好
2: 趴车，
3: 安全停车一鞠躬。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y。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9: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0: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9: 有一种好，叫做
11: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9: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2: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9: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咯。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起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今天天气状况呢仍然是不稳定哦。部分路段呢下大雨，雨中行车真的要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像是速度管理、行车视线、安全车距以及自身的精神状态，样样都不可马虎哦。高速公路上面目前的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

0: 车多回堵。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凭证系统过后到中立出口前，再来就是北上过了高工局之后，一路到重庆北交流道，这边都是满江红哦，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话呢，则是在南下的堤顶路段跟北上的环北路段在拥塞，环北这边的车潮呢已经排队到了五股转接道附近，请驾驶朋友斟酌行车动线，看是否先改道行驶。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高架跟平面段都还是一样塞车，所以你要改走这个平面的话呢，也需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哦。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新店到安坑隧道走走停停，北上的大溪一路到三鹰路段都是辛苦，均速3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交流道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有一些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哦，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南下 49.5 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原本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中间车道发生的两台自小客事故，在刚刚整点前也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回堵了一公里。国三北上 58.9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路肩原本掉落一大根的这个钢筋也都已经清除干净了。在这个国道三号目前南下20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小心啊，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走国三南下的朋友呢辛苦了齁，这边的车行速度已经开始变慢了，就是受到南下20公里事故的影响。还有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啊，车阵尾端呢大概是在南下 82.5 公里，等于说呢湖口交流道之前就开始车多回堵。再来国道5号南下50公里哦，朋友说在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但应该是先前南下 49.5 公里的事故车辆。不管怎么样 anyway 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咯。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91巷这边有路树倒塌的状况，小心经过哦。忠孝桥往三重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3微。还有这个施工路段呢也要提醒一下哦，今天礼拜五更要小心注意这个施工机具跟施工人员的安全。在捷运施工方面呢，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木栅路三段呢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也有施工范围，就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之间，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完工。新北市的捷运施工呢是在树林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往来桃园跟新庄两地的朋友，这个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从4月16号就开始了哦。往新庄方向呢，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非常单纯，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毕竟万寿路一段是桃园跟新北两地的一个重要的道路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边也是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就即将要进入倒数阶段啦，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完工。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都会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 OK 正常。机车道呢是维持一辆的这个通行哦。目前这边的施工呢从前年开始施作，明年5月20号就会告一个段落咯。
1: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别让自己成为逆流的鱼。
2: 每周陪你在声音里轻松潜水，自在呼吸，
1: 让趣味新知像水一样流进生活。Are you listening？
2: 欢迎大家和 Luca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今天的这个鲈鱼得水单元呢，真的很难得，因为遇到下雨天啊，
1: 没错，
0: 所以哦，我们今天一定要请到我们水当当的星宇来啦。
1: Hello， 星宇来了、
0: 今天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跟台湾地理有关的知识哦。
1: 哦，对耶。
0: 这个时候
1: 呢我害怕极了，
0: 我要化身成地理小老师了。
1: 天啊！
0: 考考大家，也考考星宇。你知道台湾本岛最南边是在哪个地方吗？
1: 最南边，我觉得。蛮简单的
0: 哦，
1: 就是鹅銮鼻。
0: 鹅銮鼻，OK， 那最北边呢？
1: 那个三貂角吧，我印象中。
0: 我们在看那个气象报道的时候呢，常常都会听到这两个地名，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改问说，最东跟最西边是哪些地方？这是不是很困难？
1: 我不知道
0: 如果按照一般我们直线的逻辑方式你觉得最东边？可能就是花莲或是台东，对不对？
1: 对。
0: 那最西的话呢，很可能就是
1: 台中吗？
0: 台中啊、这是其中一个选项、
1: okay、
0: 啊。也有朋友会说台西，真的有台西这个乡镇哦。
1: 哦，
0: 在云林，
1: 就是这么细啦，要到乡镇，
0: 到靠海边那里。
1: 好好。
0: 但是呢，正确答案当然就不是这两些地方了。
1: 是吗？
0: 我们今天呢要考考大家，我们先开放 call in 好了。
1: OK 啊，
0: 待会呢我们就化身成我是小老师，你是助教。
1: OK
0: 哦，02-2375-1722，最东跟最西边到底是哪两个地方？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呢就可以 call in 进来告诉我们正确解答，但这个跟猜歌是不一样的就算猜对了也没有办法加分，就只是呢考考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哦。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喂，你好
0: 你好，来来，请问你要回答哪一题？东边的那一题还是西边的那一题？
2: 西边吧，国胜，台南的国胜灯塔。
0: 台南的国胜灯塔
1: 到台南去了吗？台南不是南部吗？
2: 最西边。
0: 他答对了耶。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太厉害了。你是在地人吗？
2: 不是有带家人去那边玩过
1: 啊。
0: 国胜灯塔就在台南的七股，
1: 所以那边是台湾最西边的很酷
0: 所以在那边呢，可以欣赏到最后一道那个夕阳的彩霞。所以最西边呢是在台南七股的国胜灯塔。
1: 哇，很厉害耶！
0: 很厉害鼓掌！
1: 耶！
0: 好，谢谢谢谢你，
2: 谢谢，
0: 好，拜拜。
1: Bye、
0: 好啦，这个比较困难的题目呢，他答对了。
1: 我觉得很厉害耶，
0: 很厉害。
1: 因为想到西，不会想到是南部地区的。
0: 对，因为一般我们的直觉反应就会觉得说，可能是靠中部那边，什么台中或是彰化。
1: 对，
0: 倒是台南七股国胜灯塔，把台湾地图呢摊开来，真的就看到最西的那一个点点，就在那个国胜灯塔那边。
1: 原来是这样。
0: 那往东的话呢？
1: 对啊，东边是哪里呢？
0: 02-2375-1722，摩西摩西。
1: 嗨，
3: 大家好。
0: 阿龙你好。
3: 你好
0: 啊，来来，跟我们星宇打个招呼吧。
3: 星宇你好。
1: 阿龙，
0: 这个是我们的常客
1: 啊。真的吗？
0: 每次到了休假的时候呢，总是要试试手气call in进来的。
3: 可是最近好像都很难打。
0: 是很难打，不是你没有休假是不是？
3: 有的时候是没，有时候是休假打不进来。
0: 那你今天打进来的
1: 很
0: 幸运
1: 你今天是幸运日
0: 对，来阿龙，你的地理 OK 吧？
3: 还好吧？
0: 还好所以呢，你现在要回答的是台湾本岛最东边是哪个地区？
3: 三貂角是吗？
0: 三貂角我们刚提到了是最北边。
3: 那我看应该是龟山岛吧。
0: 我们刚刚说台湾本岛，就是说外岛不算，离岛不算。你就先用直觉，我们会一个一个提示你，慢慢的引导你走向正途。来，来，阿龙，你就直接反应吧，是你觉得是哪边就是哪边。

0: 不然脑筋一片空白。
1: 真的吗？
0: 嗯，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请教我们的助教了？
2: 哎、欸，你这样我很紧张哎，我现在又没有翻到。
1: 好，阿龙，你知道今天这个答案之后呢，你下一次如果要欣赏这个最早的日出，你就可以抵达在那个地方，我可以欣赏到一年一度最早的这个元旦日出，就可以选择在那边哦过夜。所以今天的这一题呢，其实是要帮助大家了解到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色，有很多观光景点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一个秘境。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这种考题的方式，绝对要告诉你，最东边其实刚刚有人提过，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
2: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
2: 是我们误会了什么？
1: 对，我们刚误会了。我们刚以为说我们问的是最北。结果我们明明没有问这个最北，
2: 对吧？我想说怎么怪怪的。
1: 对，我们现在终于知道正确解答了。
2: 哎、欸，你看，真的很难吧，
1: 陷阱啊，
2: 真的很难吧？
1: 对对，真的，连我都被糊弄去了，
2: 奇怪了。
1: 好，阿龙，在你的印象当中，最东边应该是属于东部的县市，对不对？
0: 对。
1: 但其实这个正确解答呢，它的地点是位在新北市。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稍微动动一下脑筋？
0: 富贵角。
1: 哎，快接近了，名字有个角字，
2: 另一个角，
1: 对，另一个角，
2: 它有数字，
1: 对 ，one two three， 三
0: 雕角，
2: 对，
1: 三雕角，对，三雕角是台湾最东边的地方。
2: 我们刚刚也一起误会了这件事情，
1: 我们也误会了，我们以为是最北，结果不是哦。
2: No， 对，
1: 嗯，
2: 所以等于他刚刚其实好像就是有一点擦边球了，
1: 对，
2: 蛮厉害的，
1: 很厉害。所以阿龙，你还是答对啦、啊，因为在我们的哦疯狂的提示之下，好了，谢谢阿龙的参与了，
2: 谢谢你，
0: 好，下次见哦，
1: 下次见喽、嗯，
2: 拜
1: 拜。啊，最北边的我们就直接公布答案好了，
2: 没错，
1: 就是阿龙刚刚提到的富贵角，同样也是位于新北市哦。富贵角呢在石门，它在这个北边哦，真的可以聆听到台湾唯一的雾笛声哦。
2: 我觉得这个蛮酷的耶，
1: 嗯，
2: 因为好像每一个海，台湾不是四面环海，然后海的那个形态都不太一样，
1: 对，
2: 所以好像是因为这样听到声音也不太一样。
1: 没错，耳朵够尖的人呢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海浪打过来的声音、
2: 嗯、
1: 东西南北各个极点呢完全都不同的一个形态。
2: 对，没有错。
1: 好，那我们这个考完台湾本岛的东西南北的最极点之后呢，
2: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琐碎的题目要问问大家。
2: 嗯哼，
1: 来，那个高雄车站跟屏东车站的相对应的位置，
2: 高雄跟屏东哦，
1: 对，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啊，高雄就在北边嘛，屏东应该就在南边啊，
2: 对啊，
1: 但其实呢，比例尺地图摊开来，高雄火车站跟屏东火车站他们的位置很微妙。
2: 如何说？
1: 屏东火车站的位置竟然在高雄火车站偏北边的一点，
2: 屏东比高雄北哦。
1: 对对，
2: 为什么？
1: 我现在指的是火车站哦，以这个地标来讲，因为屏东县很大嘛。
2: 对啊，
1: 对，那如果是火车站来讲的话呢，屏东火车站的位置比较上方，高雄火车站就比较靠南边一点。
2: 我觉得这有点难想象哎、欸，
1: 真的超乎我们的原本的地理的知识了。
2: 我刚稍微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因为地球整颗是圆的，
1: 嗯，
2: 所以变成说它如果是真的摊开来是一个平面的来讲的话，
1: 嗯，
2: 它好像真的相对位置会高一点点，就是那个经纬度的位置。
1: 对，就是因为地球是圆的，它并不是一张纸，不是平面、
2: 嗯、
1: 你把它组成那个地球仪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有些角度跟我们平坦平来看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就像台湾的台北跟台东，
2: 嗯，
1: 你知道吗，台北的位置竟然比台东的位置还要再往东边一点点翘起来。刚刚看到这个地图，台北比台东还要东边、
2: 欸。这个其实如果现在没有讲出来，这真的没有人知道哎、欸。
1: 对，
2: 除了那种地理大博士之类的，
1: 或者是张哲森老师这种的、
2: 欸，
1: 我们前年跟他合作的时候，
2: 他
1: 们不是有介绍吗？
2: 对，他一定知道，
1: 他一定知道这些冷知识。
2: 没错，
1: 今天这些冷知识呢，让他变成热的知识，热腾腾的。然后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台东比台南还要南边。
2: 台啊，
1: 对，
2: 又是因为摊开来的关系吗？
1: 对啊，
2: 啊，
1: 你看这张地图，就觉得他已经帮我们画设好了。 台南市中心跟台东县、台东县政府的所在地竟然不一样，台南比较北，台东比较南，
2: 所以照常理来讲、台东会比较凉一点吗？是这样讲吗？
1: 好像也不全然哦。
2: 啊，也是，
1: 因为它跟地形有关。台东毕竟有纵谷嘛。
2: 啊，对啦。
1: 台南是平原，所以呢，这样来讲的话，台东的确是会比较热一点，因为台风季的时候不是台风穿过去之后会有焚风吗？
2: 对啊，
1: 它多半焚风都是在台东县大武地区
2: 啊。对对对，
1: 所以焚风大概就是有40度以上的一个气温。
2: 那真的很热呢。
1: 嗯，
2: 哇！
1: 今天如鱼得水呢，播控呢跟大家分享台湾的这个地理冷知识。
2: 嗯，把冷知识变成热知识，让大家知道。
1: 那我们要跟一首歌曲做一个连结，
2: 哦、
1: 因为呢，2008年有一部非常夯的国片叫做《海角七号》，里面有一首歌曲就叫做《国境之南》。
2: 哎、
1: 欸，下一次呢要考大家，《国境之南》到底是屏东还是垦丁？还是鹅銮鼻？
2: 哎，
1: 这个就很有趣
2: 了。这个问题很有趣哎、欸。
1: 嗯，那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国片，你有看过吗？
2: 有，而且我看了不止一次。
1: 所以他这首歌的歌词讲的国境之南是垦丁吗？还是屏东？
2: 会是垦丁吗？我觉得不像哎、欸，
1: 不像。
2: 对啊，
1: 那我们听听看歌词的含义好了。
2: 好，我们来听。
1: 国境之南来自范逸臣。

0: 或者跟你走。
1: 4:27了，我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国三南下20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事故哦，目前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车流回堵3公里，正在消化车流当中。先前在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一段跟襄阳路口往东方向的号志红灯不亮状况呢，已经排除了，修好喽。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二段往三重方向跟化成路的交叉口，公车跟自小客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1.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小心啊，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就在汉口街的上方，外侧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事故，都造成车流回堵哦。我们今天呢进行的这个就是台湾地理冷知识，翻转大家对于台湾的印象哦。
2: 没错，
1: 最后要分享这个可能是很劲爆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一般人会觉得台湾最高的山应该就是玉山。
2: 玉山，对啊，
1: 对。但你知道凡事都有例外的啊，因为你要问当事者，你指的台湾是指台湾所有的离岛加起来，还是说台湾本岛这样子的一个答案是不一样的。
2: 所以如果是加外面的离岛的话，玉山就输了吗？
1: 不见得。但是呢，现在存在着一种纷争，如果把绿岛的海底火山体把它纳入进来量那个海拔的高度的话呢，它其实也有可能会超越玉山的高度，
2: 等于要从它最根最根的海底开始量嘛，对不
1: 对？对。而且火山它是会慢慢长大的那一种
2: 啊，因为它会喷发嘛，然后碰到水冷却又变成新的石头这样子。
1: 没错
2: 啊，天哪，
1: 是不是颠覆了我们对于台湾玉山的印象呢？
2: 而且完全没有想到会是绿岛欸。
1: 但如果只要指台湾本岛的话呢，玉山大哥没有输，
2: 没有输，稳坐第一名。
1: 没错啊。最后呢，利用30秒的时间再分享一个冷知识。
2: OK，
1: 新竹跟台中其实呢你在隔壁而已。
2: 嗯，
1: 新竹县的司马库斯
2: 啊，对，
1: 跟台中的那个和平区，他们刚好是隔壁，
2: 他的那个地方啦，
1: 对，都是山区，都很好看，都很漂亮。
2: 没想到，
1: 没想到哦。下一次呢，去山区玩的时候呢，如果你知道那个路线怎么走的话呢，可能就是从新竹直接走到台中就 OK 了哦。
2: 你说不定还可以一只脚踏在新竹，一只脚踏在台中。
1: 没错，那我们下周见喽，
2: 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115年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能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15年国中会考成绩在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的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来的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了

0: 同样有好表现。
1: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哈，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0: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级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2: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0: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了重判，部分定验先行入狱。检方查出他还利用了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了35亿，并且侵吞了4.5亿元。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结，再依照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预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1个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维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坪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维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接着我们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因为低气压在台湾南部附近，然后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关系，各地的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那尤其是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南部台东跟各地的山区都有这个雷阵雨的现象。而在新北还有屏东的山区则有豪雨特报的情况。那明天台湾地区因为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各地虽然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雨势大致上是比今天要趋缓，但是明天西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来讲的话，各地的温度整体是比今天略有回升一些，那高温的部分大概是在29到33度之间。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如此美好，让警广小王子 Lucas 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我是康康。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好，今天礼拜五的关系，又加上天后状况不佳，下雨，一定要注意好安全车距、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哦。目前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像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麦帅一桥往市区，富北地下道也是通往市区方向在拥塞，景美西桥往新店，至善路往西，介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很大，回堵到大直桥路段。那目前呢，在仁爱路二段，这里是林口地区的仁爱路二段100号。机车自摔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后，这边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在汉口街上方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31.5 公里，就在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后方定点啊，这个回堵到三重路段哦，车速不到20，赶时间的朋友呢，看是不是先利用细五高架，因为相对应来讲的话哦，目前细五高架它的车多范围比较没有像平面那么塞，因为现在南下的堤顶路段跟环北路段是红通通的，堤顶路段是紫色，但如果你要比较的话呢，国一南下从高架细直段就开始了，高架细直端到圆山，还有三重到五股转接道附近都是车流瓶颈，两者相比较起来，好像就是细五高架南下，你只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都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哦。整个车行速度呢，目前高架路段是优于平面。那如果说是北上的朋友要注意的，就是在新竹路段这边，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凭证系统到中立出口前。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还有细指路段都走走停停。细指交流道这边呢，从北上的10公里开始，一直到8公里，这边的车行速度甚至是不到20的。至于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目前都是满江红，北上方向的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北上的中和出口前间歇性车多，36到35公里之间均速偏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不好走。国道5号北上有一个小辣椒出现啊，在北上17到16公里之间，这边还是在雪山隧道里面哦。注意啊，不晓得是不是有事故在这里，你帮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北上17到16公里的雪山隧道，这边的车行速度呢，现在是不到30哎，不到30哦，就这么一小段。

爱神恶作剧，来自 Sweetie 的演唱，当时呢收录在绿光森林偶像剧的电视原声带专辑当中。4:45 ,OK, 国道5号北上哦 ,16 到15公里之间，目前车行速度非常慢，尤其在这个内侧车道的朋友一定会觉得很明显哦，急速减速诶。不晓得雪山隧道这边是不是有状况哦，刚好是在北上的16到15公里之间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尤其在内侧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回报一下目前的一个情形。国道1号南下 14.8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连结车抛锚秀斗停在内侧车道。原先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新北市三重环河南路往北方向，就在崇安街之前的回转道，号志灯四面不亮的状况已经排除。那现在绿灯不会亮的地方呢，是在新北市泰山中港西路120巷的巷口，交控中心呢已经把它记录下来，等待后续人员到达来处理哦。台北市中正区罗斯福路三段往四段方向跟埔城街的交叉口号志灯没有问题，但是呢经过这个路面上啊，你要小心闪避哦，路面上有窟窿哦。养护工程队的超人呢已经抵达现场在处理哦，准备要填补这边的路面。罗斯福路三段往四段的方向跟埔城街的交叉路口路面有窟窿。那原先在国一南下 31.5 公里五谷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急速定点啊，导致三重交流道这边呢会开始不到20公里的均速。三重这边的路况还挺多的，我们帮大家掌握了一下，因为之前下大雨的关系，目前中兴大桥往三重方向下桥处是车多回堵，那积水的地方呢，它就是在集成路跟成功路口。啊，还有个突发状况，就是他们这个水管漏水，现场在进行抢修作业，水管破裂，这边积水严重哦。集成路跟成功路口内侧三线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抢修工程，如果台北要往三重方向的朋友，建议你改走忠孝桥作为改道路线，目前这个路况还在处理当中。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在汉口街上方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南港展览馆周边呢，因为现在呢这个电脑展散场啦，活动结束了啊，目前这边开始车多回堵，也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周边路段，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都还是不好走，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富北地下道也是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不好行进，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内湖路一段91巷这边路树倒塌状况，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哦，先不要过。好，总算查出来了，国道5号北上16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在外侧车道，小心经过哦，后方也是车多，目前均速呢在30公里，这里国道5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

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呢，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定点路段呢，像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跟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之间，目前均速非常缓慢，主要是受到 31.5 公里事故的影响，后方甚至已经回堵，快要到重庆北交流道了。赶时间的朋友呢，先斟酌行车动线。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到了五股转接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新店到安坑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国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受到先前南下88公里事故的影响，不过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所以导致南下80公里会有急速降速的状况。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D300定位。刚听到爱神恶作剧，那我们就接着恶作剧之吻电视原声带其中的一首插曲，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听见。

OK， 注意啊，在西武高架南下22公里环北路段之前，这边有事故哦，总共加起来是4辆车的追撞，分别是2台小货车跟2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导致后方回堵到了堤顶路段，整体下来呢都是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而且事故现场呢是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分散了齁，请驾驶朋友经过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啊。这是西武高架南下22公里环北路段之前有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还有这个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2台自小客的碰撞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导致重庆北交流道就还开始不好走，平均速率呢也只有10到30之间。这个下雨天呢的确状况会比较多，但是我们心绝对不能够乱了方寸哦，一定要小心谨慎，不管是速度还是安全车距，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发生，我们就要立刻的哦，把我们的这个安全的一个措施哦拿出来，不要说呢开着开着没有注意好前方的车前状况就发生碰撞事故。像国道五号北上刚刚呢就是在16公里北上的16公里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导致后方开始车多，这个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16公里的外侧有抛锚车。国三南下28.3公里新店隧道内侧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车友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48.7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内侧的掉落物要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潮咯。那之前北市交大说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汉口街上方2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现在已经没有发现了，后续路况情形呢还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告诉我们0800-000-123-0000-1230-0000-1230-0000。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的巷口绿灯不亮，经过时呢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罗斯福路3段往4段方向跟蒲城街的交叉路口路面上有窟窿，这个坑洞呢目前养护工程队即将要来处理哦，要把它补起来。听了这首歌曲呢，看看这个前方的车流可不可以开始动起来，快一点快一点，来自郭采洁。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在这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其中在南下14.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22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堤顶，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新店到中和车也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28.3公里新店隧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是受到先前194.9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南下260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4.8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提醒高龄用路人，骑车或开车上路时，请依照道路标志与行车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3: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4: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同学们上课咯。
6: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7: 我想要听故事啦。
5: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8: 交通小学堂。
9: 小晴拜拜。
7: 你等一下，过马路要小心，不能直接冲过去。
9: 但现在是绿灯耶。
7: 老师说过啊，过马路要停看听。
9: 那我停下来了，接下来要看什么听什么啊？
7: 我们还是一起去问老师好了，这样才安全。
9: 好啊。
10: 行人通过路口，除了不能任意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之外，还要注意停看听，先在安全的地方停等，确认有没有来车或车辆有没有减速及停让，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还要注意听车辆警示音，过马路时保持专注，不分心滑手机，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8: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1: 一颗心在风雨里。
12: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开车的时候，我们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记得留意前车的状态，不要太疲劳驾驶喽。我是周慧。

5:06哦，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了解目前非常塞的路况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我们好好的来厘清一下现场的这个定点路段到底在哪里。这个均速不到20的，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北上的话呢，目前看到的就是在中壢交流道附近，还有林口 A、林口 B 两个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而且车流量都很大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国道三甲西向要准备下台北端，这边的均速不到20。好，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刚好就在西向的 0.6 公里台北二隧道出口这个地方呢，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远警已经抵达在现场来处理这些交通事故哦。目前在国道三甲，你准备要下辛亥路的朋友呢，要特别小心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因为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现场只剩一个车道可以过，就是外侧车道。现在这个国道三甲西向台北二隧道呢，已经封闭了内侧，来处理现场的交通事故哦。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交流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其余的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前，还有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也是拥塞回堵，受到南下 31.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所导致车流大排长龙，现在已经回堵到这个台北交流道这里咯哦，从这个重庆北上来的朋友辛苦了。再来是汐五高架南下22公里环北路段之前，两台自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追撞分别占用内

侧跟路肩，均速呢也是不到20公里，非常塞。国三南下102.4公里，茄东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分别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小心开，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的行车视线、安全距离、速度管理、防御驾驶的概念，样样都不可马虎。国三北上66.3公里，这边呢是在龙潭路段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注意爱塞哩。而南下的48.7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内侧的掉落物已经清洁当当妈排除。三重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因为现在在吉成路跟成功路口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水管破裂的抢修工程，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导致台北要往三重方向的中心大桥严重回堵啊，强烈建议大家呢改走忠孝桥。目前这个紧急抢修作业还在进行当中，从三点到现在2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还在进行，导致中心大桥台北要往三重方向哦，这边是车多回堵严重。国道5号先前在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抛锚车已经排除搞定了，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台北方向，准备要衔接忠孝桥，沿路都是车多。台68线东行线 8.5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是抛锚车。

0: 风云雄霸天下当年的主题曲，来自张德胜的风云，非常怀念哦，2002年的歌曲。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咯，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 37.8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这是刚刚接获的。而原先在北上 66.3 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91巷这边路树倒塌状况已经排除搞定了。西武高架南下22公里环北路段之前的四台车的追撞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
1: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4: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5: 让安全更有保障。
4: 欢迎加入
5: 特警巡逻网。
0: 好，今天礼拜五的时间，利用特警巡逻网单元来跟大家聊聊平常比较没有谈到的议题哦。网络普及之后，孩子们接触世界变得更容易，但是也可能面临更多隐藏的风险哦。近年来，儿少性侵案件常透过社群媒体、通讯交流或者是网络游戏发生，让许多家长感到非常担忧，尤其暑假也

0: 快要到了，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周思岑侦查组在电话线上和大家聊聊这一块。侦查组你好，午安。
1: 你好 ，Lucas 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新北妇幼警察队的侦查组周思岑。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我们执法第一线最关切也需要全民共同守护的儿少妇幼安全议题。
0: 我们一开始呢，先跟听众朋友说明哦，儿少性侵害目前这类型常见的犯罪手法一共有哪些呢？
1: 犯罪手法其实针对这种儿少性侵害案件最常的就是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熟人与权利用不对等的这个利用的关系，那这常常都是一些犯罪黑数，因为他们都是孩子身边熟悉的甚至信任的大人，就是包括老师啊亲友这种，他们就是常利用就是师长与照顾者这种权威关系，然后或者是利用孩子认知不足的这个弱点，那在监视器啊死角之类的或是私密空间来进行那种短暂细微的猥亵或是骚扰的这些行为，那小朋友常常都会因为年幼误以为那个是老师是因为喜欢我才有的这种互动，那家长也常常因为啊我的孩子跟老师关系很好然后丧失这个警觉。那再来第二个最大的当然就是现在网络 3C 的发达，这种新形态的数位性暴力其实是我们目前最关注的议题。对，那犯嫌的常常都是利用线上游戏啊或者在社群媒体中伪装成那种同龄的朋友，或者是利用网恋啊利诱，就是可能给他游戏点数或虚宝，然后来就是诱使小朋友来拍摄或者是传送电影像这个部分。那更恶劣的其实这些犯罪已经变成一个集团式的系统化的犯罪，那就是取得这些犯嫌取得照片之后就会开始威胁这些小朋友，可能请他们提供钱财或者是请他们再拍更多的影像这样。
0: 我们常常教导孩子哦要适时的保护自己，那大致上可以从哪些观念着手呢？
1: 那我们教导孩子自我保护啊不能只是用恐吓的方式，那我们要将这个法律跟防范转之就是知能转之为孩子听得懂的语言。那三大核心，那第一个就是说让孩子建立明确的身体界限与身体自主权的部分，那我们当然是从小就是小朋友开始有语言能力，其实我们就要开始就是告诉他身体是你自己的，那你是身体的主人，然后隐私部位包括嘴巴胸部然后阴部还有屁股，这些除非是医疗或是洗澡这些正当照顾行为，那否则其实是任何人包括老师啊同学亲戚都是没有权利随意来碰触，那也要教小朋友就是学会尊重他人的身体界限。那第二个就是要打破这个权威的迷思，就是勇敢说不。那因为我们从小可能都会教小朋友要好好听老师的话，那但是我们还是要赋予小朋友一个观念，就是当这些老师或是长辈要求的一些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或害怕或是你觉得有一点怪怪的，你就是要教他就是勇敢的说不，然后立刻的离开现场这样子。
0: 家长呢也可以帮忙观察一些不寻常的警讯哦，孩子遇到类似的情况其实事先呢都会出现一些征兆，平常多多留意他们的一些行踪就可以及早发现问题，因此如何建立孩子的保护意识就相当重要，要唤起他们的意志就必须传授给孩子们几招。那假如当事者就是我们孩子们啊，觉得怪怪的或是感到很不舒服，疑似好像遇到性侵骚扰甚至是私密影像外流出去了，有没有什么自保的方法以及求助的管道呢？
1: 那如果是发生在这种就是我们实体空间，就是你如果跟陌生人见面或者是跟老师这种就是他利用在教室这期间可能对你做一些怪怪的你不舒服的行为，那我们当下就是要找借口，比如说你要上厕所或者是哦我的家人在找我，然后来立刻的逃离现场往人多的地方走，并在第一时间将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告诉可以信任的就是家长或者是被信任的大人这样子。那如果是发生在网络空间，就是我们真的要再三的提醒就是包括家长或是孩子的部分，就是如果你在网络上有遭到威胁或骚扰，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或者是哦要杜绝继续被骚扰然后立刻来删除账号或对话记录，就务必一定要进行荧幕截图来完整的保留这些对话内容啊，甚至对方的 ID 还有这些就是相关的网址啊，

0: 这都是我们后续警察发动搜索然后可以抓到犯嫌的关键的证据。
1: 嗯哼，OK， 好，所以保护孩子不只是避免风险，更重要的是呢，让他们知道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勇敢求助，不用自己承担。不管是发生在校园还是在一般的家庭啊，往往涉及权力不对等的人呢，都有可能会对受害者身心灵造成严重的创伤。所以呢，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在学校跟家庭两方面哦，在预防儿少性犯罪上，侦查组您觉得他们两方应该如何紧密的合作呢？
0: 嗯，那家庭端其实当然就是试着来建立这种无责怪还有畅通的倾听的管道，就是因为通常家长可能会就是孩子会不敢说出来，都是因为怕家长会责怪说，哎，你是不是做错事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等等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平常可能就要跟孩子来建立这种高度的信任感，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不论发生什么事，那爸爸妈妈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然后还要保护你，然后这绝对不是你的错，这样子。那家长当然就是要建立一个就是敏锐的观察孩子的异常行为，比如说他如果突然间抗拒去某个地方，比如说要去补习班啊，或是去学校，他很抗拒，那情绪如果开始变得焦虑，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些就是该注意的事情。对，那学校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提醒就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个风险敏感度，因为学校老师是除了家长之外最常接触孩子，那当然学校这边可能可以提升他们就是入班宣导来就是让孩子知道身体的界限，然后还有就是网络交友该注意哪些事情。那如果一旦学校这边有发现就是异常的行为，小朋友有异常的情绪的话，那一定就是依法来24小时来进行通报，然后跟我们警政啊社政这边保持很像密切的联系，这样。
1: 嗯哼，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暑假快要到了，如果你的孩子常常待在家里上网，或者是早出晚归都不在家，请您一定要多一分关心跟陪伴，就能够为孩子多一层保护。那当然呢，我们在妇幼工作当中呢，侦查组呢破获了很多这类型的案件哦，可不可以呢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以往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令你特别印象深刻的经验呢？
0: 嗯，要提到就是当时有一个家长，然后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然后一起到我们妇幼队这边来报案。
1: 嗯，
0: 那他就说他的小孩啊，在才艺班被老师有触摸隐私部位的这个行为。
1: 哦，
0: 而且这个隐私部位触摸这些行为，其实都教室内都有监视器，都有把它拍下来。
1: 是，
0: 对。那当时我们就审酌说，那如果我们照着一般的流程，那但是其实补习班那边是教育单位，也会先去集合。那他如果先去集合的话，一定会打草惊蛇，因为犯嫌他可能就会有灭证的这个行为。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受理完，已经凌晨一点了。那教育单位其实他在隔一天的早上10点就要去行政集合，那就赶快跟这个检察官，就是请他都发拘票。那我们在昨天的早上10点也协同这个教育局一起去才艺班教室来进行集合。
1: 嗯，
0: 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其实这个犯嫌态度非常的恶劣。然后就算就是行政单位他有行政稽核权，是有法律是让他必须要提供这个监视器，但是他拒绝这个行政稽核，那也拒绝签署我们的自愿受搜索同意书。那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就是法律的抉择，别人说如果今天就让他就是离开了，那势必灭证。那这个时候就是立刻跟检察官说这件事情，那检察官也觉得那他一定是有一些证据在这个监视器里面，所以他才不愿意提供。
1: 对，
0: 那检察官也立刻支持我们的执法，然后请我们进行搜索。那搜索的时候，其实事后就发现他的记忆卡，三张记忆卡以及笔记型电脑里面有长达3年的监视器画面。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有另外还有10名的受害学童，那年龄也都在6到10岁，也都是有遭到这些猥亵的这些行为，这样。
1: 嗯哼。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需要各界的关注，家长共同来好好的集思广益，跟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师长啊主任啊或者是校长呢，共同来探讨要如何预防这类形态的

0: 发生哦。啊，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听完之后呢，我们还有彩蛋哦。因为前阵子啊，我们侦查组还拨空拍摄了影片，发挥斜杠的精神，就是为了帮助孩子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以及家长们哦对于这类型的重视哦。这支影片呢，今天已经上架喽，欢迎大家来 PBS 警广会客室参加有奖征答的活动。今天也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周思岑侦查组在线上的分享，感谢您，谢谢哦，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5:28来注意哦，路况后续消息，这个都是排除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北上 37.8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国道3甲西向 0.6 公里，就在台北2隧道出口的地方，内侧车道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已经堵到了万方交流道路段，平均速率呢是开不到20的哦。台61线南下8里2要衔接台64线东行线的匝道上，原本抛锚车已经排除，已经离开咯，谢谢好朋友的回报。国一南下 49.8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没有回堵。哦，这个状况呢在刚刚5:27的时候接到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从这个路网图啊，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有很多路段都是呈现定点啊。像是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这边均速不到20，后方回堵到16公里处。那过了这个环北之后呢，速度还是比较慢。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是车流瓶颈，所以整体而言，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之前，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非常辛苦的。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吼吼，这边的车速甚至都开不到20啊！这是受到先前南下 31.5 公里事故的影响。不过这个事故呢，就在刚刚已经排除，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原本 31.5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先前已经排除，只是目前这里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哦。国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竹北路段都是车流。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还有就是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沿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西五高架北上下塔右出口前，车流回堵到了环北路段，连同这个环北出口前呢，就开始车多速缓，环北出口车流下不去。五羊高架目前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以及机场系统路段52到51公里均速偏慢。好，终于把国道1号平面跟高架段讲完了。接着下来呢，国道3号的车流瓶颈就是在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之间，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莺歌系统往三莺，以及土城过后一路到中和路段，这边均速都在30公里上下哦。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大榄到莺歌系统也是红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大致上已经恢复正常了，原本在北上16公里的抛锚车在5:08的时候就排除咯。国道3甲西向辛亥路出口车多回堵，那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是回堵到万方这边。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回堵到8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车阵尾巴塞到了板桥二交流道。好，要开车灯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刚刚有一台车呢，就被点名没有开启车灯，就在国三北上过了埔顶一隧道中间车道，这位驾驶朋友自小客车7796的，请开车头大灯。国道1号南下 14.8 公里东湖交流

到前内侧车道连结车抛锚锈斗的状况已经排除搞定，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在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像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

上要准备下光复南路出口的朋友辛苦了，下不太去，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对向车道也是一样 ，Home Brown 从信义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还是走走停停。环东大道往西方向，从基和国宅到旧宗路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哦。宝桥往新店，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车流是集中在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长沙街到忠孝西路一段口，这边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内湖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堤顶大道一段往北方向，从新湖一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呢，也是车流瓶颈。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不好开。中兴大桥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哦，往三重方向的朋友辛苦了，因为下桥之后就是三重的集成路跟成功路口，现场在进行水管破裂的抢修工程，占用内侧三线车道，一次就占用三线车道，导致后方车流严重回堵。所以呢，台北往三重方向的朋友先不要走中兴大桥啊，那个改道行驶就忠孝桥或者是台北大桥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哦。路况比较多，麻烦朋友呢一定要在这个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最后再补充一下啦，因为这个电脑展已经结束了，散场的人潮跟车潮挺多的哦。目前在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也是车流回堵严重，请大家呢先避开南港路一段，如果你要往汐止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先稍作片刻，这边车流严重回堵。以及呢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现在啊从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沿线都还是车流。汐五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一北上 63.5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小心朋友不要踢到铁板哦，外侧车道掉落铁板啊，这个已经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永和区的福和路78巷的巷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造成车流回堵到福和桥，下桥端呢就已经是卡卡的哦，因为下桥之后呢就是靠近福和路78巷的巷口这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啊，均速不到10。台68线东行线 8.5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

让大家提振一下精神，来一首快歌，又甜美的歌声陪伴大家度过下班的光阴，来自卓文萱的 Super No. 1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4: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3: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4: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3: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4: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6: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1: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6: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1: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6: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1: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6: 好。
7: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用云端

0: 发票的家人朋友，充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就要放假咯，来关心明后两天周休假期的天气形态，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警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大家。定仪你好。
3: 陆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大台北大部分地区都是在下雨，那目前在台北气象站的温度是 26.1 度，所以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比较没有那么闷热。那明天的天气，因为今天主要有一个低气压在南部那边通过，然后再加上北部的这个锋面接近的关系，所以天气是比较不稳定。那明天低气压是逐渐远离，所以各地虽然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整体来讲雨势会比今天趋缓，但是西半部的山区仍然应该要留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气温方面，明天的温度会比今天大致是回升的，那预测大台北明天的温度是在26到29度之间，那整个北部地区包括桃竹苗的温度是在24到30度之间。那此外就是周日的话，这个台湾是位于低压带之内，天气是比较不稳定，所以可能比明天的天气要稍微比较容易下雨，就是其中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包括北部地区午后比较容易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因为东半部地区也就是宜花东附近是位于低压带的这个符合区内，所以可能会有短延时大雨甚至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就是周休的天气如果要上到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拜拜。
3: 拜拜。
2: 三重的朋友注意啦，这个中兴大桥下桥之后呢，因为吉成路跟成功路口现场在进行水管的一个抢修工程，下午的时候呢，这边漏水吼，水管破裂，目前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在抢修，车流严重回堵啊，所以中兴大桥台北往三重的朋友辛苦了，目前上桥端就已经是车流瓶颈，我们强烈建议大家改走忠孝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那如果说忠孝桥也不好走的话呢，就改由台北大桥就 OK 了。啊，如果说呢是在这个南港内湖一带的朋友齁，今天因为是这个电脑展最后一天，散场的人潮跟车潮挺多的。目前在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都是车多回堵，港前路往南的方向，内湖路到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也是车多，环东大道往西方向，从基和国宅到旧宗路这一段，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是辛苦哦。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5点47分，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资讯广场哦。
4: 资讯广场，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关心治安问题，一名苏姓男子因为制毒被判刑10年，遭通缉5年，逃亡在外。台北市刑大透过长期追查，一举逮捕苏姓男子，并查获丧尸烟弹分装厂。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刑大表示，苏姓嫌犯先前因为贩卖毒品案遭到法院判刑10年确定，但并未入监服刑，遭到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专案小组历经数月埋伏跟监以及收证，逐步掌握苏姓男子藏匿地点及活动轨迹，日前持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顺利将苏姓男子逮捕到案。市刑大毒气中心副队长陈彦成说，
6: 专案小组立

0: 经连月监控，掌握其行踪动态后，见时机成熟，部署重兵展开围捕。苏贤见优势警力登门，自知难逃法网，当场束手就擒。警方并于苏贤藏匿处所查获伊托米子粉末、烟弹及相关制毒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北市刑大呼吁民众一定要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电子烟产品，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及自身健康。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接下来都是跟民生议题有关，土城板院段停车场以及青年社会住宅今天举行开工动土典礼。这栋基地未来除了提供汽机车停车位解决停车需求之外，还会设置426户青年社会住宅，提升在地居住品质。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土城板院段停车场以及青年社会住宅位在土城区精华地段，周边不仅有土城国民运动中心、综合体育场、国中小学之外，还有大型购物广场，生活机能便捷。市长侯友宜出席动土典礼时提到，本案基地面积约4072平方公尺，规划新建地下4层、地上24层建筑物，并提供多项公益设施，让不同需求族群能够有更完善的照顾支持，实践社会共融还有在地照护理念。
4: 会盖到426户，即有222个汽车以及462个的机车格，还有我们团体的家屋长照机构在这里一直来照顾弱势族群。
3: 城乡局表示，本栋建筑结构将采用70%以上预筑工法，借由工厂预先制作构件、现场组装的方式，有助于减少施工污染、缩短工期、提升品质稳定度。另外，地下工程则采用逆打工法，可有效因应基地开挖还有周边施工条件，兼顾工程安全、施工效率还有环境影响控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营造城市美学安居环境，桃园市政府首度办理桃园筑城奖征建活动，盼望携手建筑业界共同提升桃园的居住品质和城市风貌。进捷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市府积极推动城市美学，过去曾办理建筑围篱征建，将得奖作品转化为公共版，提供各工地参考。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处的工地采用，让桃园街道施工围篱逐渐摆脱单调观感。但真正久留城市的还是建筑本体，因此发想桃园筑城奖，引导民间力量，共同打造兼具外观美感和内在品质的城市建筑。
6: 筑城奖是我们桃园第一次来举办，目的就是希望在桃园正在积极建筑的各个建设能够外面看得漂亮，里面住起来舒服，希望做到一个宜居城市真正的内涵。
5: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桃园筑城奖除了将建筑美学和品质纳入评分项目，更把市府推动的智慧住宅以及可负担住宅政策纳入加分选项。而首届桃园筑城奖征建即日起到6月30日截止，力邀深耕桃园的建筑业者踊跃响应，共同打造市民住得起、住得好和住得久的永续宜居城市。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谢谢您的收听。5:52 ，OK， 注意啊，在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要小心哦。内侧2线车道刚刚看到2台自小客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这边开始车多回堵喽。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50.8，过了桃园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的事故。好，原本在这个路段其实一开始呢也有看到其他的事故，但是呢不是在 50.8， 是在 49.8 公里，不过这个事故呢老早就排除了，现在呢换作南下 50.8 的中外侧车道发生。华江大桥板桥要衔接新北环快往北的匝道上，目前有行人误闯走上去了，请驾驶朋友要小心彼此的安全哦。华江大桥要衔接新北环快往北方向的匝道，有行人误闯上去了。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往北方向，就在民权东路一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南下35.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 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车辆呢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车道，所以它是一起交通事故哦。就在国一南下 35.8 公里的哦，这个过泰山转接道就会看到这一起交通事故，一台小货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而原先南下 50.8 公里桃园交流道过后的中外侧事故已经排除，谢谢北区交控回报。不过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哦，特别是在外侧车道很明显，现场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匝道下不去，影响到主线的车流表现了。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敦化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往高速公路方向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信义路上方就已经是卡卡的哦，沿路到圆山这边都是如此塞，信义路一路堵堵堵堵到圆山匝道这边。所以现在如果你想要从建国高架道路上国道一号的话呢，可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哦。麦帅一桥往市区，忠孝桥往三重，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宝桥往新店，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都很不好走。再来是这个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附近。内湖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排排队。堤顶大道一段往北方向，新湖一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呢也是塞。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长沙街到忠孝西路一段口沿线车速都非常慢。大直民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也是车多。民权东路往西方向，复兴北路到承德路口沿线也不好走，请一定要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哦。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也是车多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辛苦，均速不到10哦，只有个位数而已。台64线东行线 0.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小心啊，两辆重型机车跟一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就在外侧车道上。这是台64线东行线 0.5 公里有两辆重型机车跟一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好，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我们来转达之前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往四段方向跟埔城街的交叉口路面的坑洞已经把它临时填补完成，所以呢暂时没有行车上的疑虑哦。谢谢养工处的超人回报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感谢您的帮忙。送上的歌曲呢其实真的很好听，我们的小罗呢对他的这个歌声还有他的音色唱腔都十分的满意啦，来自郭靖的大玩笑。听完歌曲之后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

0: 傍晚6点，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缓，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86公里竹崎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北上210.5公里过雾峰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也是车多，其中在东向4.6公里到4.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西向燕巢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8.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

0: 连接车故障。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 19.2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先前在台64线东向 0.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重机发生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2: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1: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1: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3: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5: 哎呦，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4: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5: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4: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5: 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4: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5: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4: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5: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4: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Good evening, everyone。我是台正宵，好久不见了。忙碌的都市生活圈难免塞车，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赞啊。

香港情歌王子苏永康的无法开口，发现路况记得要开口，要打电话告诉我们，但前提就是安全第一。0800-000-123，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 Lucas 来了解一下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焦点哦。在汐五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辆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19公里，过了大榄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原本呢，这个北区交通中心排除的是内侧车道这一起，但现在有朋友说外侧也有两台自小客事故，这是在东向的19公里，还是要麻烦朋友小心一下哦。那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呢，应该就是在整点的时候排除的那一起，你再帮我们厘清一下喽。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依旧是车多定点啊，时速不到10。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的路网图，吼吼，这很精彩啊！请大家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保持耐心，钢铁般的意志要拿出来哦。礼拜五又加上下雨天，这个速度真的很慢。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路段，车多定点，时速不到20啊，过。

过了这个19公里之后，往圆山的方向，哦，这边也是车多多。圆山，然后到了三重，南下是到三重哦。目前的均速都偏慢。再往前开，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新竹路段都是塞。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哦，你看看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中间还有林口 A 林口 B 啊，所以整个主线道呢都是车流回堵。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有短暂的空档，哦，都是平均速率正常的范围，但是呢你到了高工局之后又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一路到三重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的高工局到三重之间，再来就是汐止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哦。汐五高架南下16到26公里哦，就是呢堤顶交流道前一路到环北路段之后哦，这边也是形成了车流瓶颈。北上的话呢，就是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北上的堤顶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车流量挺大的。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在48到45公里之间也是很塞很辛苦，这是有状况吗？哦，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五羊高架北上48到45公里这一带均速偏慢。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路段，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路段走走又停停，南下的香山路段也不好走。北上方向的大溪到三鶯交流道、土城到中和路段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均速只有20啷当，开不到30哦。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拥塞。国道3甲目前西向辛亥路出口还是车多下不去，后方回堵到1公里后，就是在指标台北1、台北2隧道这边呢都是车多。要准备下辛亥路出口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均速不到40，后方回堵到八里交流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西行线的三重到五股二都是下班车流。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县民大道出口下不去，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不好走，现在在新庄二交流道呢就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也是下班的老状况。好，那这个三重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哦，目前两处说有水管破裂都在抢修，这个要注意一下哦。就是一开始我们接到说中兴大桥往三重下桥地方吉成路跟成功路口内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水管的抢修工程，造成中兴大桥车多回堵严重，强烈建议大家改走其他的替代路线，包含忠孝桥或者是台北大桥都 OK，先不要利用中兴大桥哦。这桥下呢是因为水管破裂正在抢修，一次就占用内侧三线车道。那现在还有一处哦，水管破裂是在三重的疏洪西路往五股方向，准备要上台64线之前，这个路段呢水管破裂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经过时呢更要小心积水的情形啊。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南路二段跟信义路口这边拥塞回堵，很不好走，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哦。这边特别点名哦，建国南路二段跟信义路口，南京东路往西方向，现在从松山的健康路开始，一路到中山区的建国北路这边，这一带都是排队的情形。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目前不好走，福和桥往永和。还有啊，就是忠孝西路一段要往忠孝桥方向，车流回堵到中山南北路啊，不管是中山南路还是中山北路一段，现在都是受到忠孝西路一段往西方向车流回堵的交织效应，影响到中山南北路的车流表现。新北市新店区环河路跟中央路口往国三的方向，这边也是车多多。重阳大桥往三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
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之间，这边车流量真的蛮大的哦。林森北路往北方向，在民权东路一段之前，外侧车道的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喽。0800-000-123，最后要讲的就是台61线的南下46.8公里。永安交流道前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走台61线南下的朋友注意一下哦，46.8公里的位置，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

伴奏二人组的歌声《小强怕拖鞋》也是非常有趣的舞曲哦。这个编曲呢改成电子版舞曲呢，让大家呢都可以在塞车的光阴当中呢获得舒畅，获得舒压。6:22的路况呢依旧是摆在下班车潮方面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头拉骨哦，赶快来关注一下啦。除了原先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之外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信义路上方。往南的话呢，车流集中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环东大道往西方向，基和国宅到旧宗路这一段，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这一带，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双向都车多，南湖大桥往东湖，景美西桥往新店，中兴大桥往三重，重阳大桥往三重，忠孝桥也是往三重在塞车，所以要往三重的另外一座桥梁没有 Q 到，就代表说你可以利用那一条改道行驶，就是台北大桥。

0: 台北大桥往三重目前都还算正常。那成功桥往内湖也是不好走，宝桥往新店方向，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还是一样车子很多，回堵到大直桥，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内湖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堤岭大道一段往北，新湖一路到国道的交流道口附近，南京东路往西，从健康路到建国北路口，哦，这边也是不好走哦。民权东路往西方向，光复北路到承德路口，民水路往这个圆山的方向也是一样，车多多，集中在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关照喽，0800-000-123。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好，我们今天呢利用一点点黄金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进行让安全上路单元。最近下雨齁，所以呢雨天行车的安全锦囊呢，我们要请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三分队的王维宇中队长，在线上呢来传授几招雨天的一个行车安全注意事项。中队长你好，晚安。
6: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听到一连串的路况就已经有发，诶，奇怪，怎么今天下班好像有一点点那么的不是这么顺畅齁。其实大家开车族，我们也上开车这么久一段时间，也大概知道如果发现是下雨天或是天况就是气候不好的情况下，一定齁我们下班的时间一定会 delay 到。那这几天也刚好因为有一些下雨，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雨天要留意的状况齁。那首先因为最近有不管是连绵细雨或是偶尔看到午后雷阵雨都不太一样，跟大家稍微简单做个说明齁。有时候我们在白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下午就会突然有午后雷阵雨，相信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定会觉得哦，幸好我是开车的族群，不是骑摩托车的骑士哈。下大雨只要波感一波哈，简单雨刷刷刷就没事。但是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只要是突然开始下雨了，你发现前挡玻璃开始有雨滴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格外稍微留意一下哈，不只是庆幸幸好我今天开车，或是我今天有特别看一下气象预报哦，这时候众多的机车骑士哦一定会马上不管是急刹靠路边停哦，一定会马上开始去做一些穿雨衣的动作哦，甚至大家可能有看过在停等红灯的时候直接就换上雨衣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发现午后雷阵雨突然暴雨突然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周边的机车骑士，因为他这个时候可能随时就在马上找路旁的处所，可能马上就要做更换雨衣的动作，这时候他的驾驶行为是非常的不确定性，很容易直接一个外切可能就会变换到车道到你面前，所以这个部分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一开始遇到下雨天的时候，除了不拨雨刷或是可能开启雨天的雾灯之外，稍微留意一下你周边的机车骑士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驾驶习惯，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再来就是我们在雨天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雨真的很大的时候会影响我们开车的视线，大家都要留意一下，有时候我们转弯或变换车道一定要稍微多留个几秒钟，不管是转头看一下或是看一下后照镜或者是行车辅助的影像，都要再三的确认，也保留一点给其他驾驶朋友反应的时间，我们在做转换跟变换车道。那最后就是虽然我们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说路上的警察可能会比较少，会有一些侥幸的心态，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后方的行车记录器还是开着的哦，所以请大家下雨天哪怕天候再不好视野再差还是请大家要注意一下交通规则，我们在转弯的时候注意一下行人，斑马线上有没有行人，要记得做礼让行人的动作，然后我们在虽然塞车很烦，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闯红灯，希望大家看到红灯我们就减速停下，不要为了这个赶这一个路口两个路口造成一些交通事故的碰撞，我们在雨天的部分还是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一下。
0: 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有非常感谢我们王维宇中队长在空中的叮咛跟提醒，谢谢咯。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OK， 拜拜。

好，我们待会呢就要锁定我们的晚间新闻，持续的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之后呢再回到我们这个如此美好的安口场，待会见咯。好，那有一个路况还是要先提醒朋友哦，这个汐五高架北上 31.6 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新安路入口这个匝道上有事故啊，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就是在新竹交流道新安路的入口匝道有发生事故，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还有车流变化。新北市三重疏洪西路往五股准备要上台64线之前，这个路段呢看到水管破裂的情形，积水哦，小心注意，小心安全。中兴大桥往三重下桥处这边呢是吉成路跟成功路口，内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水管破裂的抢修工程，从今天3点多到现在还是 ING 的形态哦。往三重的朋友呢，不要走中兴大桥，因为这边车流回堵严重，改走台北大桥会比较好桥一点，因为现在忠孝桥跟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也是车多多，准备来听新闻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杀人焚尸入狱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判决核宪驳回申请。高雄连环分尸案，国民法官一审判死刑。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谳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超过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的申请。吕明宗的报道。
1: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语。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核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2: 地震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细征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1: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镇连环焚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三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生。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三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三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投。

0: 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1: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器材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有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器材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0: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1: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了、啊。大于2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0: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产业同步发展。陈怡玲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4: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文载具都列为 AI 新四大建设以及国家13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3: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数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台中2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案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7月开会检讨厘清。尤如纯报道。
5: 台中2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7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6: 我们是希望在7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有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检视。
5: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日兰新的报道。
7: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8: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7: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梦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9: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

0: 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1: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周游前的报道。
3: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十年内两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4: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3: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林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在卸货时遭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嫌送办。陈怡琳的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6: 被害人阳性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5: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以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7: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8: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7: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 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仁德系统入口，从台86线上来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入口，从公道5路上来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北上五羊高架的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丰车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有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的191公里和美出口往和美的匝道，先前封闭处理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0: 哦，那怎么办呢？
1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1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钰。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打稳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ko 场。
1: 6:47，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 Anko 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先提醒一下哦，如果你现在是在西门町附近的朋友，特别是在西门捷运站6号出口附近中华路一段跟成都路的交叉口，这边怎么那么塞？因为受到中兴大桥往三重方向下桥处接这个三重集成路跟成功路交叉口，现场还在进行水管的抢修作业，受到这起施工的影响，车流大排长龙，严重回堵。所以呢，中兴大桥往三重方向，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避开桥上的所有车辆，通通都回堵到台北端这边了，中华路一段跟成都路的交叉路口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还有一些哦，在这个忠孝东路往西方向，延吉街到建国南路口，南京东路往西，健康路到建国北路口，民权东路也是往西，光复北路到承德路口，民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这一带，建国南路二段跟信义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就是靠近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现场也是车多。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二段往东，就在松江路之前，两台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了，占用中线及内线车道。替代桥梁方面呢，目前在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麦帅二桥双向都车多，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宝桥往新店，景美西桥也是往新店，

中兴大桥往三重，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忠孝桥呢则是双向都车多，不管是往三重还是往市区进城方向都是排队的情形。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现在后方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了，所以啊，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有些路段呢也是辛苦哦。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落高的地方，福和桥往永和也是塞，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定点，南港路三段往西方向，从南港路三段67巷一直到东兴街口沿线都不好走，请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哦。啊，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今天是礼拜五效应加成之下，又受到这个大雨的影响，部分路段的这个积水呢，还是要麻烦朋友小心经过，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区目前车多的路段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而在新北市方面呢，我们要呼吁三重疏洪西路往五股方向的朋友注意啦，这边要准备上台64线之前水管破裂的情形。好，这水管又破裂哦，也是在三重的疏洪西路往五股方向。那之前这个中兴大桥往三重下桥处那起呢，是水管哦，原本是漏水啊，现在正在进行抢修作业，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进行到现在快要4个小时咯。也请大家改道行驶台北大桥会比较好桥一点，因为如果你现在走忠孝桥的话呢，也是面临塞车的阶段。那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方向在拥塞，名单上面呢唯一没有的就是台北大桥，帮我们看看现在台北大桥的车况是不是就如同刚刚我们名单上面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南港经贸一路往南，从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口这边也不好走。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西向 0.5 公里已经过了台北二隧道，四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在这个内侧车道占用哦。西五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就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原先国道二号东向19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的事故老早就排除了。台61线南下 46.8 公里永安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已经有一段时间喽，再帮我们确认一下0800-000-123-0000-123-0000。长期施工的路段来复习一下：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车辆呢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遵循相关的布设，交尾布设设施呢都要掌握好，减速慢行。这边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预计到2029年10月下旬才会完工。

国道一号南下 16.3 公里，在内湖交流道前，小心啊，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哦，这是国一南下 16.3 公里的新事故，新的事故传进来了。那之前北上的国道一号新竹公道五入口，这个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了哦。哎，我们来花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哦，刚刚那个长期施工还有没有哪一些要特别留心的？在台61线有哦，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这边是为了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也是一样，车辆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所以呢，尽早改走台15线就是你最好的选择，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因此，这个施工呢，我们会纳入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北上 17.9 跟 15.5 公里之间，南下北上这边的施工性质，还有呢整个施工的一个时间结束、哦、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在台61线。至于新北市树林的朋友记得吗？中正路、哦、这个树林中正路也是非常塞的，从这个万寿路一段开始、哦、就每天的内侧车道上下班的尖峰时段也是呼吁驾驶朋友一定要改道行驶的、哦、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施作当中，这段期间呢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了、哦、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三郡街俊宝路、哦、这些呢只要是跟俊字有关的街道还有路名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只有俊英街不是而已哦。那个这个改道动线呢，相信在地的朋友都熟门熟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避开施工的这个路段，还有呢塞车的车潮。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比较单纯一点，因为呢，它这条道路呢，你再怎么转都可以抵达这个万寿路一段。怎么样去切换呢？就要让大家呢，透过平常的一个安全的守则，转换前变换车道之前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三福街转到福兴街就 OK 了。昨天6月4号呢，我们还要帮一位歌手补过生日祝福，他是陈世安。今天听了这个新闻才知道，哎，对呀，昨天他也是过生日的一环哦，不习惯喊痛，这是他过去非常好听的抒情佳作，最后送给大家。

0: 6:59，在听着好歌的同时呢，要准备跟大家 say goodbye 说再见了。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然后这个西武高架北上31.6公里的事故啊，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还在处理哦。
1: 好，一定会堵车的。
0: 是，请大家要小心开车，
1: 没错，
0: 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安全呐、
1: 啊。是的，这个雨哈。

0: 真的是蛮伤脑筋，因为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雨超级大，
1: 对，就像是这个天然的莲蓬头一样哦，伤脑筋、啊，
0: 蛮恐怖的。
1: 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喽、
0: 嗯，
1: 祝福您。好，谢谢阿关，
0: 谢谢卢卡斯。
1: 好，我们就明天休假，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的时间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 ，See you，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12公里过园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查看，没有警告标志哦。南下的263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的车辆停放。国一的北上西武高架，北上的31.6公里过五股转移道，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北上的330.7公里，这里是会往台86会往国一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轿车的事故。国道三甲的西行0.5公里过台北二的隧道，内线有四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三重，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都不到40哦。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汐止端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4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高科一路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仁德系统到仁德，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或是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这雨最近都不停呢，中央气象署说，低气压影响之下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包括高雄市、屏东县以及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新竹以北以及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就要慎防积水淹水的灾情了。明天呢，会稍稍好一些些了，因为低气压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了。不过各地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到了礼拜天又受到低压带影响了，所以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东部地区会有短延时大雨或是豪雨发生这样的几率。所以感觉明后天这个周休假期哦，天气虽然说可能会比今天好一些些，但还是相对的不稳定，尤其是礼拜天，所以大家在安排一些活动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斟酌考虑一下了，也许像是山区海边啊，能够避免当然最好。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4到30度，礼拜天则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4度。好，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各地的道路状况都不是太理想，而且今天还是礼拜五嘞，每次到礼拜五车流总是特别大，再加上受到天气的这个天气不好的影响，所以呢就麻烦朋友了，请一定要多多留意，发挥耐心。但还是有好消息，排除消息告诉大家，本来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那次不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吗？已经从傍晚5:30到现在，终于接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当然会有回堵车流，这个应该不用阿关讲，听众朋友应该也都

知道，所以车祸才刚刚排除，请给他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车流。另外国三甲的西向 0.5 公里过了台北二号隧道的内侧还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本来在国一的南下 16.3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内侧两个车道上有一起四部小车车祸，排除之后呢当然堵车啊，本来就堵车，再加上发生车祸就更堵。等一下再来跟朋友们提醒路网图的一个情况哦。说着说着国三甲西向 0.5 公里过了台北二号隧道内侧四部小车车祸排除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到现在还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请朋友们稍微注意了，不要再上高架道路行驶，然后稍微斟酌考虑。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哦。还有民权东路往东在松江路前内线中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好，接着就真的要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了。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系统到圆山交流道通通都在堵，均速都不到40公里，真的都很缓慢。过了圆山之后到了五股交流道南下高工局附近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又是红色路况哦。那中间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稍微快一些，不过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开始又堵住了，一路堵堵堵，要堵过中立转接道之后车流才会比较顺。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南下的新竹到头份交流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车速通通都是40到60左右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又是非常拥挤的路段了。另外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同样也是塞车回堵，北上东湖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行车速度平均40到60。唯一高架南下就从高架汐止端开始一路嘟嘟嘟，整个车行速度都不太理想了哦。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车速会比较快一点点，但车流还是非常的大。至于高架北上的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同样也是塞车的路段。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走走停停，国三本身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车速稍微好一些，大概40到60哦。南下从木栅休息站过来一路红红红红到树林交流道过后才会觉得比较松一口气哦，感觉这一大段也堵得真的很辛苦哦。南下从木栅休息站到树林交流道哦，平均车速大概都是30-40公里而已。北上就是大溪到三营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40到60。国道二号东向从大竹开始也稍微车多，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国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都是车行速度很缓慢。好，虽然预期今天会车多，因为礼拜五再加上下雨，但也没想到真的是这么的堵哦。还有一个紧急抢修施工造成堵车的，可能要麻烦朋友也改道哦，在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水管漏水紧急抢修，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哦。如果说呢是从台北市要往三重的驾驶朋友，不要再走中兴桥了，因为它那个施工地点刚好是中兴桥下桥之后的地方哦，堵车堵得很严重，请您改走忠孝桥来替代行驶。目前在三重区的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进行水管漏水的紧急抢修作业，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哦，所以呢导致现在中兴桥往三重方向下桥的地方哦严重堵车，建议大家改走忠孝桥来替代行驶哦。我们要来听一下歌哦，阿宽有点渴，这个口有点干哦，要来喝口水，来听 Tank 的歌声《曙光》。

0: 阿卡贝拉版本的曙光 Tank 的歌声。
1: 我要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有朋友说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路段外侧，说车子多到几乎要定点，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吧，希望他只是单纯车多，麻烦朋友了，多多发挥耐心。国三南下从木栅休息站开始到土城交流道沿路都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公里。过了土城之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交流道，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60。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在堵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则是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塞车回堵。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因为水管漏水，现在在进行紧急的抢修作业，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哦，影响到了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下桥的地方朋友说堵车堵得蛮严重的，也提醒大家哦，可以的话赶快改走忠孝桥来替代行驶，如果您现在正要往三重去的话哦，请不要再走中兴桥了，请改走忠孝桥来替代。国道一号南下还是从高架汐止端开始，沿路到了圆山交流道都堵车，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目前也都是行车的瓶颈，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平均车速还是不到40，北上从内湖开始到了五堵交流道，另外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交流道通通都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高架汐止端开始到了堤顶交流道附近，车速比刚刚稍微快一些了，但是呢南下堤顶一直

到了环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高架汐止端，通通都还是红色路况。国三甲呢，就是东向的万芳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也很慢。下雨天开车，大家都应该知道怎么做吧？哦，保持好安全车距啦。另外要控制自己的车行速度哦，速度太快就有一点危险，因为刹车距离哦，这个如果不太够的话，那就不行哦，就太危险了。而且路面真的比较湿滑啦，哦，有时候会有些积水哦，造成水漂现象什么等等之类的，都要小心。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有一个食材 哦，在那个社群啊掀起了一阵热潮，叫做奇亚籽哦。营养师指出哦，这一颗是源自中南美洲的古老作物，具有护心、降血脂、稳定饭后血糖、延缓老化、抗发炎跟体重管理四大科学的实证功效哦。其实它也曾经被特种部队哦作为能量粮食。每天还是有建议摄取量，并不是好东西就拼命吃，吃很多不是这样，大概一汤匙 10到15克就差不多了。那为什么它会在网络社群这么广受推广？关键就在于它同时具备有高膳食纤维以及优良的油脂跟蛋白质这三大特性哦。奇亚籽在泡水之后，它的体积可以膨胀到达12倍这么多，会形成那个凝胶状的物质哦。那每100克的膳食纤维含量会高达34.4克哦，真的很优秀呢哦。让它在这个众多食材当中脱颖而出，被视为是超级食物哦。心血管保护是奇亚籽最受关注的功效之一。研究指出说哦，奇亚籽属植物界 Omega 3含量最高的来源之一哦。规律食用可以使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跟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值下降哦。那高密度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会相对比较提升，那帮助这个有帮助这个预防周状动脉硬化，而且降低整体心血管疾病这样的风险哦。在抗老化方面呢，奇亚籽所含的多酚类化合物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自由基，降低细胞氧化的压力哦。实验数据显示，它对于像护肝、抗发炎跟延缓衰老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哦。那慢性发炎其实就是心血管疾病了哦。至于像癌症啊、老化啊等等，都是比较重要的原因，都跟慢性发炎相关哦。好，那在血糖管理方面呢，临床研究显示把这个奇亚籽加入白面包当中来吃，那受试者在饭后的血糖反应它其实明显有降低哦。营养师就解释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他说因为高纤维跟蛋白质的协同作用可以缓和碳水化合物的消化跟吸收率哦。有时候那个吸收就消化吸收太快哦，有些蛋那个碳水它其实就会让我们的血糖突然间冲高啊，然后突然间又下降。那如果说加入奇亚籽的话呢，就可以让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消化跟吸收率，那让血糖比较维持平稳的状态，避免胰岛素出现大幅波动啊。奇亚籽的高膳食纤维特性同样有利于体重管理，它泡水之后会膨胀嘛，刚刚提到会到达有12倍这么多，那吃了之后就有饱足感啦，就能够有效帮助控制食欲，减少整体的热量摄取。好，那当然呢，刚刚也提到说它功效这么的多元哦，不过这个食用方式跟分量也是关键哦，不是吃越多越好哦，是建议每天吃一汤匙，这个大概是10到15克，可以加入像无糖优格啊，或是燕麦、豆浆或是优酪乳当中，要把它稍微摆一下哦，因为它必须要有时间等待它膨胀，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哦，就会看起来看到它膨起来了，等它充分膨胀之后再食用。那如果是吃过量会怎样呢？会这个导致高纤维特性嘛，因为它是高纤维，会引发我们胀气。那更注意的是奇亚籽吸水力极强，所以你在吃过之后那个水分要喝得足够，如果喝得不够反而会造成肠胃道阻塞的问题。所以不是它营养，不是它是你说是超级食物我就多吃一点，不是这样子呵呵，不是吃越多越好啦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食用方式跟一些关键。

刚说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外侧，车子还蛮多的哦。后续北区交控中心说，好像曾经有车祸啦，应该很轻微哦，事故车辆都已经离开了哦，所以大家就放心通行。现在看起来车流状况还不错。南下的国道三号木栅休息站到土城交流道沿路通通都还是红色路况哦，再麻烦朋友发挥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的96.4公里哦，在新竹交流道前的那一次又有一起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而且没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后方要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国一的北上96.4公里新竹交流道前的那一次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而且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

拥抱你的微笑，这是郭靖的歌声。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向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比较慢。国道三号南下19.7公里的福德隧道路段外侧也有两部自小

客车发生事故哦，麻烦朋友多小心哦。南下大概是从木栅交流道开始就稍微车多了，南下的木栅休息站沿路到的土城交流道还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堵。至于国一呢，就从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开始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通通都是塞车地方。国一高架南下也是从高架汐止端就开始沿路车多了，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之间更辛苦哦。看起来高架往北堤顶到高架汐止端的车行速度比较快了哦，没有像刚刚那样子走走停停了。我们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官。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时，强调科技舰警的重要性，未来将持续强化警方在无人机立体巡逻、AI 情资分析等新科技领域的运用，让警方与国军、全民共同以实力来守护国家。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警察节前夕前往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视察，总统指出，当前地缘政治变化，未来的威胁日益严重，国家一方面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国军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赋予警察更多的战斗能力，也就是科技舰警，维护社会稳定跟人民的生活秩序。
3: 我们警察同仁如果有无人机的配备，不仅仅可以立体巡逻，而可以及时的把影像传输到中心来，利用人工智慧来分析，不仅仅让我们警察同仁的任务执行能力能够提升，对于我们警察同仁的安全也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2: 总统表示，虽然警察同仁的工作繁重，但为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及人民安全，警察责无旁贷，再大的挑战都要勇敢承担。在第一线有国军，在关键基础设施有警察同仁，在后面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就是以实力来守护国家安全，也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用枪自重，为了躲避查缉，频繁更交换高交通工具跟藏匿地点。海巡署长期跟监搜证，今年二月执行搜索，在张男和陈姓男子的机车置物箱内，查获两把罕见的改造手枪和30颗子弹，其中一把为美军特种部队的使用枪款。任兰心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基隆侦查队日前接获请资，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非法持有枪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于掌握张姓男子行踪后执行查缉行动，共逮捕两名犯嫌到案。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副队长黄建明说，
5: 经长期跟监搜证，于今年2月6日持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顺利查获张姓及陈姓等犯嫌，并起出非制式手枪两把及子弹30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剑管制条例移送侦办。
4: 基隆查缉队表示，查获的两把改造手枪均属市面罕见枪款，其中 Six Soldier P365 型为美国特种部队常用的微袖珍型手枪， Caltech PF9 型则以轻量化及高隐蔽性著称。警方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张姓及陈姓两名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枪支来源。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温持续升高，一条眼镜蛇闯入花莲玉岭警分局的办公厅舍围墙边，警员宋明正见状担心同仁及洽公的民众，挺身而出，激情地将毒蛇引诱到现地的一个塑胶桶内，再交由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化解危机。张涵报道。
6: 花莲自然生态丰富，随着夏季到来，各种野生动物越加活跃，也进入蛇类出没频繁的时节。玉里警分局侦查队围墙角落出现异常动静，民警仔细查看后发现竟然是一条眼镜蛇溜入，警员宋明正立即提高警觉，细心观察蛇只动态之后，灵机一动将蛇引入现场的一个塑胶桶内，经过一番努力，

顺利排除危机，随后将眼镜蛇转交给县府委外的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宋明正说，其实当下有些紧张害怕，但想到一旁还有同仁以及洽公民众在场，未免有人遭受蛇吻，在心里不断

0: 切勿惊慌，也不要贸然徒手捕捉，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29度，中部、南部、东部为25到32度，离岛是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来关注播报，谢谢收听。
3: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4: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3: 刚满70。
4: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喽！
3: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4: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3: 啊，那75岁以后呢？
4: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3: 这样可以保平安呢、啊？
4: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3: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4: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5: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因为有水管漏水的紧急抢修作业在进行，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就导致中兴桥往三重方向下桥的路段车多，车子真的很多，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要往三重方向的话呢，改利用忠孝桥来替代行驶哦。稍早在国一的北上96.4公里新竹交流道前内侧的两部小车车祸，国三南下19.7公里福德隧道外侧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两部小客车车祸，通通都接到排除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57.8公里，在中坜转接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上，又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而且很快就造成车流有回堵现象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57.8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侧两个车道上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哦，刚刚一度在北上14.8公里，过了东湖的外侧也有车祸，还好哈，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长安东路的出口匝道车多，已经回堵到了忠孝东路三段的上方了，而且雨势还是很大呢，在好近的路北停真的很伤脑筋哦。建高现在往北方向长安东路出口匝道车多，回堵到了忠孝东路三段上方，而且是下着大雨当中要更小心。民权东路往东稍早在松江路前内线中线车道上两部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排除了。台北市区有部分的路段车速看起来还是很慢哦，包括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都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建国高架往北则是堵在忠孝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建高往南瓶颈点是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麦帅一桥要往市民高架，南湖大桥要往内湖。

中兴桥、忠孝桥往三重方向都车多拥挤，还有成功桥往内湖方向也在堵哦。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北新湖三路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都在堵，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也是塞车回堵哦。民水路往西则是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之间不好走，民权东西路往西光复北路到承德路之间，忠孝东路往西光复南路到建国南路，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中华路往北长沙街到忠孝西路，刚刚点到名的都是塞车回堵的路段。台六十一线稍早在南下46.8公里永安之前的车祸同样接到排除的消息了，赶快再看一下路网图哦。国一南下从东湖开始到台北交流道，看起来行车速度还是只能平均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车速平均通通都不到40公里，都很堵哦。那另外北上比较拥挤，北上其实还好，没有红色路况，车多的是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从三重过来到内湖，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均速大概都是40-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堤顶过来到了五股交流道之间哦，车行速度还没有恢复正常。国三则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稍微车多，南下木栅休息站开始也是稍微车多拥挤，不过从新店开始到土城交流道哦，那真的是叫做堵车啦，因为是红色的路况，往南走要过了树林交流道才会顺畅。其实车流状况还是有比刚刚尖峰时间哦有比较疏解啦，只是呢疏解消化的比较慢啦哦，你不能说它没在疏解，它还是有哦，但就是比较慢。那有时候事情没有办法，如果我们预期也是没办法嘛哦，这经营不法都啊，车子就是这么多，因为下雨天啦，因为礼拜五啦哦，有很多原因造成。但有些路段呢，像那个三重哦，吉成路成功路口是受到抢修作业影响塞车啊，有些是因为发生车祸也堵车哦，这进行请大家多多发挥耐心了。

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哦，还是持续进行水管破裂的抢修作业哦，所以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现在车多已经回堵到了成都路跟中华路的交叉路口了。那稍早其实有建议大家改走忠孝桥，不过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看起来车子也多了哦，所以这个只能请大家发挥耐心了，不然就得改走重阳桥，对不对？另外台北市的大直桥往滨江街的方向也是沿路车很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行车速度都慢，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哦。有些路段就是它就是真的比较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7.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两个车道上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影响车流，另外国道3号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外侧哦，真的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现在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当然也是有受到影响了。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交流道沿路平均车速大概都是30-40而已，包括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交流道也是。国一高架南下的车型状况稍微好一些了哦，南下堤顶哦过来大概1公里左右车速特别慢，然后慢慢的车速就会提升，走高架往南过了五股交流道就会顺畅。看起来国一高架北上堤顶到高架汐止段的车流差不多都已经疏解消化。今天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哦，又下雨又堵车的，真的是伤脑筋。好，请大家小心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一定爱幸福，这是鱼仔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入口匝道又有两部资小客车发生事故呢，大家小心点，不要再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入口匝道两部资小客车发生事故，高架南下堤顶过来哦，大概还是有一公里左右，车速特别慢哦，走走停停还好，过了这一公里之后呢，车速会慢慢提升，走高架的话往南过了五股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也持续堵车哦，均速大概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其他稍微车多的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交流道，均速大概四十到六十。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也蛮堵的，平均车速只有三四十哦。北上车多是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车速也大概维持四十到六十。国道三号现在就是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交流道之间，今天这一大段的路途哦，车行速度真的都到现在看起来都还是很慢，均速就是三四十啦哦。过了土城之后才会慢慢提升，过了树林交流道就顺畅了。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而且在北上的三十三公里安坑隧道的外侧还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大致已经正常了，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南的方向塞车，大直桥往滨江街也是沿路车

很多市民高架往西也可能请大家稍微斟酌考虑，也许就不要再过来了，因为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很慢啊。另外就是三重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因为有水管抢修作业的影响，导致现在中兴桥往三重方向也蛮堵的。那当然忠孝桥其实也不好走了，所以大家就斟酌考虑一下，要不要干脆就近吃个饭，晚一点再回家好了。另外最新消息是台北市忠孝东路往西在跟天津街的交叉路口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

让风吹进你心里，这是王洪恩的歌声。台北市民水路往圆山方向跟北安路交叉路口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这个真的就不行的，拜托大家，路口净空很重要，知道要做到。待会准备八点整对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中间外线辅助车道五台车的事故，这里有游览车的事故，目前乘客有下车要特别小心了。北上的国一过冈山地磅故障小客车遭后方的货车跟客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这一则事故是有翻覆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09.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一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人武出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都不到50公里。桃园路段的内坜到平镇系统的双向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仁德服务区到仁德都是车流量大。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多。再往南，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5: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4: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5: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4: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5: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

0: 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1: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0: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1: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2: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你为我着迷，这是 CNBLUE 的郑容和的歌声哦。这是一首韩文歌曲，因为这个 CNBLUE 最近蛮常出现在台湾哦，比如说有演唱会啊，或是有些这个棒球比赛的赛后演唱哦，大家都好喜欢他们，他们把那个气氛炒得非常的热。而且主唱郑容和哦，真的觉得都没有老呢，很冻龄。这个都是很让人

羡慕了，然后皮肤也很好。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外侧，先前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排除了，泊车流至少堵了2公里，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哦。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快不起来哦，平均维持30-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这一段路也是哦，到现在都还是车行速度很慢，甚至现在看起来是走走停停，变成紫色路况了。往南要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哦。南下从竹北开始到头份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只有30-4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特别的慢，走走停停，就麻烦朋友了，请再发挥一下耐心了。至于在三重区哦，因为在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水管漏水嘛，进行紧急抢修作业，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导致中兴桥往三重方向非常之辛苦哦。那就有建议大家改走忠孝桥了啊。稍早其实也有提到忠孝桥塞车，不晓得现在状况有没有稍微好一些，稍微把车流平均分摊一下哦，看看就是有些朋友走忠孝桥，有些走中兴桥，但我觉得中兴桥应该会特别堵哦，因为最主要是有进行施工的关系哦。另外平镇地区朋友说还是持续下着大雨当中，甚至环南地下道还出现积水的情况。台北市忠孝东路往西跟天津街交叉路口的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车子多到要定点，大直桥往滨江街方向也是沿线车都很多很多。明水路往圆山方向跟北安路交叉路口甚至是没有保持路口净空，然后拜托大家帮忙啊，路口净空很重要哦。不只是平镇区下大雨，朋友说连杨梅区都下着大雨哦，所以雨中行车真的是要非常小心，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好，一滴滴的吼，就来听这首歌吧哈，贝尔与 Sebastian 乐团哦 ，Another Sunny Day 哈，希望明天也许太阳公公会露脸吗？啊，伤脑筋。

0: 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平镇区都有下大雨的情况哦。然后台一线在北上46公里，过了杨梅之后的外侧还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台北市民生东路往西吉林路前的内侧车道则是发生事故哦。中兴桥往三重方向还蛮堵蛮辛苦的，最主要是在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内侧三线车道封闭，进行水管漏水的紧急抢修作业，所以呢才会导致中兴桥哦一路堵堵堵哦，已经堵到了台北市的成都路哦跟中华路的交叉路口。那麻烦朋友可以的话哦改道走忠孝桥来行驶。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桃园市交通，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的陈彦廷陈巡官，巡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有一个活动的讯息跟大家稍微叮咛提醒一下。
4: 好，没问题。那我们这周呢周末活动有需要跟大家去特别来去做报告的，是在明天6月6号下午15时到晚上8点，下午3点到晚上8点会有一个由我们文化局举办的闽南文化节系列活动的义阁彩街。那义阁彩街就是我们的义阁车辆啊，他们就会出来在街道上面来去做一个展示给大家看，做一个彩街的动作。
0: 嗯，
4: 那主要会行经到的一个动线是在我们大南森林公园，会行经到比如说重庆街、和平路、建国路、永固街、吴国街、广福路、介寿路，最后再绕行回我们和平路，回到我们大南森林公园的北门这边。所以明天可能会行经到巴德大南地区的朋友们，在下午的时候可能都要留意到，我们这边都会持续来去做一个比如说单向管制啊，或者是有一些调拨车道的一些策略。那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现场有一些警察跟义交同仁进行一些交通管制跟疏导，请务必配合现场的一些指示。那如果有预期本来就会行经到这个比如说介寿路段会行经到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路段的话，我们都建议可以提前改道，或者是在需要的时间的前后就提早来去做一个经过的一些通行的动作，避免说受堵，假日的心情也不好受。
0: 没错没错，好哦，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动线哦。那接着巡官说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有关于酒驾毒驾的一些这个跟交通上面的一些影响。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往我们都知道酒驾零容忍，现在其实毒驾的问题也很严重哦，所以是不是一并跟大家提醒一下？
4: 没问题。有关于酒驾毒驾，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现行的一些规范，已经算是蛮严峻的。那相信我们未来针对毒驾的部分也会有一些目前的一些草案出来。那首先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有关于酒驾毒驾，他们不管是酒驾还是毒驾都会有一个蛮重的一些罚锾哦，比如说机车啊，或在初犯的时候会罚新台币15000到9000元，汽车在这个初犯的时候会罚3万到12万。那这个是行政法的一些部分所以假如说你吸食酒精有超过这个0.15毫克每公升，或者是你有服用我们相关的一些毒品的话就是符合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罚锾的部分。那有一些人会想说这个罚遇到了我就缴罚单就没事绝对不会。你在现场的话，我们的车辆都会给你做一个一次保管的动作，那并且你驾照也会吊扣1到2年。其实如果你1到2年没办法正常的使用驾照那也是其实还蛮难熬的一件事情，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到我们前面讲到的你的驾照会被吊扣，那也会有一个前面讲到一个蛮高金额的一些罚锾。那另外呢，你在10年内再犯的话，我们一定是比如说吊销驾照就不用说，那我们的罚锾也是从刚才提到的最高金额机车9万元、汽车12万元来去做一个处罚。那如果你第3次再犯，就是以前次的金额再加9万元，这是行政法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又超标，比如说酒精浓度达到0.25以上或者是你有吸食我们这个毒品相关的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有期徒刑的一个部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有关于酒驾的部分，一定是酒驾零容忍因为你不知道你喝出来这个酒精值，你吹出来的这个酒精浓度会是多少，所以我们打从一开始喝酒之后就绝对不要上路。那有吸食毒品的人更应该要知道这个对于这个公共的危害应该是 非常的大，
0: 嗯，
4: 所以这个大家都还是要秉持的一个基本的道德观。
0: 嗯，
4: 那我们未来修法目前也是陆陆续续会寄出一些，比如说初犯罚锾直接攻顶，这个改到机车90000元，汽车120000元，
0: 嗯，
4: 这个相信未来修法之后执行上，大家应该都要非常的留意到，
0: 嗯，
4: 所以有关于这个毒驾未来修法的一些动向，比如说，
0: 嗯，
4: 刚才提到的初犯罚锾直接攻顶，或者是强制没入车辆等等的，这个我们都希望会有更强力的罚则来去处罚，嗯，这个酒驾相关的一些行为。
0: 嗯，其实当然会定这么严格的一些处罚，就是希望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公共危害真的很大，我们也希望说遏止这样的一个真的是脱序的行为，就好像不定时炸弹一样在路上跑，真的是蛮可怕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就不幸的命都没了，这个真的说不过去，不重罚之前真的说不过去啦，所以未来只会越罚越重而已，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有所警惕啦。那当然警方还是会这个积极的强力的执法，包括像我们交通装队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拦检啊路检啊什么等等，对不对？
4: 没错，那我们也都是持续会在可能不定时的会在一些重要的路段口来去做一些临检的一些动作。
0: 嗯，
4: 那大家遇到可能都是在配合来去做一个减速慢行，配合我们现场的一些指示，
0: 嗯，
4: 接受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临检。
0: 嗯，
4: 那当然大家没问题都会迅速的来去做放行。
0: 嗯，没错没错。
4: 对，如果有一些违反规定的，一定也是会展示强力执法的一些面向给大家看。
0: 对，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唾液快筛其实准确度是很高的，而且速度很快，对不对？
4: 对，
0: 嗯，
4: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有侥幸的心态。
0: 对，没错。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彦廷陈巡官的提醒，谢谢。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拜拜。
0: 好，刚刚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往西跟天津街交叉路口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另外，在民生东路往西吉林路口前那次还有一起车祸。忠孝桥跟中兴桥都是往三重方向，其实是不太好走了。最主要是在三重区的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水管漏水紧急抢修哦，现在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所以呢，整个中兴桥往三重方向堵车堵得比较严重。刚刚其实都有请大家可以改道走这个忠孝桥哦。刚刚那个中兴桥往三重车多已经回堵到了成都路跟中华路口，不晓得现在忠孝桥的状况如何哦，再麻烦朋友可以帮忙回报啊。国道三号哦，看起来状况好很多了。现在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了。红色路况是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还是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麻烦朋友了，请一定要再多多发挥耐心。下雨天开车就是要注意安全，那行车速度真的要好好控制，不要超速。另外安全车距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哦。还有这个水漂现象也要小心，因为有时候雨势太大那个就是水要退去真的是比较真的会有一定的难度啦，所以要小心水漂现象，记得随时都要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盘。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你。

十四号。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尤如纯的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3: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2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2: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感念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已故所长刘宗兴，清水派出所今天特别举行追思纪念铭揭牌仪式，期盼守护正义的精神持续传承。刘伟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前所长刘宗兴113年九月执勤时遭陈姓毒虫开车拖行殉职，引发各界关注。市警局为了感念刘前所长舍身维护治安的精神，特别在派出所前设立纪念铭，并由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警察局副局长张景成以及刘所长遗孀共同见证。副署长廖训成提到，刘前所长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主官，日前在派出所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写满执法重点的笔记本，显见他将维护社会治安视为己任，从不敢怠慢。
5: 所有的交付的任务，他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让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4: 此外，刘爸爸也提到，希望爱子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留在大众记忆里。
6: 相信他的精神信念将持续激励着我们警察同仁坚守岗位，服务人民。
4: 揭牌仪式前，刘前所长两名幼女见到廖训成时，开心地上前问候，且送上亲手绘制的画作。作品当中也流露出幼子对于父亲的深深思念。市警局也强调，将持续陪伴家属走过伤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劳动部重申，雇主需符合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并负担费用或提供合理补偿这两项要件之一的前提下，才能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且该约定不得逾越合理范围，否则无效。李义成的报道。
7: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最低服务年限约定攸关劳工职业选择自由，雇主不得以不合理条款加以限制。雇主与劳工若要约定最低服务年限，应符合劳基法第15条之一规定，并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如果属于例行性教育训练或依法应办理法定训练等所生费用，雇主都不能据以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也不得作为请求违约金或返还费用的依据。
8: 企业在营运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投资在员工的该有的东西，那这些事项呢，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用来所谓的定为服务年限的一个依据啊。所以首先我想要先提醒大家，不能把公司对员工大大小小各种各式的训练都把它变成是我可以要求我们同仁的服务年限的约定啊。
7: 此外，雇主如果以留任奖金、签约金或其他预付性给付作为最低服务年限约定的合理补偿，应明确告知劳工，在约定期限届满前离职时，雇主要求劳工返还金额，应依尚未履行服务期间按比例计算，不得要求全额返还。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型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19度，中部地区

0: 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5: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6: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稍早在民生东路往西方向哦，吉林路前内侧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都是全线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塞车回堵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哦，真的也是在堵啦，但中兴桥往三重方向也堵得蛮严重的，最主要是在三重区的吉成路往新庄方向跟成功路交叉路口哦，内侧三线车道封闭进行水管的紧急抢修的这个作业，水管漏水哦，进行紧急抢修作业，所以才会影响到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但是中兴桥堵，忠孝桥也堵呢，所以请大家稍微斟酌一下了。另外新店地区也是在下雨当中哦，杨梅区的玉成路23号对面的涵洞有积水情况哦，稍早在平镇区环南地下道也积水哦，不要再进入地下道了，很危险。杨梅平镇都是下大雨的情况。国一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北上过台一线在北上的46公里过了杨梅的外侧车道，车道也有积水情况哦。国道3号本来在南下73.8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车祸还好排除。看起来国三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往南行驶要过了树林交流道才会顺畅。国道1号高架南下有2起车祸，有一起是在南下53.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自撞护栏。另外在国一高架南下68.5公里校前路前也是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路间。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双向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都是这个塞车地方哦，均速大概30-40而已。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就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发挥耐心哦，今天真的蛮辛苦的。好，大家都知道哦，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嘛，但是青年发展的需求也是需要持续受关注的，所以新北市政府近期有好几项的新政策，包含像扩大敬老爱心卡使用的范围，另外鼓励长辈进行健康检测，一直到协助役男善用等待入伍的时间去培养专业技能，希望能够对不同世代的市民有完善的照顾跟支持。我们来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0: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两成，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各界持续关心敬老爱心卡使用范围还有额度，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从7月开始提高敬老爱心卡点数到600点，并新增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骑乘服务。此外，为了配合预算支出，预计116年上半年将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等项目，下半年则会进一步扩大到农会、药局还有超商等通路使用，并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至于敬老爱心卡累积点数机制，侯友宜强调，市府已经规划在两年内完成系统建制，还有二代卡全面换发，预计在118年正式实施点数累积制度。
1: 因现行的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支援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必须要全面升级为二代卡，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去把它做一个升级，预计大概在118年初就可以来实施整个累计点数的机制。
0: 随着高龄人口持续增加，长者照顾已经不再局限于福利补助还有生活便利，更进一步延伸到健康促进还有预防医学。卫生局也积极推动健康老化政策，希望透过早期筛检还有介入，协助长者维持身心功能，延长健康余命。卫生局专委陈新荣表示， ICOPE 衰弱检测可以透过认知功能、行动能力、营养状况、视力、听力以及心理健康等面向，协助及早发现失智、肌少症或是心理孤独等问题。根据统计，新北市去年已经从5万多名受检长者中发现有15000名异常个案，其中视力异常最多，其次为听力、认知以及行动功能问题。因此，从这个月开始将会推出“英发勇者召集令”活动，邀请65岁以上长辈接受 ICOPE 衰弱检测，透过这项筛检及早发现异常，便能够串联后续照顾资源，提供个别化健康管理服务。
2: 从6月1号开始起动英发勇者召集令活动，邀请居住在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衰弱检测，就可以获得限量200元的超商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0: 高龄友善城市的建构需要完善的长者照顾体系，而城市永续发展同样仰赖青年世代持续累积竞争力。除了关注长者健康还有生活品质，新北市也将人才培育纳入市政重点，协助青年提早做好职涯准备。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提到，随着毕业季到来，不少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待入营的空窗期，市府规划 AI 应用、餐饮技术还有机械操作等三大领域课程，并结合证照考取还有就业导向培训，协助青年提早累积职场实力，掌握一技之长，为未来职涯发展奠定基础。
3: 青年课程紧扣产业脉动与就业市场需求，特别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及机械操作三大领域，其中 AIG Excel 实务应用班以及 AIG PPT 简报制作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适合对科技应用有兴趣的艺男。手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培养艺男成为专业的咖啡职人。此外，中餐烹调、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堆高机操作人员教育训练班对应物流餐厨业的庞大人力需求，相关职缺起薪上看5万元。都是投资报酬率相当高的热门领域。
0: 日前，英国智库公布的全球幸福城市指数当中，新北市幸福指数位居全球第44名，不仅是全台排名最高的城市，表现更是超过了伦敦、旧金山等国际名城，包含医疗照顾、交通建设、城市效率、还有智慧治理及安居乐业等四项上表现极为亮眼。市府在精进全龄照顾服务体系，透过持续投入资源，强化跨世代照顾，让市民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善的支持还有保障。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

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1号高架分别在南下 53.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南下 68.5 公里孝前路前，也是小客车自撞车祸占用路肩，经过的朋友都请您小心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提点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目前均速都只能维持30-40。其他像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均速都有40-60。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只有30-40公里。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高架往西都是全线塞车，建高往北，长安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是车多回堵，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不好走，中兴桥往三重方向下桥的地方也塞车严重，最主要是在吉成路往新庄方向跟成功路交叉路口有水管漏水的紧急抢修作业，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所以才会导致中兴桥往三重方向堵车堵得这么辛苦啊。小心开车，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关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这几首经典歌曲，希望您会喜欢。首先，这是收录在昂英红1982年《一支小雨伞》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一支小雨伞》，这是改编日本歌手乔幸福的歌曲，然后由黄敏重新填上台语歌词，大家一定都会唱，对不对？赶快唱起来！

一个小好声，这是杨英红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哦。刚刚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往西方向吉林路前那一次的车祸好像还没有排除哦，再麻烦朋友请多小心。国一高架南下也有两起 自撞的车祸，分别在南下 53.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还有南下 68.5 公里校前路前哦，都是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好，继续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哦。金雅官本来是想要播原唱啦哦，但是哎，刚刚发现早上小玉已经播过了这个黄野玲唱的《吼送啊金》，我们来听翻唱哦，因为许富凯翻唱的版本也很好听。

许富凯版本的《火煞情》很好听。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平均车速提升有40到60，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还是持续回堵，甚至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呢。南下要汇入土城交流道的车流。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均速只能维持30-40，双向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呢，车速提升有40到60了。国道一号南下就是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1公里左右特别慢。高架南下53.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自撞护栏车祸。南下68.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肩也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在下雨对不对？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开车啦，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关系，小雨山杨小丽的歌声。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厅极广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还是游览车，要特别注意了。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故障车停放，遭到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间施工。省道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的外线有积水，台六一的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下塔悠路段，还有南下的平面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的土城路段，这里车子拥塞5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从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事故状况，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有事故影响，回堵4公里。南下的366公里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子哦，这里是10公里的定点状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 9.64%， 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 8.76%， 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 9% 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也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

0: 是股市表现的财务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 1.09%，预估会成长 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四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2: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觉得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1: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3: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1: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五六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这个雨还是下个不停哦，所以大家开起车子来还是要特别小心一点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3.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南下68.5公里，校前路前分别都是小客车的自撞车祸，还好通通都接到排除消息了。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内侧，说是2部小客车发生车祸哦，所以麻烦朋友请您小心一些。国3南下中和到土城稍微车多，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就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均速也只能维持30-40公里，其他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车速有40-60，包括北上汐止到五堵也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车子很多啊。国3刚刚说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内侧有车祸嘛，现在说是南下41.8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中内线车道也是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事故很多呢，请大家就小心啦。台北市信义路跟大安路的交叉路口则是号志灯故障了，四面通通都只会闪灯而已，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请互相礼让。国道5号北上6.5公里到5公里之间，过了乌土隧道之后的路间说封闭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之间过了乌土隧道的路间正在进行夜间工程，有路况有后续就麻烦朋友了，再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体温，这首歌曲是周蕙的歌声。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志平。开车出门，交通安全最重要，不论是闯红灯或者是超速，都非常危险。请驾驶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坏了大家的行车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一路疯狂，直到岁月将我掩埋。
2: 国三南下 41.8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后方至少回堵3公里。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内侧，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中兴桥往三重方向好像还在堵哦，最主要是在三重区的吉成路往新庄方向跟成功路交叉路口有水管漏水的紧急抢修作业，所以才会导致后方哦回堵这么严重哦。其实今天从尖峰时间开始到现在都还在堵，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哦。麻烦朋友哦，尽量能够改道哦，比如说改走忠孝桥，不晓得现在忠孝桥的车流状况如何哦。台北市的信义路跟大安路交叉路口号志灯故障，四面通通都不亮。国道五号北上 6.5 到5公里之间，过了乌涂隧道之后，路肩现在占用，在进行夜间施工。高速公路还有部分路段车速比较慢哦。那稍早南下中和到土城是受到车祸影响嘛哦，至少回堵三公里，还好车祸排除。但是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还有另外一起车祸。南下国道一号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看起来车速提升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23。好，明后两天哦，这个天气哦，其实要推荐大家去哪里玩哦，阿关就犹豫了很久，但我想还是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但明后两天也许不是那么适合去就是，但你先存在口袋名单里头哦，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哦再去玩哦。那最主要呢是桃园小乌来的宇内溪戏水区哦，明天开始开放了哦。那这里呢总共有3大玩水区域，另外呢还有一些新增加的设备一并来跟大家分享哦。炎炎夏日玩水最好嘛，所以呢桃园复兴区的小乌来宇内溪的这个戏水区哦，会开放时间是6月6号开始到9月28号。那这个是很热门的戏水景点，从去年开始也启用了温泉池，就与天空步道、天空绳桥还有龙凤瀑布哦并列为小乌来四宝。当然活动哦，这戏水活动当然就需要看现场的告示指示了，身体不舒服啦或喝过酒之后哦，请千万不要下去玩水哦，这点非常的重要。先来提醒进入戏水区的注意事项哦，因为溪流水域它是深浅不一嘛，水体可能会有比较骨溜的石头，所以记得不要奔跑或追逐，才不会滑倒受伤。7岁以下的小朋友要有家长陪同，要注意安全。在池边禁止吸烟，不能够煮东西，不能够烤肉哦。然后你又带狗狗去很欢迎，但记得一定要系上牵绳，也不能够携带宠物进入戏水区。那这个戏水区它设有救生员驻点执勤的这个水域安全活动，但是呢要遵守救生员的指示请不要超越开放区的这个警戒线，它现场会拉警戒线。再来就是这个天气变化了，山区天气变化也比较大，如果遇到溪水水位上升或是大雷雨的话，现场的管理人员跟救生员会做一些判断哦，就请大家不要再进入戏水区了，请立刻上岸哦。记得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哦，违反的话呢，工作人员会请你离开戏水区，那就扫兴啦。好，回过头来讲这个戏水区的状况哦。今年夏天除了持续安排在地的救生员伙伴之外，还导入了智慧监控辅助系统，让玩水更安全哦。那今年的宇内溪戏水区重新开放，除了在水域安全上大幅提升之外呢，它其实还现场增设了舞台吹风机的服务啦哦。因为以往的可能有人就反映过说，玩过水之后没有地方吹头发啦哦。哦，所以呢新增加了舞台吹风机的服务。那戏水区域它是季节性开放哦，开放时间是6月6号到9月28号。 只有这个一般月份就是六月九月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钟，只有在例假日休假日跟国定假日开放，暑假会加码七八个月，这两个月呢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钟礼拜二公休啊，其余平日假日都有开放，所以呢你如果六月跟九月想去玩的话，就是只有例假日休假日跟国定假日，七八月就是礼拜二公休，其他都有开放，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钟。那温泉区它是全年都开放的除了礼拜二公休之外，其余平假日都有开放，上午场是九点到十二点，下午场是一点到四点，也会配合戏水区开放时段，在戏水区营运期间呢，会取消中午的清场作业，可以有更连续的一些玩水的这个时间了啊，交通资讯这个假日桃园客运总站就是桃园火车站的后站，可以搭乘台湾好行小乌来线，它是假日才行驶，就到小乌来天空步道站下车。那平日的话呢，记得搭高铁到桃园或是中立站下车，一样转乘桃园客运到大溪站下车，再去转搭桃园客运的 5109A 到小乌来站下车。自己开车当然是比较方便啦，但是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停车，不要违规哦。走国三，从大溪交流道下来，接市道112甲，然后呢接省道台三线、省道台四线、省道台七线，到这个新溪道路就可以到达了。好，玩水当然是要注意安全，不过看起来明后两天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去玩水啊，就请大家把这个放在口袋名单，等到好天气的时候再去玩水。那即使是在一般的市区觉得是好天气，不过因为靠近山区的关系，不见得这个会跟我们在市区感受到的是一样，所以现场的人员会去做判断，如果他们判断是危险的，你要来赶快离开戏水区，请一定要按照工作人员的指挥哦。好，要再来提醒路况了，国道一号南下38.3公里，林口 A 前有散落物，据说还滚来滚去，哎呦真是伤脑筋。国道一号南下的38.3公里，林口 A 前有散落物滚来滚去啊。国道五号的北上13.3到9公里的蓬山隧道路段的外侧在进行夜间施工，国五另外一个施工点是北上6.5到5公里之间过了乌土隧道占用路肩。稍早台北市信义路跟大安路交叉路口号志灯不是故障四面闪灯吗？还好我现在说已经修好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伍思凯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 58.7 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车道上有机车误闯啊，很多朋友都看到都来回报说真的很危险哦。国一南下 58.7 到60公里之间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有机车误闯，请小心彼此的安全。稍早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内侧的车祸也排除了，现在看起来哦，土城交流道前后路段哦受到事故的影响，车行速度真的就还是比较缓慢。国道三号的北上 13.3 公里新台五路前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国三北上 13.3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有小客车的自撞车祸，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五股交流道附近都持续车流回堵。国道一号南下 38.3 公里林口 A 前有散落物，据说还滚来滚去，真的很危险哦。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官。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警方强调将持续强力执法，遏止毒驾危害。周有前的报道。
2: 毒驾案件频

0: 船，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十年内两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1: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0: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的承诺。林宇泉的报道。
3: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4: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3: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为改善偏乡医疗照护，健保署结合民间公益力量，挹注偏乡500万元医疗设备，期盼能逐步落实健康平权。尤若纯的报道。
5: 健保署自88年起办理健保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的提升计划，鼓励医学中心还有区域医院把医疗资源送进山地离岛地区，每年服务约60万次。这次更结合民间的力量，由福伦社捐赠500万元的医疗设备。健保署署长陈良宇说：“
6: 很谢谢石崇良部长，在去年我们就跟福伦社合作，关于我们的偏乡离岛的一些医疗资源来做媒合。大家知道，我们健保在过去呢 ，IDS 就是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这个所谓对偏乡离岛的资源挹注，在过去5年我们成长了 2.5 倍的预算。但是呢，我们健保是做医疗服务的支出，那设备的部分，我们就很感谢国际福伦社这么积极的来媒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视讯设备，还有我们的通讯设备，让我们偏乡离岛的医疗资源呢能够更平等，迈向健康平权。”
5: 福伦社捐赠包含 AR 医疗智能眼镜、远距医疗平台、辨析式与手持式超音波、数位耳镜、数位口腔镜以及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8项的设备，分别赠予新竹县、台南市、台东县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远距医疗与在地照护的能力。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

0: 9:36，欢迎朋友继续锁定 FM94.3 尽管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本来有朋友说台北市敦化南路跟基隆路交叉路口号志灯黄灯转红灯速度太快，会造成这个车辆需要急停，不过台北市交控中心说去查看其实是正常的呢，所以要提醒大家经过路口之前你就要放慢车速了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国道1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又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中立转接道路段刚刚中线有机车误闯，很多朋友都看到觉得很危险，希望他已经平安离开。另外国一南下 38.3 公里林口 A 前则是有散落物，据说滚来滚去。国道3号的北上 13.3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有小客车的自撞车祸，南下土城路段土城交流道的前后路段受到稍早两起车祸的影响，车行速度还是很慢啊请小心。南下国道1号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台北等一下等一下国道5号北上 13.3 到9公里之间的彭山隧道外侧封闭在施工，另外是北上 6.5 到5公里之间过了乌涂隧道的路线也有工程在进行有一起车祸可能要稍等一下我们服务中心的同事很可爱，有听到我很犹豫因为感觉有点怪怪的。好，等一下有更正确的这个路况再跟朋友们分享因为应该是一起车祸。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都是行动电话领回去了，要谢谢李嘉欣李驾驶以及施天才施驾驶感谢两位驾驶朋友的热心帮忙，行动电话乘客领回去了，再次利用金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现在的人没有手机真的会很焦虑，因为好多事情都要在手机上面搞定，包括可能像搭车也是啊，买东西啊所以手机能找回来真的是很开心了。刚刚国道1号南下五股入口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有一起车祸刚刚不是阿关一直很犹豫吗确定了，北上的 66.8 公里国道1号过了右施交流道的外侧有三部小车发生车祸，国一的北上 66.8 公里过了右施交流道的外侧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0: 城里的月光是许美静的经典歌曲。
1: 仰望虚无苍天，无尽的遥远。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刚国道一号北上 66.8 公里过了右施交流道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在同一个地点的外侧又有另外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今天的事故哦，真的是多得不得了，而且看起来是有影响到车流了哦，所以请大家小心。另外国三南下靠近土城交流道哦，车子还是非常的多，应该还是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哦。稍早在南下土城交流道前跟过了土城交流道分别都曾经发生过车祸，那事故虽然已经排除哦，但这个回堵车流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办法疏解，甚至还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南下要接土城交流道的车流哦。国三北上 13.3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还有一起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稍早国一南下中立转接到的 Odobai 骑士应该已经平安下去了吧哦，这个也是非常的危险啊哦，刚刚一度很多朋友都来回报。国道五号施工点在北上的 13.3 到9公里蓬山隧道占用外侧，另外北上 6.5 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的路间呢也同样在施工。国一北上 66.8 公里过了右施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又接到排除消息了，但是后方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我今天一直找不到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件很开心的事，而且呢也很期待晚一点这个梁恩硕跟他的搭档青山修子能够打出好成绩哦，因为他真的是写下了自己的这个真的是很惊奇之旅哦。梁恩硕跟日本搭档青山修子闯进了法网的女子双打的准决赛即将要对上大会第二种子哈萨克跟塞尔维亚的组合，希望能够再赢一场比赛就能够进入决赛的门票哦。如果说能够赢得这场比赛，梁恩硕就会继谢淑薇之后闯进法网女双决赛的这个下一位台湾选手，也会持续改写自己个人在大满贯的一个最佳纪录哦。那但是这个双打的比赛阿关键一直都有在关心他的比赛时间有点延迟了，因为前一场比赛可能打得比较慢，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开打希望呢梁恩硕能够再写下好成绩，然后甚至呢有这个去夺这个竞争的冠军这样的一个这个冲击，我觉得会非常非常开心哦。因为今年其实我们有四位女子好手去打这个法网的女双比赛但纷纷中箭落马，现在只剩下梁恩硕跟他的搭档了。

日文歌曲 idol 是向日葵是 idol 的歌声。路况多到头好晕哦，驾驶朋友应该也很晕吧哦。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过了幼师交流道，两起车祸通通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哦还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麻烦朋友请您再多多小心哦。三重区吉成路跟成功路交叉路口持续进行水管的抢修作业，所以呢影响到了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导致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忠孝桥啦哦。现在忠孝桥应该状况还可以吧哦。国道3号北上 13.3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还有一起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另外就是国道5号北上 13.3 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北上 6.5 到5公里之间过了乌涂隧道的路肩分别都还是有夜间施工进行。国道3号南下土城交流道前后路段也是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要麻烦朋友请再多多发挥一下耐心了。国一南下 38.3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的散落物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刚朋友说呢，它滚来滚去其实是蛮危险的啦。

这首英文歌曲是王若琳的歌声。9:57哦，这个中兴桥往三重还是回堵到了桥中段的地方哦，因为在下桥的地方啊，新庄区的吉成路往新庄方向跟成功路交叉路口封闭了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水管的漏水的紧急抢修作业，所以到现在还在堵，这个车多回堵到了桥中段。国道三号北上13.3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自撞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国三南下还是土城交流道附近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均速30-40公里，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南下要接土城交流道的车流，麻烦朋友请您再发挥一下耐心了。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天气不稳定，请大家开起车子来一定要再小心一点。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你好好听话。10: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内线有许多的散落物。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的西行出口开始施工到明早6点。国三的南下41.6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二丁线的西行11.5到1.7，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有高空的检查作业。台六一的双向林口跟桃园的边界外线有移动性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六二德东向17.3到18.4龙潭堵隧道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那天下雨了》。那今天也是下雨的状况，而且其实北部地区这雨啊，大的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车，你有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真的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可能一来视线不好嘛，你当然就要反应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还有那个刹车距离可能要再抓长一点，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积水啦，那积水你其实轮胎压过去，它就是会有可能打滑，蛮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速度慢一些，安全第一啦。今天来到了星期五，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十名，他是 Olivia Dean、终于又爬回来，上个礼拜毕竟呢这个 Drake 大举入侵了前十五名了。这首歌上周第十七名，本周回到第十名了，进榜四十周，最高是第二名。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街道这边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Man I Need 本周第十名。第九名 Drake Whisper My Name 这上周第三，滑得比较快一点。第八名爬回来上周16，本周第八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是本周第八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上周二十名的这爬的比较多一点，最高第五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喽。

首歌 Olivia Zinn 的作品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提醒你一下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呢，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那因为没有警示，然后呢内线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啊这里的速度非常的慢哦，请驾驶们留意哦。看从好丰原过后速度就已经慢下来了，这边一路是慢，然后要接台74线也都是慢的，要注意哦好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呢，有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作品，第六名是 Drake 跟 Future 还有 Molly Santana， 叫 Ran to Atlanta， 上周第二，本周第六。第五名新进榜空降也是 Olivia， 不过呢他是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 The Cure。 感觉最近 Olivia 是不是很红啊，是不是要把女儿的名字也取叫 Olivia 呢？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The Cure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 Drake Shop Ban， 哎，持平啊，不错哦。第三名他是 Ella Lenley， 这首歌最高第二名，上周14被挤出去了，本周爬回来 Be Hard。

他是 Ella Landley 歌曲 Be Hard 第三名。那第二名还是他哦，还是 Ella Land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不过冠军就还是 Drake 的囊中之物啦， Janice STFU Drake 的作

我们来听第二名 Ella Lenny Chasing in Texas。 在国道一号南下 50.5 公里过桃园，哇，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哦。今天可能真的是天气不好啊，这事故比较多哦。国三南下 81.7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翻覆，排除了。 Chasing in Texas，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特别是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地区，那中部是以山区为主，局部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哦。那到目前呢，整体雨势稍微趋缓一些，但还是持续的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预估是到明天，低气压是逐渐的远离，所以整体的雨势呢，会比今天再较为趋缓一些。那不过各地仍然是有局部的阵雨出现的几率哦，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那在午后降雨也会比较明显，那整体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所以明天外出呢，建议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不过因为随着低气压的远离，所以整个降雨方面的话是逐渐的趋缓，空档也会比较变多一些。那在气温方面，大致也都是回温，台湾各

0: 各地高温普遍大概是29到33度，所以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验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逾越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了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语。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核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3: 新增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1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新增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2: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阵连环分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3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3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3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3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3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5: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3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4: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2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5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4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虽然政府汽柴油动涨，但整体油料费上涨20%，造成机票、旅游及汽机车维修等费用都有所调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主计总处公布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2%，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20.09%，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7: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汽柴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油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6: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7: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了，大于2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6: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个产业同步发展。记者陈怡琳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

0: 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整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时代建设以及国家十三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1: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数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社安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记者游若春报道。
3: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社安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4: 我们是希望在七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3: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并向家属致意，肯定亲友长期支持，让同仁得以全心投入工作，持续为国家与民众服务。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6: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5: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连续2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梦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7: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5: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东向顶金系统网国十施工封闭啊！我这边听众朋友说，警示的距离太短喽。好，这国一往东，顶金系统往东啦，应该是这样讲。国一这个你要接顶金系统往东的话，哈，就是国十方向这边说是施工封闭，大塞车。所以要把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了，好吗？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许哲佩，歌曲叫做《一个人浪漫》。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呢，这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我这边又更新了，所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往西接国十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 49.4 公里哦，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再来有个排除的讯息是国一的北上35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是已经顺利排除咯。11点前，这是黄义儒的歌《美好年代》，等会见。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行馆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国道10号啊，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是仁武前呢内线车道施工，所以仁武出口车多拥塞，那施工造成东向仁武前的拥塞。那听众说，目前这个警示的距离太短了，哎呀，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这边有大塞车哈，所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这是仁武前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这是国道1号北上呢，封闭了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也要麻烦你改道咯。国道1号南下。

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的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刚听到的是萧贺硕的歌《雨不停歇》。11:09，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呢，豪雨特报哦，说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啊，高雄市、屏东县地区，还有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新竹以北，还有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注意一下雨势哦。

22.5乐团，歌曲叫做《下个雨季》。11:23，关心一下路况啊，国道一号北上144.8公里，说这边有事故哦，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但是我们相关单位说没有撞到，就是两台小客车停放在这，但没有撞到，有请事故班去警戒了。经过这里要注意啊，铜锣前国一北上144.8公里，在内线。好，再来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内侧车道自咬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在仁武前，因为内线施工，所以这边是非常的拥塞，而且警示的距离有点太短了。小心哈，国十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边是拥塞的状况哦。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然后是蔡多多的歌，好散，散去的散，不是好散，好散是雨伞，对吧？好，排除的讯息很多，在国石东向5.6公里人物前，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一北上144.8公里，两辆小客车停放，但没有撞到，这个也排除了。国三北上的过后龙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还有国三北上45.8公里过树林，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也排除了。

然后是欧巴雄心在八个号一滴漏，11:42。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这边还有仁武出口车多拥塞哦。国一北上呢，要接点金系统往国十西向这个出。

赖慧如歌曲《雨停初红》。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里。接下来是 Sony 桑尼的歌，叫《下雨了》。

Sony 歌曲叫做《下雨了》。待会12点，6月6号，6/6大顺，顺啊！这首歌粗大 band 的作品叫《与你作伴》。等一下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6月6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鹿港的入口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边，请你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这边顶金系统交流道，如果你要接国十往西，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请你提前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那也造成说这边稍早是比较拥塞的。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边的状况跟刚比起来好很多了，不过因为施工持续，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咯。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6.5到5公里之间，过乌土隧道到石碇前外侧路线施工，国五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

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江美琪，歌曲叫做《走到哪都下着雨》。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第三个小时伤人 in the night。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要请你注意了。接下来陈世安，雨

0: 不对，
1: 这是肯邓，怎么又是下雨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晚上应该状况都算是大致上排除了，不过施工还是有的哦。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娘接国石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过的。

觉。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这是南拳妈妈的歌，叫《下雨天》，12:50。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敦化南路外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违停。违停吗？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吧。在这个过敦化南路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违停了，这是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这边是鹿港的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之间，仁武前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你要接国十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没有办法的齁，那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北市有个管制，这个是有这个凯道尽情游戏日啊。从刚刚的10点钟到6月7号，6月7号是礼拜天啊，到礼拜天的早上6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是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段东西双向全线车道都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改道吧。希望不要下雨了，不然这尽情游戏日就尽情淋雨日了。玩游戏就是天气要好啊，但当然如果不要太热最好，如果下雨基本上就泡汤嘛，对吧？这是孙燕姿雨天。

0: 来自孙燕姿，歌曲是雨天。好，今天六号说低气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整体雨势比昨天趋缓，空档增加，但各地还是有局部阵雨出现的几率哦。西半部山区还是拥有比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高，出门伞还是带着。气温大致有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29到33度，低温24到26度。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他是黄介，下雨的晚上，拜拜。
1: 我知道你真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仍目前内线施工。那稍早是有车多拥塞的，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恢复顺畅，不过施工持续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间已经来到6月的第一个周末了，6月6号。哇，这几天下雨下得很夸张哎，夸张到，因为我住芦洲嘛，那其实我住芦洲大概5年不到的时间哦，那我其实这4-5年没有在芦洲收到所谓的淹水警报的那个消息的，有可能是我漏掉了，但是我记忆当中这几年是没有收过的，结果这2天呢收到了，我想说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开始看到 Thread 上面的一堆灾情哦。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会下得这么夸张、这么严重啊？这雨的时雨量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就稍微看一下大家留言讨论哦，他们说其实芦洲这边啊，大概更早之前哦，可能过个20-30年前呢，是淹水起来是看不到一楼的。我想说，那我还真的是来对时间了哈，我不是那个年代就来的人，我是这个年代才来的。我至少淹水呢。哦，还可以看到半颗轮胎哦，不是一楼都不见了。这两天的下雨状况真的是蛮令人困扰的，不晓得你住的地方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哦，就辛苦你了，真的要一起好好的度过。那如果说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呢，他们有需要帮忙的话呢，赶快伸出援手。不然家里面都是水哦，这个要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好做，要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啊。而且一下雨呢，大家就会开车哦，那车子一多，路上就会塞啊，一塞住呢，你整个行程就会大 delay 哦。像我昨天晚上哦，光是从内湖那边要骑回芦洲，就这一条民权东路哦，我大概在民权东路上面卡了40分

中啦。哇，虽然说平常啊，北市这边的车流量就已经很多了、哦，但是我实在是很少在这种滂沱大雨的时候呢出门，那一出门又遇到车多的状况，直接塞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现在一点多，外面不太会有拥挤的这种状况啦。那如果说你是平日，应该说白天时候，尤其是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哦，这两个尖峰时段呢，哦，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又下雨，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卡在路上的状况呢，也请不要随便钻哦，不要在那边切来切去的，这样子会让大家后面的人更困扰，然后整个这种塌掉的感觉哦，我会越来越久、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候车阵的排解吧。那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那这辆泡沫车是在内线车道哦，有点危险，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北市区呢，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违停在这边哦，哦，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呢？这样子很危险了、啊。那另外呢，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啊，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一边哦，因为道路坍方的关系，有影响到现场的通行状况。那工程处呢，已经到场去协助移除当中了，好麻烦台北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那也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个雨下成这个样子哦，如果你有什么行程要往山上跑的话呢，就先取消或者是改变一下行程啊，不然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有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0000-123。 节目第一首歌曲，这个天气说下雨就下雨啊，还是很热啊，那个雨呢又一下很大，然后一下又停的，真的太奇怪了。送给大家黄轩9888的怪天气。

听到歌曲来自黄轩跟9M88，怪天气。遇事不决就怪一下天气，但是这两天呢是真的可以怪天气啊，毕竟天气呢有点让人家不太舒服哦。时间是1:15，中央气象署现在其实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啊。那有亮灯的地方呢，从北到南分别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好，那再来是南投、高雄、屏东，东部的话宜兰也有齁，所以呢基本上全台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县市啊，罗雷罗斗啊吼齁，这些地方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啦。再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6月6号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说啊，今天的低气压以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是逐渐远离的一个趋势哦。那雨势呢，会比昨天还要趋缓一点啊。这个没有下雨的时间会比较多哦，空档是增加的。不过各地基本上都还是会下一点阵雨啦，尤其西半部的山区哈，帮大家划重点啦，山区会比较容易有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山区评估起来还是蛮危险的哈，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你非得要往山上走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不是那么必要的话呢，就麻烦帮我们先行更改你的行程了。讲完了下雨呢，今天的气温怎么样？有因为下雨而比较凉一点吗？结论呢是没有，不止没有，今天还要回温呢。我的天哪，今天回温大概全台各地的高温普遍都落在29到33度哈，而低温大概只有在24到26度，所以真的不太舒服啦哈，而且。也已经到六月了，所以夏天的那种天气形态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影响着大家，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啊，迎接一年比一年还热的这种天气了。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是说台北市这边的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在这边，那北市交大这边跟我们说分局已经回报然后驱离了这个违停的民众啊，太好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那也是提醒大家交通规则是要遵守的啦，该停什么地方就停什么地方卖欧北停啊，尤其是你看像这两天的天气那么差啊，车

流量大的一个状况下，你想说啊，图个方便，我在路边这边闪个双黄灯，然后让我的车上乘的可能家人啊、朋友啊，哦，下车买一下东西，五分钟，你想说没什么事情，哦，你知道这五分钟你可能会影响后面大概三个路口的人，哦，他们要等三轮左右的红绿灯，哦，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哦。哦，请大家不要做出这么扰民的行为，哦，该遵守的我们还是要遵守啊。那这边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台六十一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国一这边北向顶新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走的，麻烦你先行改道。还有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到早上六点。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庄启新的《走马街》。

听的歌曲来自就是令940跟 Abiliano 的 All Night， 时间是1:26快27分。刚刚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巴黎之前有抛锚车哦，那这个消息呢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好，那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北市的朋友们哦，在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现场是有影响到大家通行的哈，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道。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 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周自从跟王水源的都比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那一样提醒，在台北市

的朋友，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场已经有工程处在处理当中。另外施工呢，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国道10号东向 4.2 到5公里，是人武之前的内线车道啊，在施工。那稍早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有车多拥塞的情形，不过目前呢车流量应该算是比较少的，不太会有拥挤的状况，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作业。另外国道1号呢，在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呢，是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各位也要先行改道了。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另外呢，在市区部分，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还有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请继续拨打0800-0023-0000-123。来到了我们的单元内容啦，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心情跟心理一些有关的事情。最近几天下雨下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突然觉得，这个雨下得我心烦意乱，乱糟糟不准，整个人很闷呢？如果有的话，那很有可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雨天症候群呢？每逢下雨就会让你的心情不太好。是这个样子吗？还是不止下雨，只要你的天气有什么变化，你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没错，其实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季节性情绪的疾患的这个部分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好，那卫生福利部南投医院陈志源主任表示呢，季节性情绪疾患呢又称 SAD，那它是主要症状，有忧郁、无力、无价值感，难以专注、食欲改变，睡眠障碍这些重度忧郁的症状，那病因呢可能有很多个原因，比方说呢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其实晒太阳的机会比较少，那你整个身体要的营养素呢，就会少很多，比方说你像你的血清素，是缺乏的，然后呢其他像是多巴胺啊、褪黑激素啊，这些呢都会受到影响，那进而呢你内在的生理时钟呢就会开始失调。怎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呢？好，所以呢那陈主任呢也提醒大家，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要多多关心自己还有身边亲友的一些症状啦，是不是有一些让人家觉得看起来你好像人不太好，或者是你有发现谁最近好像不太好的，那我们这里呢也要来延伸跟大家来聊一下，到底觉得忧郁跟所谓的到达忧郁症的这个部分两者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界定吗，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觉察这件事情呢？好，那根据公卫调查，平均每四个人，其实就有一个人呢有所谓的忧郁倾向，那他就会需要专业的来协助，但是回到刚才讲的忧郁的情绪等于忧郁症吗？其实两者并不同。所谓忧郁的情绪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压力反应，像是你遇到事情不如你意的、不顺心的，或者是难过的事件，甚至你会感觉到挫折，感觉到情绪低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是事情过后呢，总会雨过天晴，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影响你那么多了。这个是一般人会有的所谓忧郁情绪跟它复原的状况。但是忧郁症呢，即便在事前，应该说这个事件过后很

久很久，他还是很难从负面情绪跟这样的思维当中去跳脱哦，那进而影响到了身心灵哦，包含呢他会对原本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然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的方式。好，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生态瞬间评估法的忧郁症疗法，那这概念就是透过收集使用者当前的状态、症状还有一些心境、来判断这个人他的情绪感知，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协助哦。那多年来呢，其实心理学家对情绪的分类啊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他们也有给出所谓的正负感受啊、强度啊这样的评估标准哦，来让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认识自己的情绪。那量化情绪的专家呢，通常会把人类的基本情绪分为所谓的恐惧、生气、快乐、悲伤、感谢、厌恶、期待，还有惊讶哈。那他们说，常人的一切情绪呢，基本上都是这八种基本情绪来组成的哦。所以你也可以去判断一下，说你在这八个基本情绪上面的组成，是不是有哪一个最近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可能说严重。那挥之不去，久久卡在你心头上，就像鱼刺卡在喉咙一样，很让你难以下咽这样子。那这样的状况下，你可能就要去留意了。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要回归到你要怎么样去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如果说这些负面的情绪啊，不管是生气的，还是让你沮丧的，还是让你提不起劲的，只要你有超过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你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基准点。如果你已经两三个礼拜了，没有任何的好转，甚至你高达了一两个月，你都还是陷在这种状况里面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会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跟介入了。那你说，可是我觉得好像自己没那么严重啊，我这样就贸然的去看医生，会不会浪费钱？我这样子去找諮商心理师来諮商，会不会根本我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好了，但是我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好，那你如果有想要更精准的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你可以上网搜寻所谓的忧郁症量表。那台湾其实有蛮多的机构都有用自己的量表，那像是检视量表啊，像是台湾人忧郁症量表，以及针对老年人的老年忧郁症量表，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标准去，应该说适合的量表呢去做评估、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写起来好像你怪怪的，你再换一个就好了，多方的去尝试去检测自己，然后一边的去跟自己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效的方式。那如果说你做了几次测验，你发现怎么出来的分数好像真的我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话呢，那不要犹豫了，小病拖久会拖成大病的，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让医生让心理师来介入来协助你是绝对没有错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啦，算是把之前讲到的一些东西来做一个统整还有延伸来探讨一下下啦。那刚好最近也下雨嘛，相信应该不少人被这个坏天气烂天气搞到心神不宁，搞到 身体不适，情绪也不佳啦。那也刚好借此呢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自己最近的状况，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吧。时间是1:43，刚刚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有路况传进来了。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有事故，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挂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了。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

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1:47到48分，有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呢施工已经撤收，开放通车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要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林怡园的《那天》。

听到歌曲来自陈世安的《不如我们》。快两点了，还没有睡觉的大家，不如我们就一起跟着景广的节奏，度过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时光，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萨的歌声，《那天我离开》。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景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尊雅，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正为你准备 Love and Hope， 只有你有，只有你有。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金光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那提醒大家，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道路是有塌方的状况哦，影响现场的通行。那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工程处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施工的部分呢，刚才收到。提早撤收的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另外还有持续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这边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回堵哈，不过目前呢整个是通行无阻的啦。那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另外，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呢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小心。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Are you ready? 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打开广播收听警广，划开脸书找寻 PBS 警广会客室，把警广当成每日生活必备的空气和养分。大家好，我们是旺福。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了说雾气较高啊，底下噪啊，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非常危险哦。那这些动物呢，它们不一定只会乖乖待在外线车道，它有可能呢会这样跑来跑去，内外线轮流交替，甚至跑到对向去，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这里呢刚才传出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提醒一下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而现在呢也还是有大雨特报啦，全台呢从北到南啊几乎有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郭庭筠的歌声，零星零星零星，讲了三次人生，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要经历非常多事情。

郭庭筠的歌《零星零星零星》。人生有非常多阶段哦，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各自的任务跟难题。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哎，那没什么啦，你老了就知道哦。”但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其实有一点，算是某种程度在批判过去的自己哦，因为每一个人他经历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是第一次经历到，那他有这样的感悟，我觉得有感悟代表什么？代表他有去想，代表他有去反省，有去思考，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哦，而不是说啊你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开始泼他冷水。我一直觉得泼冷水这件事情呢，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哦，是一件蛮让我感到心寒的传统吗？也不能说传统，应该说大家的习惯是这样子哦，好像没有办法很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别人好，然后去称赞别人哦，常常会有很隐晦的方式，甚至是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呢来对待本该给予的祝福或者是给予的称赞哦。所以我觉得在越来越发达的科技，然后大家的想法呢也开始比较更直接的时候呢，我们一些好的话或者是一些善的循环，我们是可以让它更直接一点的说出来的，而不是呢在用一种比较嫌恶的口气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口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啦。时间来到2:14，正继续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折返跑，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是有事故的。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道

路坍方，现场呢有影响到通行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 ……。拄只听到是零星零星零星哦，刷落来这条歌灭火器的零星尾喽。

零星微楼来自灭火器的歌声。人生路上总是起起伏伏的嘛，遇到难关哦，硬着头皮要闯过去。闯过去之后，雨过天晴哦，总是会有让你稍微开心喘口气的时候，那就好好的休息，再继续去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下一个挑战。也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心情郁卒的时候，然后来整理一下自己，看自己有什么地方还没做好的，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努力的。

那就好好的整顿一下，我们相信雨过天晴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了。时间是2:19，继续提醒大家，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啊，稍早是说外线车道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那不晓得这只狗狗现在还在不在哦，有可能跑到别的车道去了。那再麻烦各位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系统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在施工封闭。以及国五的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瑞芳隧道呢，都正在轮流的封闭一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就算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总会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一些援手。黑暗当中总会有那么一道光，来自东城卫的黑暗曙光。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伊凡塞斯的 Bring Me To Life。 2:28，有路狂暴情况0800-000-1023。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前面都在讲人生遇到困难然后看到了光走下去陪在你身旁的是谁？是家人，还有你的妈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报名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六个单元，今生警示，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老样子，我们先关心现在的路况。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招来招去的哈。那南区交控呢，刚才特别帮我们看了一下哈，发现狗狗已经不见了啊，很好，希望它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了，大家也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发生，以及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边道路瘫。

方的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十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仁武出口这边呢也有受到影响，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跟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在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新北市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3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了，跟治安有关的新闻，最近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首先呢，在南投这里啊，有抢劫案啊，一名许姓男子晚间的时候呢，戴着假发，拿着水果刀跟铁锤啊，有道具枪这些工具呢，去行抢南投市民族路的一家传统银楼哦。哇，业者吓死了，赶快尖叫跑出去哦。那非常多民众呢见状合力压制许男，哇，警方呢就随后到场逮捕哦。那整个案件呢让我觉得最钦佩的就是这些民众，他们看到一个人拿着刀子然后拿着枪，即便那把枪是道具枪，他们可能现场也辨别不出来，但他们呢还是赶快过去帮忙协助压制，把他压制在银楼旁边的骑楼的地上，然后赶快去报警啊。哇，只能说这些民众很勇啊。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判断下来你可能会有受伤或者是有生命上的危险哦，那影响到你安全的话呢，不要贸然行动哦，有可能呢就是白白添了一条人命，但是没有帮助到任何的案件进展哦，你就直接报警，然后在安全的距离呢去 follow 一下哦这个凶嫌他后续的动态，然后一直跟警察来做后续的追踪哦，这样子对你来讲呢也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好，那接着呢有关于毒品啊，最近真的是很多丧尸烟弹哦，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啊。那刑事局呢他们在这一次哦五月的时候啊有查获一批哦制毒的四个人啊，不对，三个人才对哦，查扣了大量毒品啊。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侦办了范姓女子哦涉嫌在网络贩卖依托米纸的这个案件啊，然后呢就到他住处去执行搜索哦，那找到了非常多的像是毒品咖啡包啊哦烟弹啊烟油这些违禁物哦，那现场呢也逮捕了持有毒品的药头。那后来呢专案小组就深入追查发现哦，诶，这个范姓女子跟这个药头呢他们的毒品来源都是另外一个昵称叫 BOSS 的林姓男子哦所提供的。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追查到这个 BOSS 啦。那这个林姓男子呢为了要躲避查缉齁，每2个月就会更换一次躲藏的这个处所，而且出货的频率非常高哦，还有旗下有小弟呢在协助运送毒品的原料还有器具哦，那主要的地点呢都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以及新北市汐止区这些地方齁来进行毒品交易啦。哦，后来呢专案小组呢眼见时机成熟，在五月初的时候齁就到桃园龟山这边执行搜索行动，查扣了大量的依托米纸原料还有混合烟油以及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哦，大批分装的工具以及现金哦，那马上呢就现场逮捕了主嫌林男以及共犯哦三个人呢到案啦。好，那这边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哦，不要碰毒品啦，就算它是丧尸烟弹哦，你觉得好像就是抽个比较嗨一点的烟哦，但实际上它就是毒品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而且让我觉得想要特别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近来这个东西有点过于泛滥了，泛滥到你时不时会看到新闻哦。那我这两天才

看到一个消息哦，我不确定消息来源是真是假啦，但是有这样说啊，就是现代的国高中同学生哦，接触这个东西的那个叫什么？几率，或者是说时。

一些人在接触在使用这些东西，只是呢没有人去通报，只是呢没有被查到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整件事情是有点细思极恐的，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个情报属实，它是没有被报道出来，没有被查到的黑数的话呢，那其实对于整个新生代新世代的小孩们影响非常重大，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嗯，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好像也没什么，那为什么要禁这个东西呢？他们是不是对于所谓吸毒跟所谓毒品的这种标准跟观念会开始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哦，那甚至呢就开始真的是去实际的触碰，去实际的吸食，甚至制造跟买卖。哇，那大家知道吗，你吸了毒品之后你就会开始上瘾，然后戒断症状，你就花钱，然后戒不掉，然后身体机能又会丧失，整个人到后来真的就是所谓的废人了这样子。那也才会有所谓的啊，你吸了毒品之后呢你就要包尿布过一辈子的那种讲法。那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所以真的是要劝大家啦，如果你有发现你身旁有人在吸食，那他如果只是跟你说啊没事啦，吸一点点不会怎么样啦，又没有上瘾，哦，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这一种呢基本上都已经吃掉的啦，赶快啦把他臭骂一顿，斥责一顿，或是劝他不听的话呢，真的就是要来硬的，直接报警了。越早呢让他们从毒品的诱惑当中脱离呢，是对他们来讲是越好的事情哦。好啦，那单元的最后呢也要来讲一下哈，最后一个新闻哦，就是中央警察大学啦，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办了毕业典礼，那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有出席齁，那其中呢有表示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齁，比方说像是对于毒品毒驾的防治齁，哦，那行政院呢也已经从源头贺祖呢去提出了14项的作为，包含呢将所谓的刚才提到伊托米酯从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那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哦，这个很重要齁。那再来，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凡是呢制造、贩卖、输入或供应电子烟呢，都会增订刑责。持有电子烟不只要依法没入，更会处新台币3万到10万元不等的罚款。好，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哈，毒驾呢会吊销驾照，如果是累犯或者是造成重伤或者是致死的这种状况呢，终身都不得再考照了，而且毒驾的车辆呢都要没收啦。也会研议推动这个唾液的检验入法哈，来提升查缉的效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致辞的时候呢讲到关于毒品，我觉得非常需要再跟大家拿出来好重点提醒一下的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金香金色的单元啦，比较大一个篇幅呢都是在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要再请各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时间是2:44，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

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2:46，排除的消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事故，刚刚接获北市交大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哦，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江蕙宜，《台音地》。

2:54，听到来自丁跟 Anderson Park 的 After Test。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啊、哦，蛮和平的。我原本预期说可能下大雨啊，会有很多的事情要报，要提醒大家。结果哎，太好了，好，大家都蛮顺利，蛮平安的，那就好了。耳边听到来自超音界的时间。

超音界的歌曲时间，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三点前听到蔡依林的《我超会》。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了。

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金光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那要持续提醒各位，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五的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的里面的车道在轮流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南下正在封闭，那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的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也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一线的车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2: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3: 请系安全带。
2: 哎、欸，哪来的声音？
1: 电脑设定的，
2: 无聊。
3: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2: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安全提醒嘛。
3: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2: 没电了哦，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3: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2: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3: 请专心开车。
2: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3: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2: 搞什么叉叉？
1: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3: 开车不喝酒，
2: 我没喝。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老板，他宕机了。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了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智能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的主题呢？今天来听到这些歌都跟改变有点关系哦，不管变的是情绪、人生还是感情，我们待会一起来听一下啦。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不管你在路上看到的是有事故、有抛锚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啊，小动物在高速公路上面开 party 了、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啊，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103。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亮起蓝蓝的灯，代表你开到了远光灯，请把它给关掉。那也提醒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注意安全，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那基本上呢应该是全台都断断续续的有雨了、那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乱切哈、那你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跟改变、跟变化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苏芮的《谁的温柔改变》。

1993年的歌曲来自苏芮的歌声，谁的温柔改变？哇，这首歌我好久没听了，真的有时候觉得我在做这个单元的时候，可以让我重新回顾一下那一些被我很久很久放置在那边没有听的歌曲，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就是回忆歌单的用处啊。来到了3:12，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边呢，有大落石啊，占用了双向的车道哦，有够危险的。再重复一次，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再次提醒各位，这两天的雨下得非常夸张哦。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这种土石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都是有几率发生的，而且是高几率啊。没事就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改一下行程，改一条路哦。山区尽量先不要去了，等之后天气稳定了再考虑哦。有了况气的报警挂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跟改变变化有关的歌曲，2005年，方瑞儿跟高向鹏的歌声，不管天地变怎样。

刚好现在也要夏天了，来自李心洁的歌声《改变》。这首歌是他2000年《爱像大海》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22，今天听的回忆歌单主题是跟变化有关的这些歌曲，不晓得听一听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想起了些什么事，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变了很多呢？路况消息提醒各位，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是有大落石掉落的，占用了双向的车道，非常危险，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稍早呢，台北市在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说道路坍方，刚刚内湖分局的同仁们跟我们回报了说坍方已经排除掉了，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3。接下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这首歌也有点年代了，2001年林慧萍的歌声《蜕变》。

林慧萍2001年的歌曲《蜕变》，跟改变有关。如果变的是感情呢？好像就没那么乐见了。今天回一个单收尾的最后一首歌，陈美凤的歌声，1995年的《变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未来。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大家重点的路况消息啊。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大落石，造成了现场的双向车道是阻断不能走的，那公务段已经派员赶往处理当中了，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两天雨下成这样，不要去山上啦，很危险。如果你非得上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哦，跟正好是东向4.2到5公里人五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特别检查作业。还有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6线东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哦，有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最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耳边来自金大俊的《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

金大俊的歌曲《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这首歌放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诶，也代表着待会儿呢阿金也要离开主持台了，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但是不用担心，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每个礼拜我都会在上面 po 个文哦，跟大家说说最近的近况，聊聊天。那你想要推荐我好听的歌曲，你想要跟我分享，也都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或私讯哦。3:3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Tony Braxton 的《The Little Things》。

听到是施文斌的歌声，乡车路，人生的路上哦，应该常常拄到乡车路啊。你会怎么选择呢？哦，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我觉得讲得很好啊，每个选择都是你当下判断的结果，所以呢，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惋惜，或者说为什么另外一个我没有选呢？你可以想一下，当时你有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任务，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才不会太过于苛责过去的自己啊。好，时间来到3:4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的双向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理，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五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那都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报警挂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芒果酱，我喜欢你。

芒果这样的歌曲，我喜欢你。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小客车抛锚哦，那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了哦，那不晓得是不是要去后面摆放三角警示板哦，如果不是的话，那是有点危险啊。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查看，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哦。可以的话呢，先切到外线车道去。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有大落石占用的双向车道，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边开边想睡觉，那里度孤的话呢，请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不要疲劳驾驶。你当硬开呢，其实风险是很高的，而且你看现在听哦哦格雷老吼哦，整个视线呢不佳啦哦，那你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会提高。所以这个时候又疲劳驾驶的话呢，真的是哦危险加危险了，超级危险啊，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 0800-00-123-0000-123。时间来到了3:55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刚刚听到我喜欢你，接下来这首歌

可以跟爱有关系，来自 TZ Back 的爱的多重宇宙送给大家。各位过后四点，这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那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那有说到驾驶呢是下车的状况，那目前不晓得这个现场的情形如何哦，也不确定驾驶下车是不是为了要摆三角警示板，然后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的话，留意一下里面呢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另外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路段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作业，台61线双向林口到桃园的边界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

0: 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最近就是常常觉得说，哎，明明就是一个好天气，怎么隔天就又开始下雨了？像是昨天的时候，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吧。我现在住的这个新家那附近，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就害我觉得，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一出门就觉得哇，有点湿湿闷闷热热的，还要淋到这个雨，就觉得啊，好难受啊。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歌声《失眠》。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是失眠的还是刚起床呢？一起来聆听陈芳宇的歌声《失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那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这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情况发生，那驾驶朋友目前有下车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在经过的时候除了要小心慢行以外，也要小心不要发生二次事故咯。再来看到台二线双向在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的，而且占用到了双向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1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是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首先要来跟你讲一讲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6号。那我们有说到嘛，就是比较容易下雨，所以目前整体的雨势还是会有，但是会比今天还要再少一些些。那这个所以它的雨势呢空档会增加，也会比较趋缓，不过各地呢还是会有局部阵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西半部山区还是容易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降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了。再来讲一讲气温方面呢，也是有回温一点哦。台湾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29到33度，低温则是24到26度。再看到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23到27度。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啦，所以再一次提醒你，今天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千万不要淋到雨不小心感冒了，那就糟糕咯，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了。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杨乃文的歌声，湿了就不怕下雨。

4:19，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你讲一讲的是新闻消息咯。如果大家有在关心烟害防治法的话，应该知道112年的时候新法就上路了嘛，就是全面禁止了电子烟这些产品，包括了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还有使用。所以说这些新形态的烟草产品，例如加热烟啊，还是需要一些健康的风险评估，不然呢其实都是属于违法的状况哦。而且近期常常会看到说毒价的发生出现嘛，祸首之一就是我们的丧尸烟弹，它是依托咪纸，那它就是使用电子烟来作为载具。所以说呢，行政院昨天就这几天呢、就有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因应措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就是丧尸烟弹，它从二级毒品改成了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呢，它的刑罚也有相关的改动，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这一些不一样的政策方向。在未来修法将会把这个持有电子烟没入并开罚，同时罚款从2000元到10000元提高咯，变到了30000到100000元。那针对制造输入加入刑罚的处置，目前是会参考新加坡、泰国、澳洲这些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去裁罚这些电子烟流窜啊，这一些不一样的刑责，可处以1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另外大家就会想到说，哎，怎么会有人去拿到这个电子烟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都会去透过社群媒体或者是自驾的网站来进行贩售，所以未来也会立法加重平台业者的责任哦，要求主动管理这一些非法内容。目前卫福部已经与数位部建立了 AI 的巡查机制，一旦发现违规的资讯呢，业者就必须立刻下架。所以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吸食毒品了。目前丧尸烟弹呢已经从二级毒品改为一级毒品了，在更未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罚款呢也会再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一定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外也要注意这个相关法规上面的更改咯。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那最近常常看到一些这个毒驾的情况发生，自己都看到有一点害怕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平时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不只有自己的车子的状况，也要随时注意好其他车子的路上状况，要确定对方的车好像没有摇摇晃晃的，或者是说有其他不当的行为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有发现，就一定要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以外呢，马上通报警方或者是跟警管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也同时注意好别人的状况。接着来聆听到胡凯儿的歌声《烟影》。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有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那我们的驾驶朋友目前是下车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千万不要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咯。台九线南下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再看台二线双向在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原本说是有大落石占用到了双向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4:33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来告诉你的是什么生活小知识吧。不知道大家洗澡的时候有没有跟宇宙一样，都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会忍不住唱歌，甚至觉得自己当下的歌声非常美妙，觉得应该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所以没有参加比赛很可惜。但是奇怪的是，一旦离开浴室之后再唱同一首歌，就会突然觉得怎么变难听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为什么浴室能把我们的歌声变得非常好听呢？其实啊，我们的声音会变得好听，是因为浴室里面的空间，它会帮我们混音，让我们的歌声变得如此的美妙。那它总共有三个混音点。第一个混音点呢，就是一般房间里面呢会有床单、窗帘、地板，那这些不一样的材质其实都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吸音棉，会把你的声音给吃掉。但是浴室就不一样咯，浴室的墙壁呢通常它都是坚硬的瓷砖啊，或者是光滑的镜子还有玻璃，当你的声波撞到这些硬的表面，它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的来回反射，那这就成为了一个混响的效果，就有点像是 KTV 里面的 echo 或者是专业录音室里面的空间特效，让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有厚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浴室的空间通常都是小小方方正正的嘛，在物理学当中啊，当一个封闭空间的尺寸刚好和某些声音的波长匹配的时候，就会产

振共振，一般浴室的空间大小刚好非常擅长放大频率在100到300赫兹之间的声音，这个频率恰好就是男生的低音以及女生中的中低音这样一个区间，所以你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你的浴室就会帮你的低音加强加厚，让你的声音充满磁性。既然我们的声音在瓷砖之间会来回反射嘛，这就意味着当音波传到你耳朵，当声音传到你耳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时间差。当你不小心唱错某一个音啊，或者是你的音准好像偏了稍微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些来回重叠的反射波就会自动帮你把微小的失误给模糊掉。简单来说，就是浴室的空间构造呢，能帮你的耳朵开了美颜系统，帮你把你一些小瑕疵呢，全部都去除光光啦。

接着来聆听到凤小岳的歌《浴室里的歌》。那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你讲一讲，诶，其实除了空间特性以外，洗热水澡也可以让我们更想要唱歌。一起来聆听凤小岳的《浴室里的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接着要来跟你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来冲热水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好想唱歌哦。刚刚在跟你讲的就是，浴室里面的空间呢，其实让我们的声音就好像是有 mix 或者是有调过音一样的感受。接着来跟你讲讲热水的环境。其实在洗热水澡的时候啊，也对我们的大脑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哦。当热水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副交感神经它就会被激活，那它被激活的时候就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让你觉得好放松哦。除了大脑里面开始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以外呢，这个时候莲蓬头会传来非常有规律的哗啦啦啦啦的水声，对不对？这也跟我们上次聊到的白噪音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会帮你把你的噪音啊、杂音还有焦虑全部都隔绝在外。在这个令人放松的空间里面，你会觉得很安心，也会很安全。当你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放松的，呼吸是顺畅的，这个时候你发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最动听的。所以唱歌要好听，我们不只要依赖环境，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心情还有人体构造上面一些的不同而遭到改变。那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希望下一次你在浴室当中快乐唱歌的时候能想起这样一个小知识，到底为什么我们唱歌的时候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会这么的开心，也会这么的好听呢？

4:45，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 6.5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同样国道5号北上，在 13.3 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的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因为也在进行工程作业，那预计会到6点的时候才会结束咯。再来是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并遵循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时间呢会到111年10月23号的下午6点钟。再来看到台62线东向，在17

1.3 到 18.4 公里之间，龙潭堵隧道正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了一个车道，时间会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该路段。那车辆呢，建议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杨丞琳的歌声《漂流教室》。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过得非常的快速。那目前呢，天色是有一个要渐渐亮起的状况，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天色还是比较暗的。虽然说好像要慢慢慢慢的亮起来，但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出门在外记得要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记得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同样的，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现在头脑有点昏昏胀胀的，好像眼睛快要闭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去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睡一下，之后起床确定精神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

最近的日子也到了这个毕业季嘛，所以说最近的车辆会比较担心的是，会变得比较多的一个路况。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行驶在路上呢，也要多加留意现在的路况，还有各种安全事故。那希望你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抵达目的地喽。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牛大可的歌声。这首是在2025年的歌，我为老友写了一首歌，一起来聆听。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在73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机车骑士往南骑的状况发生了，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请您不要撞到它。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持续关注到还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的状况。那目前我们的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情况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它，或者是造成二次事故发生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结车加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呢，目前是坐在地板上的。台9线北上在26.7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5号北上在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工程作业呢，原本封闭了内线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在6.5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封闭施工的，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咯。国道5号北上在13.3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路段原本封闭了外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3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白冰冰，有点塞车是吗？别闷，别着急，快快乐乐回家去。
1: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2: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1: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想起，
3: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1: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4: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3: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5:06，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今天呢，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喽。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的今天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第一站，让我们来到1946年。不知道大家对于篮球有没有兴趣？在1940年代中期呢，北美的篮球运动虽然流行，但是球队的分布零散、赛程安排还有裁判的标准完全都没有统一，这也导致这项运动难以规模化，没有办法对接一个大规模的商业赞助以及广播转播的需求。而11支球队的投资人，他在1946年6月6号聚集在了纽约，正式签署协议，成立了 BAA。 那什么是 BAA？ 它就是 NBA 的前身。那他们的这样一个成立呢，也让硬体以及规则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说法。联盟这个 BAA 联盟强制规定了标准化的球场长宽尺寸，以及建立了一套可以追踪的财务薪资与选秀系统。在后续几年呢，引入了精确到秒的24秒进攻计时器，解决了球赛节奏缓慢的问题。第二站要来到1984年6月6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俄罗斯方块呢？就是那个一格一格的，然后它会下降，你要让它维持一整排之后它就会消除的俄罗斯方块。那它其实是由前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他在科学院从事人事智慧还有语音识别的研究。这一款游戏，它在一个有限的硬体运算环境下面，将传统的几何拼图游戏转为动态的数位挑战。而在1984年6月6号，它就发布了风靡全球的俄罗斯方块，由4个方块组成的7种几何骨牌，搭配一填满就能消除的刚刚说的这样一个规则，以及不断增加的模拟重力加速度。这一套系统放弃了多余的图形包装，靠着底层的几何逻辑进行游戏，让俄罗斯方块成为了数位历史上跨平台相容性最高的一个系统，也证明了在数位研究的发展当中啊，只要底层逻辑足够稳定稳固的话，最简单的一个组件也能演化出最持久的系统生命力。

五点十分聆听到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之后再来跟你讲六月六号的其他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聆听动力火车的歌声。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5:15，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当中，继续跟你说6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接着来到1933年，我们现在 OTT 平台很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电影或者是不一样的影视。但是在于过去呢，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电影的。传统的电影院呢，它其实是会受到室内的空间还有固定座椅的限制。但是在1930年代面临着停车困难还有空气不流通的问题哦。因此在1933年的6月6号，全球第一家汽车电影院在美国新泽西州正式开幕了。工程师利用高功率的户外放映机解决了远距离成像的问题，而且强制执行了一套观众只需要将汽车收音机调到特定频率，就可以让私人车载的音响系统跟荧幕的画面精准对接。这样的方法重塑了城市的夜间物流还有一个消费场景，打破了建筑物的实体限制，让娱乐空间从室内扩展到了停车广场。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要来介绍的是1952年6月6号

奥出身的工业大师，他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汽车设计师之一，法兰克·史蒂芬森。史蒂芬森主导过现代的 Mini Cooper 的重生，他与其他设计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拒绝任何纯粹的艺术联想。他认为说，汽车的外壳 不只是个装饰品，而是应对流体力学的功能组件。所以在执行迈拉伦 P1 超级跑车开发的同时呢，他运用了大量的逆向工程仿生学，研究其余的皮下组织、猎豹的肌肉纹理，甚至是水生生物的流体外形。他将这些自然界的物理结构转化成车身表面各种功能性的设备。而史蒂芬森在接受顶尖工业杂志专访的时候，就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句话：大自然已经花费了几百万年来去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而我的工作就是去看、去听，然后精准地将它们翻译成工业语言。

5:18，今天就带着大家阅读星球到大世纪到这边啦。希望今天6月6号，你有对于6月6号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喽。

接着来聆听到雷可·弗雷斯合唱团的歌声《公路人生》。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汽车总动员》的它当中的一首歌曲。1900年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垃圾桶掉落。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正坐在地板上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一号。首先是在南下高科出口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您减速慢行喽。接着要来聆听的歌声是一种心情的《可以抽烟的电影院》，一起来聆听。

0: 你买车了？
1: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0: 哇，酷哦！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哈！
0: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最快乐。
1: 没事啦。
0: 阿妈开车自己一个，不载我。
1: 喂！
0: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1: 嗯，是啦。
2: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0: 哦，是这样啊。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二次元宇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

同样有浓雾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减速慢行喽。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塑胶桶掉落的，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也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5:37，在聆听今天的二次元宇宙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

5:41进入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你突然觉得，哎，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场荒谬的闹剧，你想逃，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出口？如果你的答案是有，那今天这一部动画作品，你一定会感同身受。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两年网络上非常红，简称 TADC 的美国独立动画《神奇数字马戏团》。故事的开

当中就有一个游戏主持人，这个游戏主持人的名字叫做凯恩，是一个头部只有大眼珠和一排假牙的人形生物。他看起来很还很疯狂，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类似典狱长一样的存在。他给女主角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帕姆尼。凯恩每天都会举办各种无厘头的马戏团冒险，名义上是让大家开心，但实际上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不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出口，又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呢？我们来聆听高慧君的歌声，笑不出来。

来自詹雨绮的歌声《抽象化》。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回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凯恩嘛，那接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诶，其实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还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人。刚说到了帕姆尼，还有贾克斯、雅加塔、安哥以及金哥，还有祖波。那他们这一部剧当中呢，最可怕的设定就是当被困在这里的人精神崩坏或者是彻底绝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抽象化，变成一团没有理智只会破坏的黑色眼球怪物。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角色嘛，那网络上的大家都会猜测他们会带着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疾病在身上，就像是有人会猜测说，诶，贾克斯好

好喜欢去捉弄别人哦，可能就是在隐喻反社会人格，用冷漠或者是捉弄他人作为自我防御的机制，或者是一个麻木的出口。那跟贾克斯完全相反的就是雅加塔的讨好型人格。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认为自己在这些角色当中，诶，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说这个作品它其实将每个角色的情绪啊，还有它的人物性格细节刻画得非常的完整。而在凯恩的冒险中，有时候带出来的不仅是这个剧情的推进，我觉得更像是大家对于角色的深刻了解吧。他把每一个角色他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都把它更完整的写出来，透过一场又一场的凯恩的冒险。那第一集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姆尼一直在寻找出口，结果最后到了某个小房间才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出口。而到了第八集又串回到了出口处拥有的东西，那它每个剧情都是环环相扣的。最近呢也经过了这个网友们的努力，第九集用了电影版来去呈现。如果宇航员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戏院啊剧院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部作品。今天二次元宇宙就分享到这边啦，这一次跟大家讲一讲的是这个神奇数字马戏团，希望你对于神奇数字马戏团这颗正在发光发亮的小星星有更多的认识咯。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4，准备要进入6:00啦。那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声《马戏团运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整个都亮起来，太阳公公都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提醒您的就是，诶，现在也是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千万要记得就是先让行人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哦。不要造成任何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一起来聆听明先生的这首《马戏团运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9，那也接近30秒，所以我们也剩30秒的时间之后呢，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或者是你有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的话，要记得把雨具带在身上，千万不要淋到雨、感冒或者是着凉了。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哦，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目前也是有起浓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发生。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肇交通掉落，那我们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

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原本中兴桥往三重的地方呢，是有在进行这个抢修作业的，那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小姐，啊，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1: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0: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 要待转哦。
0: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要罚钱哦。
0: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2: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近期是一个大学的毕业季嘛，暑假也即将到来了。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带自己的家人去参加这个学生们或者是说自己弟弟妹妹们的一个毕业典礼呢？今天我就要来回文化大学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了，所以我们六点到七点钟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毕业相关的歌曲，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毕业典礼上面就是有可能会听到这一些歌曲。那今天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感觉每一次毕业的时候或者是去唱 KTV 的时候都常常听到五月天干杯的这一首歌，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歌声吧。

0: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干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目前国五全线是顺畅的，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指定以及平林路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南港到平林路段天候比较不佳，出了雪隧之后，头城到苏澳则是天气晴朗的。另外，明天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好离灾。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抛锚车事故的。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了。最后是台九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喽。最后要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您减速慢行。以上若您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有一个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还是要马上让您知道，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原本说是高科前是有外路间有抛锚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系统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再来，我们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告诉你165大炸仪表板的相关消息吧。来看一看，在6月4日星期四的时候，总共有42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亿9187.2万元，相较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的5月28日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440件，财损金额则是2亿2523.1万元。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有减少的哦，而且我们的财损金额也是有变少的，就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好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钱钱啦。再看看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检警诈骗，受理数20件，财损金额来到5028.9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2986.2万元。第三名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是27件，但财损金额来到了76.2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9件，财损金额来到8380.1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992.5万元。今天的诈骗案例呢，就是标题叫做慎选网络交友平台，小心人财两空。我们的主角小片，他在脸书上滑到一则交友贴文，想说自己也单身很久了，没认识几个异性，生活实在有点无聊，就顺手点进去这个贴文连结，想说试试看也没有关系。

系嘛，然后连接就导向了一个 Telegram 上面，他在 Telegram 上面就加了一个昵称叫做安安的女性。这位安安呢，很热情地告诉小片说，要认识女生就需要先缴数千元的配对金额加入会员。那小片没有多想嘛，想说哎，金额也不大，那就照着指示汇款了。汇款之后，安安就传来了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资讯，还有一个 One Night 的网站连结，只要申请账号就可以认识自己尬意的漂亮异性哦。看着网站名称还有首页暂时被锁起来的花名册，不由得让小片心猿意马，就想要赶紧的注册账号啊。谁知道专员又告诉小片说，必须在指定的抖内任务下面抖内才能正式开通，而且他强调任务完成不但可以全额返还，还能获得 15% 的回馈金额，现在只差临门一脚了，真的很让人心痒难耐。所以小片就赶紧依照指示汇款抖内，过程中不断因为操作错误啊，多次的补缴了开通费，甚至还购买了点数卡提供给对方认证。当小片回过头来的时候，就发现哎，已经砸了40多万元进去了。当小片正式的会员权限以及回馈勋正在做询问的时候，对方就汇回了10000多元之后，就说承诺会帮忙申请退款，之后就再也无消无息。最后呢，小片就散尽家财，去连个异性都没有看到，只能黯淡的向警方报案受骗。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第一个就是以交友的名义在社群媒体上面好友互相追踪，再以小额配对费用低门槛的测试来使这个被害人上钩，来去确认你上钩的机会多少呢？第二个就是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为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任务，并允诺说哎，参与还会分红。第三个就是扬称错误操作，要求你要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钱包。那要怎么避免这些事情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报好你知。第一个就是交友软体上面的网友呢，要慎选正规的平台。第二个，标榜任务返利都是吸金话术，小额返利通常只是诱饵，目的是让你持续加码。第三个就是一直要求你要补缴费用才能认识异性或者是领钱的话术，多半都是诈骗手法，千万不要被骗了。最后就是陌生不熟悉的平台还有连结，不要登入，更不要储值或是买点数卡。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守护住自己的钱包。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风筝。那在前几年，前好几年啊，在2012年的时候出版的歌曲，但还是令人很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唱着这一首歌，由十五所高中同学的大合唱《风筝》，一起让我们来聆听吧。

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7，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

林口路段呢，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把你的雾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3.6 公里八堵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掉落雾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在 344.2 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原本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1线北上在 201.3 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 201.3 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的这个情况排除了嘛，那接着要来看到的是台9线北上在 26.7 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6:39来聆听告五人的歌声，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线的国内，松山机场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早上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伯荣，拜拜。

来自831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6:55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万事大吉》，也是我本身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出的这样一个歌曲。那希望不管是从今天以后的听众朋友们，你的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们是要毕业了，还是说你自己要从某个工作岗位上面毕业了呢，都祝福你们以后的路上都能够万事大吉，顺顺利利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好。今天宇宙就陪你到这边啦，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最后一首歌，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送给永远都是吉祥如意顺利的你们。

再去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92.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要请您小心慢行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大苏胶桶掉落，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它咯。台61线南下在145.8公里过山干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抛锚车事故，要请您多加留心。目前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时间也就是今天6月6号的早上7:30到下午2点钟，管制路段在7:30到9点的时候会封闭五股往北街、重新路到新德路，那我们要请您改走现场的这几条道路，并且依照现场的状况弹性管制开放部分的路段，再请您多加留意喽。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

0: 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1: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今天的日期呢，来到了6月6号，哎，哇，已经不知不觉来到6月份了，天气也是已经越来越热，然后也开始会有这种一直下雨的天气了。大家如果说正在开车的话呢，下雨天已经一定呢要更加的小心注意哦。

那么我自己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六月，毕竟六月呢是有端午节，又可以放假了。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端午节呢？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然后还可以放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哦。

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宇宙跟我交班的时候，有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更加的小心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管制范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92.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南下145.8公里，过山前的外侧路间呢，有抛锚的车子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还有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塑胶桶掉落物，有驾驶朋友们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哦。再请大家多多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的巷口呢，有红绿灯不亮的情形哦，那么其中一盏号志灯有被撞毁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前阵子还蛮红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呢？这句话呢，是来自岸见一郎的《被讨厌的勇气》。这句话是：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那么它是来自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哦。这本书前阵子还蛮红的，网络上还蛮多人在讨论。那么它的内容呢，是一位哲学家还有一位年轻人的对话。它是把阿德勒心理学的精华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么这个阿德勒心理学呢，它其实是跟弗洛伊德还有荣格并列为心理学的三大巨头哦。那么阿德勒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的派别，也是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在探讨说人类呢要如何变得勇敢，来去变得幸福的这种哲学哦。如果说你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分享给大家。那么回到这句，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就能变得比较安心，然后会被大家喜欢。但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期待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终点的。你满足了一个人，他的下一个期待又会出现，而且那个期待值还会越来越高，你必须更努力的才能再次完成别人的期待哦。所以呢，这句话也不是要我们

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他只是要提醒我们，如果你连自己都辜负了，再怎么配合别人也不会真的感到快乐哦。所以呢，你可以尊重别人，但不需要把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交出去哦。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人生的幸福呢，是完全取自于你自己的。所以呢，或许你自己现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但至少你愿意为自己跨出一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所以呢，我们都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满足里面，好好的为自己努力，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就好咯。

那么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每次做早安信箱这个单元都会觉得非常的正能量，有时候也会鼓励到自己，所以呢希望这个单元也可以好好的鼓励到大家。那么六月份除了是快乐的端午节以外呢，也是我们比较感伤有点小难过的季节，的月份哦。毕竟六月份是一个毕业的时间，相信很多人都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上周下周是毕业典礼吧。像是刚刚下班的宇宙是今天毕业的，也是祝他毕业快乐。所以呢也希望刚刚的早安信箱有鼓励到即将毕业的大家，也是呢今天的歌曲会主题跟毕业比较有关系一点点，可能就是跟时光啊这种比较有关联，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毕业氛围。毕竟我自己本人也是已经毕业了，所以只能靠这种感受别人的毕业来体验一下哦。好的，那么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机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还有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如果说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郡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呢，会进行沟盖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今天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哦，

随时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7:30到下午的2:00哦。那么早上7:30到早上9:00会进行管制的路段是在五股往北街的重新路到新德路，邀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那么时间是早上的7:30到9:00，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Colo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像今天的话的低气压是逐渐在远离了，所以整体的降雨也变得趋缓，空档增加，大多地区都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降雨的天气。但是要注意是午后还是有对流的发展，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仍然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而到明天呢，这个礼拜日水汽又会再增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大多还是多云，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那留意这今明两天呢，大概整个降雨是比较趋缓一些，不过水汽都还是比较多，天气不稳定，主要降雨时段会比较偏向是午后，而且对流还是比较旺盛，所以下午出门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的话，大致是回温一些些，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是29到33度左右，没下雨时感受还是偏闷热。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拜拜。

那么好，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在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2线西行

应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北市在信义路还有市府路口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中顺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6月10号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还有呢，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施工时间是持续到9月3号哦。

0: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哦，下雨天开车大家一定要更加小心。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赶快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

这首来自丁佩君的《全新的开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以及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信义路以及市府路的路口呢，东北角的地方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李三。那么时间7:57，马上58了，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吴宇璇的《放心去飞》。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台八线在64公里有树木倒塌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5线南下在7.6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177公里鹿港的路段呢，桥下的道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同样是在台61线呢，北上137公里到135.8公里，在扶助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的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有举办活动，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时间是从6月5号的晚上10点钟，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哦，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哦。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一